0: 是我们这个孟子73代的孙女啊，是孟庆儿。庆儿你好。
1: 学长你好，叫我学妹就好了。
0: 学妹，学妹，好，庆儿，孟庆儿啊。这个孟庆儿呢，大家这个 Google 一下哈，孟子的孟啊，庆祝的庆儿，这是你而且的而，对不对？而已的而。那这是你的艺名嘛，对不对？好，那我觉得大家今天就先记得艺名就好了，没有关系。那我们庆儿呢，她同时也是企鹅行文化传媒的创办人嘛，哈，执行长。庆儿，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今天我其实找你来想特别哈，让大家多了解一下你以及你在做的事情，所以跟我们聊一下你现在这个个人的自品牌作为艺人以及你的公司主要在做些什么事情。
1: 好的，让学妹来跟学长报告一下，因为我们都是政大的。
0: 嗯，政大。
1: 我是新闻系，您是？
0: 哲学系。
1: 啊，哲学系不容易耶。
0: 哎呀，我才要说你不容易啊。当年，庆儿应该比我小蛮多的，但是你那个时候新闻系应该还是政大蛮前面的科系吧？很多人是第一志愿，第一志愿他不要念台大，他要念政大新闻啊。
1: 我就是，
0: 你就是。
1: 政大新闻我是填第一
0: 第一志愿，
1: 我
0: 是。
1: 后面才是填台大。
0: 哎呀。
1: 因为台大没有新闻系啊，
0: 对，
1: 台大只有新闻所，
0: 没错没错，对对，所以那你那时候进了新闻系之后怎么样？有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吗？
1: 我后来新闻系怎么都在跳啦啦队，我在跳体操啊
0: okay, okay,
1: 那个竞技的，
0: 是是是，
1: 但后来马上我就进新闻台了，
0: 是是，
1: 然后后来进入外景节目，
0: 是
1: 担任了蛮久的主持人，我跑了非凡大爱东森超市，
0: 是是，
1: 很多的职业体验啦，吃喝玩乐的节目主持人，然后后来进入到音乐制作的圈子，那在19年的时候创立了我的公司，
0: 是
1: 企儿行，
0: 是，
1: 你知道我是孟子的后代吗？
0: 对对，
1: 企儿坐而言不如企
0: 儿
1: 行，是谁讲的？
0: 你都说了，那我只能说孟子咯，不是吗？
1: 是荀子
0: 啊，荀子，哎，对对对，
1: 是孟子的死对头荀子。
0: 哎呀，所以你还不会因人而废言，或者不会因为他是死对头，你祖先死对头，然后就废其言。
1: 哦，当然不会，我们是很 open mind 的，
0: 非常好。
1: 好了，其实呢，是因为这样，孟庆儿，企儿行，有一点谐音，我是这样慢慢想，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做人言不如企而行，就
0: 是
1: 你的行动胜过于
0: 一切，是是是，很积极啊，正向，
1: 就是你就是做就对
0: 了，没错没错，对
1: 对，所以当时取了这个名字。那我们的公司其实到现在还在做传播传媒，新旧媒体都做，然后因为我们是从音乐制作起家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做艺人的音乐啦，电影的音乐啦，广告的音乐，然后影像 MV，
0: 对，
1: 然后还有演唱会的制作，
0: 是，
1: 然后到尾牙春酒啊，音乐季啦等等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有做。其实最近因为我刚刚讲到广告音乐，对不对？就是可能大家最容易在生活里面碰到我们公司的作品，就是在虾，哎，这样会不会有广告？
0: 那当然没问题，尽量广告。
1: 虾皮店到店有没有？
0: 啊，是是，
1: 很多的这个连锁店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们最近做了他们的广告歌。
0: 是是，哎，你们这个也是需要去，有点像广告公司要去比稿。竞标是这样子的吗？跟其他的公司
1: 竞争？我们已经合作了5-6年了，所以没有就
0: 哦，无需那个
1: 暂时，对，
0: 不用不用，因为你们不是就是你知道虾皮不是公部门嘛？像我自己，我公司是做很多政府的标案，所以我们就是有一点像是政府开出来这个案子，然后为了所谓的公平，所以很多公司你都可以去竞标，
1: 对。
0: 对，但你们是因为本来就认识，对不对？或者是第一次，他们可能就找到你们是觉得不错，
1: 对对对，
0: 就一直用你们，
1: 很合作的很有默契了。
0: 是是是，对对，这个就是公部门的案子跟这个私部门的案子哈，这进行的方式是不太一样哦。
1: 是，
0: 但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很好奇，你看啊，你的这个轨迹呢，在学时期搞啦啦队啊。然后呢，主修是新闻，可是你中间这一段有发片当艺人呢、啊？你唱歌跟到音乐制作的这个能力是怎么培养起来？还是从小你就耳濡目染？因为爸妈的关系，还是
1: 我妈妈是声乐家，所以好像小时候就还是有一些音乐的基因。
0: 是，
1: 那小学不是小学，高中、大学也都在玩乐团啦，
0: 哦、
1: 然后参加比赛等等的。所以其实一毕业就一边主持，然后一边做音乐。
0: 是。
1: 然后后来因为想要聚焦，所以后来就聚焦在比较在歌手的这个身份上。现在在目前或者是在社群上，我比较不会去讲主持的这一块，这是比较 年轻的时候，哇，那时候上山下海，其实累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

0: 因为我是新闻系嘛，新闻系去做节目、嗯、其实也完全是学以致用。
1: 是是。
0: 对，嗯嗯。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新鲜人齁，或者是说刚出道的人来说，我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其实你每一项的实力都不错的时候，因为你看你可能又会主持，啦啦队又会跳舞，对不对？啊，当 cheerleaders、
0: yeah.
1: 然后又 Aruma 又会唱歌，你还可以演个戏，对不对？你声音好听，还可以做个广播，所以你会的事情其实很多哦。但是呢，一般人好像没有办法记到这么多事情，所以就会希望，包括你的这个公司，嗯、对不对？上面公司可能会希望你专注在一件事情就好了，
0: 嗯，
1: 推广一件事情就好。所以你那个时候一开始就先当歌手。可是你当歌手不像你是创作型歌手，你特别把这个你们这个孟子的东西、嗯、你把它当成是你的作为艺人的特色。
0: 是我第一个上的节目、嗯、除了自己主持的节目之外 是大学生了没
1: 哦，是
0: 爆红人物特辑、嗯、那当时我就改编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篇章、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记得以前的十一课国中课文的十一课大家都要背那首、嗯、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把它引用进来、嗯、孟子的词我的曲，那当时这影片就受到很大关注，然后课堂上老师都播放给学生，
1: 是是
0: 希望他们可以听一听然后就会背了，
1: 对，没错，很自然的这样记起来、
0: 然后这个歌后来还被列入了高中影音教材，
1: 很棒。
0: 对，所以当时就被注意到，被两岸都注意到了、嗯、这个身份。然后后来我也不只是生于忧患，我也把人性本善、
1: 嗯、
0: 还有鱼与熊掌这些都变成我创作的一个能量。一开始是歌曲，然后制作，然后到现在也要延伸为我接下来的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孟子 IP 的推动。
1: 嗯，
0: 那包含了音乐是一个媒介，
1: 是，
0: 然后书籍是一个媒介，
1: 对，
0: 影像、
1: 是
0: 绘画，然后再到文创的品牌。
1: 是，说到这个。嗯，孟子的这个 IP 哈、
0: yeah.
1: 欸，我以为会有很多人想要抢啊，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孟家开枝散叶，对不对？大陆应该也有啊、嗯、或者海外华人有没有另外一个人也在跟你做类似的事情啊？
0: 没有耶、欸、而且我最近从山东回来，我去州城、嗯、
1: 是
0: 去孟府孟庙，
1: 是是
0: 跟当地的孟氏宗亲会，
1: 嗯，
0: 还有孟子文化研究社，
1: 嗯嗯，
0: 哦，这些就是最核心的这个孟子的后代，
1: 是，
0: 哇，真的没有人在做，然后他们都很兴奋、
1: 啊、
0: 我完全没有保留，我也就跟他们分享我的 proposal，
1: 是是是，
0: 我的这个 IP 的企划、嗯、还有孟子的宇宙的建制，他们也都非常支持，很希望在、嗯、我们其实现在是计划明年四五月要在那边做新闻发布会，还有做专场的首演、
1: 哎、太棒了、嗯、这个我当时的印象最深刻、嗯、大家当然都会被看读背，还有读孔子跟孟子嘛、
0: 嗯、
1: 但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是这个孔曰成人，孟曰取义，你知道吗、嗯、对，哎，我觉得这个孔子跟孟子真的是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是其实非常正向的，就整个儒家的这个哲学齁，有一些人他会说、嗯、啊，那个可能中国人很迂腐啊什么什么，都是因为儒家思想，我觉得不是、欸、而是因为你如果只 focus 在他比较传统的部分，那可能就会有这个问题，可是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两面的，它也有非常非常正向的地方，
0: 嗯，
1: 那就看你怎么去把它发挥出来。
0: 其实我小时候读孔孟的时候也觉得很无聊啊、嗯
1: 哦、
0: 然后那个爷爷早上，
1: 那你就是人生历练不够
0: 啊，当然当然、嗯、对，而且你知道我爷爷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八点要在我寒暑假起来，然后听他讲孔孟、嗯、听他讲这个还讲那个叫做什么朱子治家格言啦、
1: 哦、是是，
0: 什么了凡四训啦，
1: 对，
0: 这些
1: 我告诉你，这个八点起床已经很幸福了，我小时候是五点，哎，我告诉你，
0: 谁帮你上课？
1: 没有人上课，爬山，我爸军人呢，你知道，从小就训练这个良好的体魄、哦嗯、
0: 差不多差不多，对，我爷爷军人
1: 也是军人、嗯、
0: 对，然后他帮我上这个小时候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高兴、嗯、但是我现在呢重新读孔孟，我觉得很感动懂、欸、
1: 嗯、是
0: 有的人生历练再去看，你会发现其实他是实用主义，尤其是孟子，
1: 嗯、
0: 孔子他有比较形而上一点，
1: 对，
0: 孟子比较形而下，具体而为，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孔子曰仁，孟子取义、嗯、你知道仁义这两个字真的是很好玩，
1: 是是，
0: 仁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你知道孟子呢、嗯、这个义这个字是什么？ 养我，
1: 嗯，
0: 我为羔羊。
1: 嗯，
0: 嘉音电台我们也常常聊信仰的东西，
1: 是是，
0: 对不
1: 对？
0: 我为羔羊就是信仰啊，
1: 嗯，
0: 对啊，
1: 没错，
0: 都好玩，
1: 没错，真的非常有意思哈，嗯。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歌手、制作人，也是企鹅行文化传媒的创办人孟庆儿。庆儿呢，他当时哈在学生时代啊，是刚好是政大的新闻系啊，那我是政大哲学系毕业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一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之后呢，我就啊非常的开心可以认识这么优秀的学妹啊。我想问一下，庆儿，你那个时候在当艺人这一块啊，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怎么会突然就是可以变成艺人的？哥，除了你刚刚提到说你这个改编孟子啊这件事情之外，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很专注的当歌手？
1: 没有啊，一开始我是做主持人啊。
0: 哦，先从主持人开始。
1: 对，然后其实我刚刚前几个小时我也才跟我的学生在分享，就是我的第一个面试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哎、哦，我先讲一下记者的面试好
0: 了。是，你说是完全没有准备的面试，就是当记者的面试。
1: 没有，另外一个主持人的面试也是没有准备，哦、因为这种都是靠临场反应。
0: 对，
1: 主持人记者他就是叫我在一间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现在这样子，然后开始 SNG 连线报道。就假装嘛，
0: 是假装。
1: 对。

0: 对，就30秒到1分钟的 SNG 连线，你就要把这个空荡荡的房间讲出一朵花。
1: 哦，
0: 对，然后呢，当记者当了一阵子之后，就有编导找我去面试外景主持人，然后也是一样，给了我一罐乌龙茶，
1: 嗯，
0: 然后叫我介绍这个乌龙茶一分钟，
1: 对，
0: 对，就是要把它讲成一朵花。哎，我就是突然想到说，然后我就进入了节目，第一集就是拍乌来温泉
1: 哦。
0: 全部脱光光包一条围巾是很健康很健康。
1: 那当然。
0: 对，然后就这样开始出现在电视上面。
1: 可是我说真的，我听你这样的描述啊，我的感觉会觉得这个工作呢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是跟这种生活啊娱乐有关的。我自己感觉，我不晓得你那时候进、
0: 哦、是
1: 你那时候进新闻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哦、天哪，为什么
0: 真的天哪，
1: 为什么我要报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社会新闻？
0: 因为你哲学系，你的内心就是一个诗人。我也是一个诗人。没错，你说的完全正确。
1: 对，
0: 我其实是从小有点立志当主播的人。
1: 对，结果发现真正当主播要报这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的时候，
0: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怕记者朋友听到会生气。不是乱七八糟，就是说应该是讲我们还是对艺术、艺文、娱乐或者是一些东西，我想要有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的连接跟表达。
1: 对对，或者应该说，很多记者都是抱着这样崇高的理想的，可是整个电视台可能为了收视率，他们以为观众爱看，其实真的不见得。对 ，anyway， 反正呢，我非常高兴你那个时候是做这种生活啊、娱乐相关的。
0: 因为我的确是在新闻台几个月之后，我觉得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
1: 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去试试看看、
0: 嗯，就跟我的本身的性格有一些违背。
1: 对，哎、嗯，我也想要问一下哈，就是你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哈、嗯，你在面试这些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像主持啊或者之类的、
0: 嗯，
1: 你的心态上是怎么样？就是你也是。有那种汲汲营营，觉得说我一定要被选上，我很需要这个，我当上了主播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种应该是说就内心啊是非常有把握的，就是我即使这个没选上，我还是有非常多的路子可以走啊，我不会因为这个没选上我就否定我自己。我为什么这样提？是因为哦，很奇怪啊，我自己的经验哦。当你越有余欲的时候，你越不求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会面试到，你就会成功。
0: 21岁的年轻男生女生不会去思考这个松弛感的事情了。
1: 对，所以都是汲汲营营嘛，是很想要得到，然后以为得到这个就可以怎样，是这样吗？
0: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我都已经从小在准备了，所以坦白说，我去争取的时候是相对有把握的，
1: 嗯，
0: 并且从来没有觉得我不会
1: 上，欸、
0: 不会。坦白说，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1: 是。
0: 但是你去争取的你有把握的东西其实你并不想要，所以其实问题是出在哪里。
1: 对对对，是
0: 年轻不了解自己，你根本就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对，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受邀去跟那种高中要进大学的、啊、或者大学的同学分享、对啊，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哦、真的你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哦、就是你很有可能你高中三年一直觉得你要考上某一个学校某一个科系、那是你要的，往往你得到你就发现这不是我要的。欸，很多人其实生活里头充满了这种事情，包括婚姻也是一样。你以为你好不容易跟你心爱的另一半在一起了，结果、后面的生活那才是需要经营需要去处理的嘛。
0: 对，
1: 嗯，
0: 还是归回于你有多了解自己。
1: 嗯，对对对。那你在后来这个了解自己的过程之中啊，你看你慢慢就走出了这些道路，包括创业嘛、这个过程是很愉快的还是也是很挫折跟痛苦的呢？
0: 我觉得做艺术也是做演艺圈是辛苦的，每一件事情都辛苦，但娱乐界的不确定性的确更高，对，然后潜规则也不少，
1: 潜规则啊，
0: 你的这个起起伏伏也蛮常有不可控性，所以从跑单帮到签经纪公司，然后到挫折到解约赔钱、经历了好几次解约赔钱解约赔钱、然后像是刚刚我们聊到我有去过韩国去发片，然后或者是到对岸等等的，历经了各种的事情之后，才在偶然的机会下创业，然后走上这条路，慢慢到现在觉得诶，这一切是我想要的、可是这不是一开始计划好的。
1: 对，一开始不会知道的，像我自己 我父母给我设定的那个框架、哦嗯、就是他们是所谓的军工教这样的背景嘛、嗯、所以就会

0: 希望我跟我哥啊都可以成为所谓的大学教授，因为他们最理解，而且的确这个社会对于大学教授是很尊敬的，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可是他这就是一个框架了，
1: 没错。
0: 对，那我后来不走这个框架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走出了完全另外一条也很不错的道路。
1: 嗯 嗯, 嗯，
0: 对对。那你自己这样走，你的家人都是很支持的吗？还是？
1: 其实没有我妈妈自己是声乐家，她都很担心我做娱乐圈。
0: OK，
1: 那更不用说我爷爷是军人，他是将军，孟子的后代，
0: 是，
1: 所以我读书从小读书其实读得很蛮不错的，
0: 是，
1: 他一直也希望我可以就是当个什么博士那一类的，
0: 对，在大学教书多好，对不对？
1: 对，但所以我其实走娱乐界，一开始他们大家都是不是那么赞成，
0: 对，你那个时候提到说因为。解约啊，然后要赔钱啊什么，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对演艺圈有憧憬的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嘛，对不对？他们会不会，你觉得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现在因为时代改变了嘛，
1: 时代不一样了，
0: 我们以前你是需要经纪公司，你需要电视台制作公司捧你，现在是不是真的完全可以不用了，你就靠着在 YouTube 在这种自媒体上面红了之后，甚至你说服自己的爸妈，或者你自己就开一间小公司，你有更强的独立性，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现在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代嘛，然后各种资讯取得的门槛也相对的低，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呢就是在上自媒体的表达课，对，如果你其实可以自己帮自己做一个好的 A&R， 然后去上一些课，事实上完全就可以自己闯出来，闯出来之后呢你还是可以跟经纪公司合作，
0: 是，
1: 因为当它变成一个事业体的时候你的确需要协力伙伴，但是不一样的是过去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上对下的，
0: 对，
1: 但现在应该是一个合伙的体制，
0: 是，
1: 对，这样也比较健康，
0: 对，
1: 也比较长久，
0: 对，而且我感觉真的其实很多台湾的这些公司啦哈，经纪公司也不愿意花什么钱去培育新人了，不像韩国，韩国真的是砸大钱，对不对？那台湾的话有一点像是捡现成的，就希望你已经在网络上很红了，我才要跟你这样子签约，就比较像是合作。那既然是合作的关系，我觉得你更可以坚持你自己的一些主体性，而不是签一个类似像卖身契啊，就被绑住了。
1: 对啊，而且你也可以去投入，你也可以去在先前就定制说我们彼此对这个事业先前要投入多少，我们未来愿景的多少，
0: 对对，
1: 是什么，这样
0: 是是。我觉得现在随着民智大开哈，其实很多父母都已经愿意这么做了，像以前啊，像我们小时候，你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靠这些什么经纪公司啊什么之类的，可是现在啊，其实有很多父母啊，他们理解了这一些之后，他们愿意自己帮自己的孩子开一个经纪公司，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自己花钱，而不是说好像哪一个经纪公司你拜托栽培我的儿女，那就很容易搞砸或者翻脸，因为扯到钱嘛。
1: 而且其实现在娱乐的表达有非常多的面向，就算你是在做生意的，在做事业的，在做品牌的，你也可以把你个人的 IP 娱乐化，只要你这个人是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其实都是对你的事业加分的。
0: 对，
1: 它就是一个 IP， 娱乐 IP。
0: 没错没错，那东西要卖钱，我觉得跟宣传啊除了说你先把这个主轴定好之外呢，宣传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孟琪跟我们聊一聊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孟子73代孙女孟庆儿，她呢除了是歌手制作人之外，现在也是企鹅行文化传媒还有一果公关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庆儿，刚才我们聊到哈，这个现在啊，你也建议这些IP 的拥有者哈，其实艺术有很多形式啦哈，它可能可以是唱，可以是说，像现在脱口秀也很流行嘛，对不对？好，那这些人想要成为艺人，想要成为一方之霸，重点是可以商业化的话，我觉得宣传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你自己怎么样去做一些宣传，让你自己还有你的公司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2: 好，其实我在以前呢，我会很多事情，就像刚刚前面学长讲的，我一边会觉得我好像会很多，一边我会其实有点自卑哦，因为我觉得我都会，我都略懂，但我不精。
1: 是 okay、
2: 但是如今累积到了现在的这个时候，我有感觉，本来台湾的市场你就是必须要斜杠，斜杠的另外一个字叫什么？整合。
1: 对，
2: 你斜杠完了以后，你要必须可以有能力把它做一个盘整，
1: 是是，
2: 然后互相做杠杆。对，所以就变成我的目前跟幕后的身份其实是互相加成的。我在目前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去谈很多幕后的事情。那我基于幕后的另外一些有一些项目，我可能是以幕后的身份进去，但我可以去做很多目前的安排。我的影像跟音乐跟媒体跟社群跟我艺人的关系，然后演唱会制作以及我在个人的 IP 操作全部，当我把降龙十八掌第一招到第十七招，一起使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降龙十八掌。
1: 对对，
2: 你知道那个
1: 是是是
2: 那个国片，对对
1: 对。
2: 好，所以我说谈到现在这个个人 IP 化的时代，就是如何把你的公司然后做出差异化，然后做出宣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主理人自己的特色也要出来。对，然后像我们公司的话，当然是做艺文，
1: 对，
2: 做娱乐。但是我就是身为孟子的后代的这一块，
1: 对，
2: 我们在音乐啦、各个传媒上啦，以及在影像，甚至我现在连绘画，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文创品牌，我可以先透露文创品牌吗？
1: 是可以透露的吗？这是机密，你们打算什么时间再正式发表吗？还是？还没发表，
2: 对，我们还没有发表，但是就是现在我们的名字取好了，
1: okay.
2: 然后我们的商品线就是大概都已经在运营了，对，还没有正式上线，对，就是说怎么样让它有一个最突出的差异化的 hashtag， 对，让大家知道我是孟子的后代，我出自于这个人性本善的哲学、文学跟艺文娱乐的结合，
1: 对，
2: 在这个大的框架底下去做各个细节的执行与操作，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拉我的企业的文化跟企业使命感的一个特色。
1: 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你觉得你是要很积极的用打电话去求人家，刚开始的时候

0: 还是说，哎，你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些成果，所以大家资源会自动向你靠拢，找你？
1: 我真的是，我开公司第七年，前四年完全不开发业务，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但因为我们的服务做得非常好，我们的量身定做，还有我们的口碑很好，所以基本上会自然扩散。
0: 是，
1: 但是还是不行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要主动的去做开发业务。但我在开发业务的前提，其实我都是我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我就希望先建立关系，建立关联，然后这个人能够信，基于某一项的合作，先信任我这个人的做事原则、态度，还有我的企业文化。那非常自然的，你就从 A 工程会延续到 B、C、D、E。
0: 是是，
1: 所以我的开发逻辑是这样子。然后像我现在在找案源跟找资金、找资源的前提，其实是蛮顺畅的，因为你前面服务做得好，你在人脉，尤其是在人脉的经营上，其实我常常觉得目的性不用这么的强。你做好服务，你就有影响力，你就有链接力。
0: 是是是，做好服务的话，在就你会累积这些时机嘛。那很多时候做生意的重点是信任，那信任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的时机。好，那可能有会讲说，那诈骗集团为什么可以赢得别人信任？因为他骗到了对方的，他做出了假的时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重点还是信任。那我们一般正派在经营的话，那就是要靠着时机，对。
1: 他做出了假的举证，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最近在人脉经营上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因为我们的人脉一定都是由你再去介绍出去的，然后连形成一个网络或蜘蛛网。当我因为你后面的人脉而成就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0: 是
1: 中间的各种经过的这个中间人的角色，我觉得要十倍、百倍、千倍的去谢谢他，去 honor 他。
0: 对 对, 对，
1: 这样子的话，你后面发展根本就很容易。
0: 是是是，其实我前几天啊，刚好有去这个庆儿他。参加了洪荣宏大哥，
1: 我们也是协办单位，
0: 对对，协办单位参与协办还演出。那这一块呢，就我就可以当成时机啊，哈，就实力来聊一下。比如说一开始是怎么样去接触到的，然后对不对？跟我们聊一下。
1: 几年前我的知名度就是在也还在努力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教会服侍，我是敬拜团，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敬拜神。然后洪大哥加入我们的教会，
0: 是
1: 他觉得我的声音不错，
0: 嗯哼，
1: 所以找我去当和声老师。
0: 是是，
1: 所以我成为他的和声老师之后，然后因为一些其他新闻的注意，所以他知道，我也有一小小的知名度，
0: 是，
1: 然后有一些卖点，又是孟子第七十三代的孙女，于是他把我拉去跟他一起合唱。
0: 合唱之外，你还把他写歌，是不是？
1: 合唱之后，我毛遂自荐，我说洪大哥，我会创作，我帮你写歌，但坦白说，我根本不会台语。
0: 哦，对。那怎么办呢？
1: 学啊，学。我本来是想说我写曲了，然后找人家写词，但是我这个人蛮用功的，我蛮勤劳的，所以我就去做功课。然后没想到写着写着越写越有心得。然后洪大哥是一个古谋的人，好，他是一个要求的人。
0: 对 对,
1: 對, 對, 對, 對，
0: 他在这个
1: 我也是古谋的，
0: 是
1: 所以我认同
0: 他在工作还有艺术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是对。所以坦白说，我跟他在写歌的过程也不轻松，一再的被要求，但后来也合作了几首歌，然后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的合作就一直这样子。目前幕后到演唱会，到我们这次的整个音乐的统筹，
0: 对对，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杠杆，
0: 是是
1: 杠杆，
0: 对啊对啊，没错。然后演唱会也非常成功吧？对，从高雄到台北，那
1: 对。
0: 之后计划是要每年都要开卖怎么样？你们这次
1: 如果以洪大哥为案例的话，事实上像这样的秀，因为我在对岸也在经营一些事情，
0: 是
1: 不论是我孟子的 IP 等，或者是我个人的一些秀，但是我现在就也会把好的音乐、好的人才，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秀可以放到大陆去，
0: 就直接这样子带过去，
1: 对，秀的部分，
0: 对，不止大陆啊，其实像
1: 东南亚、
0: 华人区、马来西亚，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印尼。这个市场的新加坡，这个市场其实都蛮大的，
1: 是是是，
0: 对，尤其你像洪荣大哥的台语，这个台语其实可以走遍全世界的
1: 没错，
0: 像我非常多的这些移民啊，到这个像我们到马来西亚是可以直接讲台语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直接是复制到这个马来西亚，我觉得应该也会成功，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企业，虽然我们是

0: 做娱乐，嗯，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有点线，嗯，面连成一气呵成的能力。
1: 对对 对, 对, 对，没错。然后找这个当地的合作伙伴也非常重要。嗯，
0: 是
1: 是是，因为我印象中好像像这个民歌五十啊，哦，本来想要去，对，想要去美国演，但是后来就没有成功啊，因为中间那个承办好像有一点问题。
0: 我前几天才跟丁晓文老师见面，
1: 嗯，是
0: 我们也才在聊这个事情，
1: 是
0: 我们也希望民歌五十这么好的内容，
1: 没错，
0: 跟大陆有些合作，
1: 没错，应该是可以到各地合唱的，因为音乐是完全是没有边界的，
0: 嗯，
1: 真的，
0: 嗯，
1: 好，那有了像这样子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模式了哈，你可以再跟我们聊一聊，还有没有其他你从做好一件小事，然后再延伸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大事？
0: 做好一件小事，延伸到，哦，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啊，
1: 嗯，
0: 而且我自己在这几年，我觉得是除了小事之外，就是不要害怕开那第一次的口。
1: 嗯，哦，对，比如说跟洪荣宏大哥、毛遂自荐说我可以帮你写歌什么之类的。
0: 哦，甚至其实你知道我去探班，
1: 嗯，
0: 我去探天才冲冲冲，
1: 哦，
0: 阿正老师，
1: 是是，
0: 我们教会的，
1: 嗯，
0: 他在弹 keyboard 嘛。
1: 嗯，
0: 哦，我碰到奶哥啊，本来不认识他，啊，
1: 嗯，
0: 然后阿正老师就说：“哦，猫猫是做音乐的。
1: 嗯”
0: 我就跟奶哥说：“奶哥，我帮你做专辑。”
1: 嗯，就成了，哦，
0: 就成了。我不是帮他做了，我帮他媳妇儿做。
1: 是是是，
0: 对的，就做了一张俄罗斯，他俄罗斯人。
1: 嗯，是是是，
0: 嗯，
1: 对啊，
0: 对
1: 啊，真的是，把每一件事啊，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都做好，真的就会帮你开拓无限的可能，特别是在创业这件事情上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孟庆儿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

0: 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孟庆儿，庆儿呢，她是孟子的73代孙女，同时她除了是歌手之外，也是企鹅行文化传媒还有易果公关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大家其实从听到现在哈，不断的说这个庆儿是歌手啊，然后呢，之前呢要当主播、记者。有人好奇他的歌声吧，应该也很好奇他做的这个跟孟子有关的，哎，这些歌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可以跟我们就随便哼几句，你现在是已经发行还是准备要发行的歌曲？
1: 有一些发了，有些没发。
0: 嗯，
1: 对，像是现在准备的这个孟子全创作专辑，
0: 是
1: 每一首歌，它其实都是一个孟子的核心精神。嗯、比如说人性本善，
0: 是
1: 还会有绘本，
0: 对，
1: 还会有歌，然后还有系列的商品。
0: 是、
1: 对，那人性本善怎么唱呢？好，人性本善先讲一下哦。
0: 对，
1: 性善有四端，有恻隐之心、是非、辞让，还有羞恶之心，然后反正我把它写成一首歌，我唱一点点。
0: 好。

0: 最后一句是这样的，人心本善，跟我一起唱。
1: 哎呀，人心本善，哎，可以啊，这合的还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
1: 好难哦，好难哦，跟歌手一起主持，我这太紧张了，
0: 不会，
1: 随时就有考验，还要跟着唱啊。
0: 其实你知道，我觉得能够做。我今天刚刚跟学生在分享，就是我觉得做一个事业要成功，就是你不只要卖东西，不只要卖自己，而是你要卖一个人生使命。
1: 是是，
0: 我觉得你要卖这个东西，卖到你会腿软，你要每次卖这个东西，你会感动，
1: 对对，
0: 你就必然成功。
1: 对，但我觉得这也不是，这也不是一触可及的，你真的也是慢慢的就才能够。你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在当这个主播啊，或者是在当一开始的时候，你在当啦啦队，你没有想过可以去把孟家的东西、孟子的东西这样子发扬光大，对不对？你其实没有这样想到。
0: 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哦，一个素材，我来写写歌，的确，
1: 写写歌而已，
0: 所以这个跟自我意识的觉醒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像什么马克思啊、黄仁勋，你看，其实他们成功的是，他们真的在卖一个生命的进程跟人生的一个愿景，
1: 是是
0: 一个世代的，
1: 对，
0: 你知道那个多大的那个 picture 吗？
1: 没错，
0: 对，他们自己讲自己的事业体，他们的这个 mission 的时候，
1: 是
0: 哇，眼里面发的光是，
1: 对。
0: 哦，很迷人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事要成功就是要这样子，你要卖一个你眼睛会发光的东西。
1: 对，你这样子一讲就让我想到齁，这个我现在虽然是处于半退休状态齁，但因为接触到音乐，接触到 AI 音乐之后啊，我也是有一个宏愿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其实都想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那现在既然有 AI， 我可以用我这个 AI 的平台帮每一个人用最高的 CP 值，他们可以接受的价钱啊，对不对？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愿景啊。
0: 你是梦想的使者，
1: 圆梦者，圆梦者，对对对
0: 对,
1: 对，这个梦，此梦虽然非彼梦，但是呢，都非常重要啊。
0: 对，
1: 我们来聊一下你自己的这个事业啊，在进展的这个过程中，你现在听起来当然是我们听起来觉得这个雄图大略啊，对不对啊？也做了很多很不错的事情。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帮我们回想一下最大的挫折困难，然后你当时怎么克服的？
0: 你如果说生命最大的挫折困难，我不讲事业，因为我觉得其实跟你的生命进程有关。就是我二十六岁的时候开始有忧郁症、躁郁症。
1: 哦。那个时候引发的点是什么？
0: 太多了，就小时候原生家庭啊，或什么的。但其实呢，就是你在寻找自己，还有跟接受自己和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我个人认为，就是你的生命不强大，你的事业是不会强大的。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在那个生命修复的过程，它其实就是在找到我的 mission， 找到我究竟要以什么为终身的职业的过程。那个过程一直在撞墙，在迷宫里面，在自我否定，你做什么都是自卑的，也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就不是一个好的业务。

0: 你不会把你自己的东西卖好，你服务客户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精准的抓到对方想要的东西。
1: 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可能忧郁啊，就是最不好的时候，你觉得是靠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还是靠祷告，还是说你用一个思想的转换，还是看了什么书，还是起而行啊，去参加很多的一些事情活动，让自己走出去。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走出来？
0: 我当时有艺术治疗 NLP， 还有针灸，还有这个那个什么催眠，
1: 各种都试过。
0: 对，运动，我去然后去演武打的舞台剧，就是让自己归零什么的。
1: 嗯，
0: 基本上能用的套路我都系统我也都
1: 试
0: 过了。
1: 嗯，
0: 那最后我走进了信仰，我觉得信仰是我的解答。
1: 嗯，
0: 但是其实坦白说，忧郁跟躁郁也没有就此离开我，他现在有时候还是会上来。
1: 对，
0: 但我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意识到他，理解他，
1: 对，知道怎么面对他，对不对？
0: 而且接受他，甚至你要喜欢他。
1: 嗯，
0: 我觉得当一个人可以喜欢拥抱自己的劣势，所谓世俗认为的劣势的话，
1: 是，
0: 他会是极为强大的。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诚实面对自己嘛，接受自己，对不对？包容自己，
0: 那个背后的力量很强大。
1: 没错没错。哎，对，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听我们节目很多是想要创业的朋友哦，我觉得特别是有一个提醒，因为很多人他对于创业可能啦，要么就是有过度美好的幻想，要么就是有过度悲观的想象，所以连行动都不行动。对，但是你去迂衡这个整个时事，对不对？看清时事，看清自己，诚实面对自己。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你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路哈。对，我们的台湾哈，因为我们的人口就是这么多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业可能都要想到国际的一些发展啊。那你自己打算怎么样走国际化？
0: 孔孟 IP 这些儒家思想其实很幸运的，它是很国际化的东西。
1: 是，
0: 对。那我现在目前呢推广当然是往对岸，
1: 对，
0: 然后
1: 对岸一定是最大的市场嘛。
0: 对，
1: 华人来说，
0: 两岸我们都要推广，而且这是一个 mission， 它不只是市场的考量。对我而言，我觉得大家是需要的，这个时代是需要的。而且我最近也有一个，除了说这是我的使命之外，我希望真的让大家重新的觉得人性本善是一件极度浪漫的事情。
1: 嗯嗯，
0: 对。然后有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孟子说的，
1: 是是，
0: 是一件极度浪漫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极度浪漫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让对岸、让东南亚，然后以及把我的歌，我也要写台语，我也要写英文，我们就把人性本善翻译成英文。
1: 是，
0: 就是我特别就广纳了贤才，
1: 贤才，
0: 要一起来做这番事业。
1: 对对，
0: 我们让世界知道孔孟是很浪漫的。对对，这个情，卖这个使命，卖这个情怀，
1: 是
0: 也卖这个商品。
1: 没错没错。对，你自己在有这个发了这个愿之后啊，实际在接触一些不同的可能可以协助你促成的单位哈，比如说会有哪些，然后他们的反应大概是怎么样？都非常的正向吗？像你刚刚比如说去你的这个孔孟老家。
0: 坦白说，我实际收到的反馈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非常多。
1: 嗯，
0: 对，民间单位啦，还有公家的单位，其实能够听到，因为事实上可以施力点的点太多了。
1: 是，
0: 只要我们先在企划跟运用上，把可以用的想象。
1: 对，
0: 那再次要回到儒学跟哲学是很抽象的，
1: 对，
0: 但行销是具象的。
1: 嗯，
0: 把行销的点具象的把它列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文化旅游，然后艺文，然后跟各地的景点、食衣住行娱乐，它可以结合的东西太多了。教育、公益，
1: 是是是，对。而且因为是孟子嘛，所以真的你能够行销或者接触的点，还真的就不只是台湾，还有中国大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东南亚，东南亚有太多的华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认同这样子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经验智慧的。
0: 是
1: 是， 是，
0: 像是日本的这个爱子
1: 公
0: 主，你知道爱子小姐，她说为什么要叫爱子，因为就是哦，她是爱子，然后她有一个字，就叫做敬爱。就是爱人者人很爱之，
1: 是是，
0: 爱之敬人者人很敬之。这就是出自于孟子。
1: 对对
0: 对。那你看日本的皇室也是很喜欢引用。
1: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个未来的确是无限的宽广了哈。那我们节目也接近到尾声了哈。你最后可以跟我们用简单的一

0: 句话，送给也想要创业的朋友。
1: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啊，必先苦其筋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为。
0: 对，
1: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是是，
1: 所以吃苦是必然的。而且我最近，有一个新的 upgrade，就是以前我心里面觉得不舒服或者困难的时候，会陷入到忧郁里面。但现在除了还是会陷到忧郁之外，会有一个兴奋感。因为我知道我在对抗我自己，我在成熟，
0: 是是，
1: 所以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会有一种兴奋，即将要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期待感。所以有忧患、有不舒服、有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成长痛的时候，尤其是创业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加油，
0: 加油！然后生于忧患啊，死于安乐，是吧？
1: 没错。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孟庆儿的分享，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

0: 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3: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暖晴朗炎热，都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午后中南部山区偶有局部阵雨，今天各地气温如下：北部24到37度，中部24到36度，南部23到36度，东部22到35度。另外，第13号台风白海豚缓慢减弱中，仍维持大型中台，未来4天偏西进行，会通过琉球附近，第5天进入东海南部，渐转西北西，移速减慢，不确定性增大。4天之后，个别的模拟路径因为其北方高压减弱的速度不同，造成持续西进的趋势有差异，对台湾的影响也会大不相同。目前影响如何，仍会是未来几天的观察重点。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西班牙位在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潮。根据西班牙政府统计，过去4天已经有大约69500人返回摩洛哥，但当地仍然有大约3000到5000名移民滞留，收容系统几乎瘫痪。休达地方首长批评摩洛哥纵容大量移民入境，摩洛哥则认为西班牙7月8号一项限制立即遣返非法入境者的法院判决削弱边境贺阻效果，才导致大量移民涌入。面对北极地区安全情势升温及俄乌战火不断的威胁，丹麦正加快强化国防能力。约1600名义务役新兵近日正式展开新的兵役制度，服役时间由原本的4个月延长到11个月，并首度将女性纳入义务役征兵制度。预计未来每年也将逐步增加征兵人数，年度征兵人数则将由目前的5000人提升到2033年的7500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3号发布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他的离职正值乌克兰政府高层近几周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之际，包括更换总理与国防部长。同时，外界也预期乌克兰将进一步调整外交体系及驻外大使的人事布局， 截至目前为

是泽连斯基尚未宣布由谁接替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伊朗表示现正与阿曼就荷姆兹海峡临时航道计划展开协商，并盼望双方能够达成共识，让商业船舶恢复通行。美国总统川普则宣布，为了推动新一轮谈判，他已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布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并声称荷姆兹海峡及伊朗核问题都有望达成协议。不过伊朗随后否认了正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与阿曼磋商临时航道安排，希望恢复商业营运。美国总统川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国际油价、美债殖利率下跌，加上科技股在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普遍反弹，美股在周一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上涨693点，收在53178点，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40点，收在25913点。S&P 500指数上涨110点，收在760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也上涨119点，收在11430点。台积电 ADR 则上涨 0.46%。 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Love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你是否曾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你是否为自己蹉跎光阴而懊悔？来，让我们用心聆听真爱世界中可爱人物真情分享。世间有温情，人间有情。

世间有温情，人间有情。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如果您是熟悉温馨传真情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所特别邀请的特别来宾一定呢是不陌生的。虽然已经哇算一算好像是20多年前哦，他是我们节目里面的特别来宾，固定的单元的主讲人，而且在丽宏的这个心中啊，

0: 永远记得一个画面，就是他在温馨传真情的听友会当中，他是非常美丽的芭比娃娃。哇，真的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哦。那次的我的应该算是在嘉音的第一个听友会，也造成了相当的轰动哦，因为听众从来没有看到原来我可以把很多呢在节目里面单元主讲人能够呢成为不同的形象出现，而且他们在那次的听友会当中还配合舞蹈动作成为不一样的节目哦。哇，真的很开心，我们要见到多年未曾相见我的好朋友蒋祖英老师 Jim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
1: 丽红好，各位观众好，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再回到丽红的播音室跟大家见面。
0: 哇，那个时候老师最常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的是英文，
1: 是
0: 说英语哈，
1: 是有一个小单元叫做放心开口说英语，
0: 放心开口说英语。而且在那个时候啊，每一次我们就用短短的一个单元来跟大家说英文不可怕，你就放心开口来说。
1: 是
0: 那个时候老师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倒不太记得。
1: 怎么认识的？应该是在一个社团的一个盛会
0: 啊，
1: 那个社团叫做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在台湾我们是说国际英语演讲协会。那那一次是年度的这个社团的干部交接典礼，那我算是兼交人，那那个整个的典礼是用英文进行的。那丽红是那一次典礼的贵宾，那是我们第一次相遇
0: 啊。呀，哎，其实我常常啊，就是在不同的场合，我都会慧眼识英雄，我就会看到，这个老师不错，我就会去认识，然后就成为我的哎节目里面非常丰富的一个好棒的一个老师哦。所以我想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慢慢慢慢的，应该也是经过一次访谈啊，那知道老师太厉害了，可以呢让我们放心的来说。来学，哎，其实老师当时你的工作应该是老师吗？还是说你还在机构里面服务呢？
1: 那个时候我刚好是职场上一个转弯的时候，一个阶段要迈入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办公室工作嘛，朝九晚五，甚至是朝七晚九的工作。后来就是很奇妙的，上帝就带领了我进入了英语教学的领域。那从原先办公桌走上了讲台，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时间比较有弹性，而且还没有塞得那么满，所以有机会来嘉音电台来服侍。
0: 那个时候老师呢来，可能我们就一次录个几集这样子。
1: 是的。
0: 哇，不过我们真的看到，哇，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将近30年前。
0: 对啊，你看我们这样分开，我在嘉音28年，应该是我在嘉音头几年我们的合作。
1: 是的。
0: 而且呢我刚提到芭比娃娃，老师你就想起来了。对不对？
1: 是啊，那听友会。是啊，丽红真的把我们打扮的完全变一个造型。那时候我记得还戴了一顶金色的假发。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就在思考说，诶，总不能让老师出来就是一般的穿着啊，这样，那我怎么样老师不一样呢？我就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就开始脑力激荡，我就说，如果是一个导游，你觉得他应该变成什么在舞台上？好，我们谈谈哦，森林探险家哦，不错不错。哎，那如果是一个要帮我们做好整脊啊，或是哪里酸痛，帮我们做一个整副的一个专家，一个院长，要把他

0: 变成什么呢？他说他让你的身体从酸痛变好，那就把它变魔术师好了。诶，不错哦。后来我就想到，诶，那我的老师他是讲英文，然后他很有气质又很漂亮，他就说，哦，那我们把它变成芭比娃娃，诶，不错。所以就看到竹英老师，你就是戴着金色假发，穿着蓬蓬裙，对不对？然后就在那里当一个好像转那个发条，然后你就变成噔噔噔这样转，慢慢转的一个娃娃哈。我就记得，
1: 真的好有趣。
0: 所以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哦，我也很感动，老师都愿意配合。
1: 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经历。
0: 嗯，
1: 也谢谢丽红，因为这个活动就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回忆更加的丰富。
0: 而且我们也看到老师从是在广播里的人突然出现，下次再听老师在广播里面说话，他们就觉得是芭比娃娃在教英文。所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的听友会哦，那我就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变化哦。当然我们也看到老师后来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深入浅出的来教大家放心的来学说英语哦。
1: 是，
0: 所以老师后来你在学校也真的开始你的教学生涯，对不对？
1: 是，真的是很奇妙的，上帝就适时的就帮我开了一个新的门 ，a new door just open for me， 就不知不觉的我就进入了校园里面。那个时候好忙哦，好多学校的课啊要去教。最初是聚焦在那个职场英语，因为我早年是在一般的职场工作，
0: 嗯哼，
1: 那也受过了一些职场英语教学的训练。那二十多年前刚好我们各级的学校啊，尤其是这个大专院校，教育部就规定他们一定要有一些证照，尤其是国际证照很重要。
0: 嗯，
1: 那我就有那个机会受了相关的训练，就可以到各大学带着同学去考证照。
0: 哦，嗯，
1: 国际英文的证照有一般的文书作业的，
0: 嗯
1: 啊，也有行销方面的证照，
0: 嗯，
1: 很有趣。那个时候我大概应该至少有1000多个学生吧，
0: 嗯，
1: 就说我教的学生里面，在很短的几年当中，应该有1000多人获得了国际证照。
0: 哇，
1: 哎，那、那个证照对他们个人还有对学校来讲都是很大的加分。
0: 嗯，真的，而且对他将来的职业发展很有帮助哦。
1: 是的。
0: 嗯，哇，所以老师对你来说确实在很多人生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哦，你自己也不断在学，
1: 绝对要继续学习的，
0: 继续学习、所以我们说一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 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继续的再来请我们可爱的俊来分享哦。诶，后来是不是人生也有不同阶段的一些改变呢？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哦。

哇，真的，现在呢，年过半百以后，就会觉得老友好重要哦。好，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呢可以有很好的朋友，虽然是工作认识，但是我们却可以彼此祝福，而且在这当中我们又有机会再度相遇，这是何等幸福的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如果您从一开始就听我们的节目，哇，你就会知道，哇，这个单元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好，今天很高兴再度邀请蒋祖英老师 Dream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这个我们在学校教学跟同学们相处哦，这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哦，因为在当时孩子去

0: 实也是比较单纯，但渐渐的你在校园那么久了，有没有感觉你所面对的同学有一些变化哦？
1: 是，我在校园30年，遇到的同学形形色色都有。一开始我是从夜间部开始带他们的，大学的夜间部的同学那个年龄的差距是很大的，他们夜间部多半都已经在职场上了嘛，那有一些已经事业有成的，那夜间部同学我们可以明显感到他们还蛮有那种尊师重道的观念。
0: 嗯，
1: 那慢慢我的课呢也排了很多是日间部同学，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可以感觉到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是有一些转变的。但是我还蛮幸运的，我还看到几个其实看起来很年轻，大概才20出头的，就大学生嘛，他会来跟我说，哎呦，现在的小朋友怎么这样这样啊。好了，那他们连他们都意识到了学生的态度不一样，这我想就是跟时代的转变还有家庭教育社会氛围啊都有关系。倒是我很感谢神啊，在我退休前的几年居然让我交到了一群5专的小朋友，真可爱极了。5专一年级就是高中一年级嘛，15、16岁的小朋友很可爱。当然他们当中有些特别调皮的特别不喜欢受拘束的，但是我运气还算好，大部分的孩子在我心中都是可爱的像熊猫宝宝一样。因为这几年我就是从网络上认识了一些熊猫尤其是那个在韩国的有个动物园，就是三星乐园，他们的熊猫宝宝其中有福宝啊，很可爱，我就变成了一个熊猫迷。然后我退休前一年我教到一班他们真的就像熊猫宝宝一样的可爱的不得了，就留给我美好的回忆。
0: 哇，真好。老师现在有时间了，你可以跑韩国一趟啊。
1: 是，我曾经想过说我为了福宝我还想要，因为福宝后来从韩国又送回了中国大陆四川那边，我曾经想过说要到去追我的熊猫宝宝。
0: 其实现在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大概差不多是68岁，但是他每一年他大概呢就是3个月到半年时间都在世界各国。
1: 哇
0: 他就是让自己呢就是有机会出去。他说我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我会把其他该省的省，他就是希望能够走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他告诉我一句话，说趁我的脚还能走的时候，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美丽的回忆。他说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了，我不会再去搬一堆纪念品回来了，我就是要把这些放在我的脑海里，而且照片很少有他他都是出去拍。我说那您买一些明信片就好了。他说不一样，你去观察而且你去拍是你自己所喜欢的，我觉得很棒
1: 是是真的很棒对，去国外去观察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文化。
0: 对，他说他出发前会先做功课。
1: 太好了。
0: 那每一个行程就算你跟团一定也有自由行的时间，所以他呢那个时候他就会独自去探险，他就知道说在这里我曾经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会独自去这样。然后甚至后来变成他们同团已经发现了，有人就说你可不可以带我一下，就跟他去探险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好像可能有的人会想我能够在自己的工作暂告一个段落退休了，那我之后的我要去面对的我的退休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那个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去想过，因为你好像不是觉得自己65就该放掉工作的人你本来想说我还可以继续做

0: 续聘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诶，会吗？我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我一直认为说我可以至少做到像我父亲一样80岁才离开职场，结果我在70岁的前夕居然就要离开职场。我心里头我倒也没有说什么惊慌，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想着说赶紧来做规划，因为我心里头一直很笃定我的一生都在耶和华上帝的手中。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教务长，我们学校教务长送给我一个卡片，里面就是这一节经文。所以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前途忧虑过耶。就一路上就是这一扇门关了，那一扇窗就会开了，我就没有惊慌，就是顺其自然这样走着。去年就是从秋季开始我就没有安排课程了，那个时候就在网络上看到了有一个旅游团体，阿公阿嬷的旅游团体，我一个人都不认识，那他是一日游，那我想一日游对我的状况是刚刚好的，所以我就去参加了，大概每个月一次两次，大概半年的时间也跑了好几趟，我觉得也很开心。因为我自己过去，我从大学毕业第一天开始就工作50年的时间，我几乎是没有休假的，除非是公司派我出去受训或者怎么样，我是没有休过假。国外当然也跑过了一些国家，但是我后来我觉得我最需要了解的是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生长的土地，我都还没有去好好的去探索过呢。所以我就参加一日游，就是一大早到台北火车站去跟他们会合，坐游览车出去。因为我自己开车开了很多年，那这个手可以不再握方向盘，坐在游览车上可以任意的看四周的风景，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很开心的事情。而且更妙的是，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陌生团体的一日游，我居然碰到了一个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人，那就是我高中时代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的太太。很奇妙哦，我们素不相识嘛，快要发车的时候，就一位很漂亮的大姐就说，你介不介意跟我换座位，我不想要靠窗，我腿长，我要靠走道，这样我腿比较舒服。她要跟我换，那我就换到靠窗。然后在旅途中就闲聊啊，起先她是跟她其他的座位前后的座位他们都认识的人那边你一言我一语的，然后她就讲到说她住在士林啊什么什么路上。我说真的，你是士林人呐？我说我也是耶。他说对呀，我们住在那个雨农路几号。我一听，我说什么？你住在那个几号？我说那你是住在寒牙科吗？他说对呀。我说那你是我高中数学老师韩老师的师母咯。他说是啊，他眼睛睁得好大。我说韩老师是我最尊敬最怀念的老师，他10多年前住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但后来我父亲也生病了，我就跟他失联了。结果那位韩师母眼泪在眼眶里面，我们两个人都感动得不得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我内心一直想着我要如何跟我的韩老师再取得联系。居然在我退休之后第一次参加一个陌生团体的一日游，我遇到了韩师母。
1: 哇，所以你看神都知道你在那个当下不让你陌生，不让你担忧，甚至让你最想见的人就坐在你的旁边。
0: 是，我这一生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就顺着走，顺其自然。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带领我。

是哇，真的很棒很棒哦。人生就是真的在神的规划当中哦，在他的手里哦，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用太过的去担忧害怕哦。我们看到祖英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你也会觉得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充满了很多的不同的惊喜。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再来和您分享他的故事哦。

0: 哎，快点回来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想人生总是有许多可能我们要去面对的困难啦、挫折啦，但是也有更多祝福和惊喜的时刻。这有一天呢，我们电台另外一位主持人刘云台老师啊，就跟我说：“丽红，丽红，我告诉你，我认识你朋友哦。”我说：“啊，我朋友哪一个朋友？”后来就讲到是祖英老师，他说：“正巧那时候也是，好像也是第一次跟你见面，对不对？”
2: 是，真的很奇妙。这么多年，我跟丽红各忙各的，我们虽然彼此挂念，但是我们不像一般的人常常联系。那今年的5月25号我去参加一个英语的学习的活动，遇到了刘英台老师，他就讲到他在佳音电台。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认识丽红吗？”他说：“当然了。”于是我就请他把我的联络的方式跟丽红讲，我们就因此又重新连上了线。
1: 是，
2: 所以这是我退休生活的另外一个惊喜、真的是很感谢神。那我参加那个活动也是很特别的，也是在网络上一个未曾谋面的网友秀出一张照片，我一看，我说：“这不是刘毅老师吗？”就补教界非常有名的英文老师刘毅老师。我说：“我很多年前曾经跟他有过一面之缘，但是我没有机会做过他的学生，我这辈子还没有进过补习班呢。”那那位网友就说：“啊，那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个活动？是刘老师亲自授课的哦，他已经够

0: 高龄82岁了。我说真的，刘老师已经高龄82岁，他居然还在亲自授课呀。于是他就带我进入了刘毅英语的世界。那刘老师，我们知道他是英语教学界的可以算是泰斗啊，他的教的学生多半都是，我们都知道他的课程主要是升学考试啊，证照考试啊，譬如说什么全民英检啊，或者是多益啊什么的。但是这些年刘老师的教学的这个主力啊，又多了一项特色，就是什么，他说他要带领同学们克服哑巴英语的这种尴尬。他说他教英文教了几十年，结果发觉我们国人还是不大敢开口说英语，
1: 就是很会听很会写，但是不敢说，
0: 不敢说、其实也未必是不会说、是不敢说。哎，我想这跟我们跟丽红20多年前我们开的那个小单元放心开口说英语，哎，这个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1: 是，
0: 然后我就去他的班上做他的学生，然后发觉我们不谋而合的还有另外一项，就除了要带领学生放心开口说英语之外，我们的教材都是一些充满正能量的谚语，人生哲理。那所不同的，我当年在丽红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现成的英文的谚语，还有就从圣经箴言里面折录出来的谚语。那刘毅老师他跟大家分享的那些人生哲理，也包含了一些圣经上的话，也包含了那些流传千古的谚语，但是更多的是根据他自己的人生经验的体悟，然后他发展出来的一些可以让我们一看就是一目了然，然后很容易朗朗上口的一些金句。他还把它编成一本书，叫做《英文顺口溜》，很特别。
1: 是。
0: 那上课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去想文法。其实文法，刘毅老师啊，你说要解析文法，我们台湾大概很少人能够说得过他的，他是这一方面真的是第一把交椅。但是他说我们要先把这些文法什么放两边，我们就是专心的就是开口跟着老师念就好了。在刘毅老师的英文顺口溜这个教材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是跟我们自己本身的经历有关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最后是多么的成功多么的发达，他过去一定是经过挫折的。所以刘毅老师的顺口溜英文，我们一打开来，我们的心就会立刻感到触动。先不管他的英文怎么个写，你认识多少个字，我们光看他的中文我们立刻会感动的。譬如说我来念这个前面的三句中文，一试再试几乎落泪，现在自豪。 Tried and tried, almost cried, now full of pride。 好，这简单的三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勾起很多的回忆。我们所有的成功都是无数的失败累积起来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内心破碎无处可藏，但是你只要坚持下去，你就会感到为自己骄傲。哦，英文就什么 Broken inside, nowhere to hide, still rise with pride。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乌云密布，但这时候你不要问

0: 什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可能面临失业，可能健康受到挑战，我们常常会说 Why me?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No, don't ask why. 当你不要问为什么是我的时候，你坚持下去， Soon you'll fly. 你就很快又会重新展翅高飞。
1: 哇，哎，真的很棒哎！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这当中三句三句，然后马上让你从低谷爬升上来。
0: 是的，
1: 啊，真的很棒。其实就像我当年得到这个十大杰出青年的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讲座，我就很感动，因为它是一只手，那只手是往上的。是向上发展的，就是我们通常很多我们都是看到以为向上发展是跟人家要，不是，它是向上延伸，你这只手是要往上去。而每一个得奖人几乎都是像刚刚我们祖英老师说的，他可能真的就是遇到人生很多的痛苦，好，他可能就是 why me， 好，遇到人生的低谷嘛，为什么是我，乌云密布了，可是后来真的不要再问，他就努力，最后他真的就是向上飞起，因为他即将高飞了。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人生真的很妙哦。现在我们真的年纪也到了啦，所以回头看看会觉得哇，好像一眨眼到现在这个年龄，其实这当中还真不是一眨眼哦，是可能闭着眼睛哭了多少次，好，但是呢又让自己慢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然后到如今。所以我们看到祖英老师真的很棒哎，所以哎，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再来做另外一种的合作。哎，人生就是好妙啊！这可以看到我们的祖英老师今天分享啊，哎，今天只是小露身手一下。好，我们也相信，或许我们真的是在每次相遇都是在老师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好，这个转折很棒哦，因为正好他都开始有空了。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我们真的很感动哦，因为你看到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特别来宾哦，也就是我们好久不见的好朋友，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的来分享人生，真的很棒。今天的有情人物蒋祖英June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祖英老师哦，我真的看到未来的你，好，有很多很多都是可行，好，可以让自己去发展的。其实或许将来的你不一样哦，搞不好你化身成为导游，或者你或许你开始做其他不同的尝试啊，就像我们刚刚私底下聊天，诶，你也蛮喜欢跳舞哈，哈哈哈哈，也可以来跳跳舞哈，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不用去再去窥探啊，我过去浪费多少的时间，我过去没有把握住什么样的机会，其实从现在开始，对不对？
1: 对，
0: 你有没有最想做的事呢？
1: 说真的哈，我没有具体最想做的事。回归到我刚刚说的，我大学毕业教务长写给我那句话，你的一终身都在上帝的手中，我真的是这样。事实上我过去有很多事情很奇妙的转折，都是我自己没有觉察到的一个意念，上帝听到了。我先举一个小例子，我在30多岁的时候，工作告一段落，我决心要放下工作去美国念书。那那个机会呢，也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在意念里，我很向往美国的校园生活，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说过我这个内心的这种向往，但是这个意念上帝知道，他就不知不觉的在我工作13年之后啊，我的存款也到达了某一个数字了，他就让我的这个愿望，没有说出的愿望就实现了。然后我在家里头打包要准备到国外留学的时候，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有连续14天跟我的父母亲朝夕相处，因为他们也是很忙的人。那14天之内，尤其是跟我的父亲有很多的互动，那我在上飞机前夕，我突然想了说，我何须远渡重洋去深造，我的父亲母亲才是我最应该要学习的，我多希望我能够赶快完成美国的学业，然后再回到他们的身边。果不其然，上帝就成全了我这个未说出口的愿望。我从美国很顺利的拿到学位，回到这边来，回到台湾也有很好的工作，然后也有很充足的时间帮我父亲母亲整理他们的文稿，那是最直接的学习。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经验，上帝他的应许不会落空。还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带我去淡水兜风，然后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物，他说那是圣

0: 约翰大学的教堂。我说圣约翰大学啊，我如果能够来这里教书多好啊。结果半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有一个老师说在网络上看到我的翻译一首英文的诗翻成中文，他很欣赏，他就邀请我去圣约翰大学应英系兼课。都是一个意念，自己可能没有察觉，上帝他就帮你开路。所以丽红，你刚问我说有没有具体的愿望，我说不出来，一切交在神的手中。
1: 太好了，所以现在虽然还不知道我们的祖英老师心里想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会听见的。太好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真的聊不完哦，但是我们好高兴再次的邀请我们祖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我们的蒋祖英俊老师。
0: 谢谢，谢谢李红。
1: 拜拜
0: 拜拜。

像大树为我们遮荫，像港湾为我们避风。爸爸就是这样默默地付出。在我们的眼里，父亲是一座山，是一个巨人，是一家之主。

0: 但是爸爸也会孤单，也会软弱。爱爸爸就是为他捶捶背，说几个笑话，让他知道你也爱他。今年的父亲节，给父亲一个拥抱吧。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祝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

0: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持续送上美好的合唱乐声啊！这些日子喜欢合唱音乐的朋友啊，想必有注意到今年度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每场音乐会都带给我们非常满足的一个享受。那么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持续来分享，其实台湾在地有非常多优质的合唱团队，他们的音乐作品啊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来回顾的是我们超级喜欢的金牌合唱团福尔摩沙合唱团啊，在多年前录制了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叫《和平的使者》。那这张专辑获得第15届金曲奖传统及艺术类的最佳演唱人奖及最佳宗教音乐奖的入围肯定。整个作品的一个铺陈是以萧泰然宗教合唱作品集作为主要的出发，而且歌曲的编排呢，其实就像是一场聚会礼拜的一个仪式。从第一首曲目是礼拜前的祷告，有默祷啊，接下来是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后续出现了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也有诗篇的一个领受，也有节期诗歌的编排，然后后段就是会有奉献的回应诗歌，以及祝福大家后会有期的殿乐祝歌。而这每一首曲子都是萧泰然老师在世的时候所写的。我们现在一开始就要为大家选播这套专辑的同名歌曲，这首曲子就是《和平的使者》。那这是摘自于大家所熟悉的圣法兰西斯祷告文啊所成就的一段创作啊。萧泰然教授的夫人高仁慈女士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而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也是高仁慈女士非常喜欢。

欢的一首诗。那这是一首诗以及音乐，萧大人先生将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写成了这首《和平的使者》，如同夫妻两个人对信仰以及婚姻的坚定以及恩爱是历久弥新的。我们来听这首《和平的使者》啊，在歌里面唱到了：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和平的使者，在冷淡无情的地方传扬温暖的爱心，在怨恨歧视的地方传扬主极大的仁慈，在软弱怀疑的地方传扬坚定的信心，在邪恶黑暗的地方传扬正义的光明，在孤单失望的地方传扬救恩的希望，在苦难忧伤的地方传扬平安的快乐，愿地上充满真善美。我们来听福尔摩沙合唱团所诠释的《和平的使者》。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再来回顾福尔摩沙合唱团《和平的使者》这套作品集啊。今天再将专辑给打开，然后把 CD 放到我们的 CD player 再做播送，这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现在大家听音乐已经很习惯了，就是打开数位音乐平台，然后轻轻一点，哎，好像就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音乐。但是当你 有机会拥有实体专辑，不论是 CD 或是黑胶，你把这个 CD 片或黑胶片拿出来放到机器当中，然后再把歌词本、把制作名单整个拿出来好好的去阅读啊，你真的可以感受到这些音乐家们他们很多很多投入的一个细节。我们不是说数位音乐就没有那些细节，而是现在因为数位音乐的这种频繁的被使用啊，好像有很多的时刻我们都不知道，其实这些音乐是得来不易的，是要花许多的心血啊，才能够慢慢构筑而成的。今天和大家来倾听《和平的使者》福尔摩沙萧泰然宗教合唱作品集的作品啊。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倾听两段歌曲，包括了有《你居住的所在》。

以及我的心神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你居住的所在，父母沙合唱团将会和女高音林琴老师一起来合作。那么这首诗是摘自于圣经中诗篇的84篇，是萧泰然老师在1984年完成的。那当时他在洛杉矶为着当地的圣谷教会献堂而写的曲子啊，这曲曲高雅优美，在发表之后呢就传遍了全美甚至是全球，也可以说是萧泰然老师的圣乐作品当中很经典的一首作品。那后续我们会听到的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这是摘自诗篇103篇，是一首充满对造物主丰盛恩典而发出的内心感激。当时萧泰然老师遇上了他的同学陈恩香，也是位作曲家的离世的这件事情，那么因着对于友情的一个想念啊，当时这个萧泰然老师也就写下了这首深具有宗教以及感情的乐曲，让大家是相当的喜欢。我们就来听这两段歌曲，包括由女高音林慈英和父母沙合唱团合作的《你居住的所在》，以及《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

美好的合唱乐声，来自福尔摩沙合唱团所诠释的萧泰然圣乐作品集，包括了有你居住的所在以及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被称为是台湾拉赫曼尼诺夫最后浪漫主义钢琴诗人及钢琴家、指挥家与作曲家于一身的萧泰然老师啊，他这一生有非常多令人敬佩的啊一些经历，而他所写的作品大多都环扣着他所爱的台湾，还有一个核心就是分享他的信仰。萧泰然老师以一生的经历，用他的音乐还有生命来爱台湾，他啊所获得的奖项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而且我们听到福尔摩沙合唱团诠释他的作品啊，其实也是早年萧泰然老师将作品完成之后呢，有不少的作品呢也是直接交由指挥家苏庆俊带领着福尔摩沙合唱团来做首演啊。所以我想福尔摩沙合唱团也感念萧泰然老师的点滴付出啊，在多年前就制作了这么一张我相信可以流传百世之久的和平的使者的主题制作。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上帝照顾你啊，非常喜欢这歌，这也是萧泰然老师早期的诗歌作品。那里面说什么呢？说上帝在照顾你，每一天都在照顾你，每一天都在引领你前方的道路，不论你的境遇是好是坏，上帝在照顾你，只要你站在他的翅膀印上就稳定了，不要再惊恐了。不论你遇到什么样大的试炼，你要相信主在照顾你。

来自于福尔摩沙合唱团所诠释的《上帝在照顾你》，来自于《和平的使者》这张主题专辑，那就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整张专辑都是萧泰仁老师所写的宗教合唱作品集。那透过福尔摩沙的一个企划安排，将整个曲目的编排就好像在进行一场礼拜的一个仪式啊，从头到尾非常的完整啊。那当然也可以看见福尔摩沙合唱团他们对于萧泰仁老师作品的一个敬意，另外也反映出来萧老师

师的这个圣乐作品啊，不只是具有欣赏的价值，当然也在教会的礼拜仪式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性。许多年的时间，富尔摩山合唱团在推行台湾歌谣的贡献之上啊，真的是备受各界的肯定以及重视啊。我们经常听富尔摩山合唱团录制的台湾歌谣，另外也将台湾作曲家的作品做了更具体的一个录音，让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有一个可以被听见的机会，并且可以传承下去。所以我常常说，有作曲家的作品，但是也要有团队来做诠释啊。希望有更多优质的团队，不论是合唱的或者是交响乐团的各式各样的音乐家，能够以台湾作曲家的作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录音方向的话，我相信我们当代创作就可以不断不断的流传下去。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啊，《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他为我们担当罪过以及烦恼，我们真的有大福气哦，因为万事都可以向他来求。在听来平凡的曲调以及和声当中，其实吐露出的是一层层温柔的呼唤。为朋友献出宝贵生命的耶稣，真情的丰盛充满着温暖以及喜悦，而萧泰老师的一个编写啊，加上了原住民的呼声，让这首歌曲更加的亲切以及可爱了。

我们听到的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接着我们要用一首作品来回应主的爱。这首歌叫主啊我情愿，这首歌的歌词是应秉德牧师所写的，纯真又虔诚，将本身完全奉献给主的一个心智。而这样的一个心智感动了萧泰然老师这位作曲家以及演唱者，也就是富摩山合唱团及女高音于彩文。这是一首令人听了就很感动的圣诗啊！我们来听这首，是一个信仰告白，也是一首感恩的赞美歌。主啊，我情愿。我们现在听到作品是来自于富摩山合唱团《和平的使者》萧泰然圣诗作品集其中的精彩录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竹尖石乡山林里的锦屏国小，这所小学的小朋友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所诠释的歌谣《奋起吧，泰雅子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回到节目当中，持续听儿童合唱的歌声，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的录音。说到了这所小学合唱团的成立啊，当然跟学校非常重视音乐教育是有关系的。在指导老师张世杰的带领之下，这群泰雅族的孩子们从小接触音乐，爱上歌唱，而他们的歌声不只是充满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天分，也蕴含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几年前，大概2024年的时刻吧，锦屏国小合唱团在国际青少年合唱节之上获得了艺术组及民谣组的双料金牌，成为台湾音乐教育的一份美好的故事。而这个来自偏乡的小小合唱团，为什么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面绽放如此耀眼的光芒呢？今天边听歌边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继续要送上的两段歌谣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泰雅族的歌谣，过去我们可能会透过了像是 OK 合唱团来做诠释啊。今天来听听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所诠释的欢乐歌以及织布歌。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新竹尖石乡的锦屏国小合唱团，他们所诠释的两段非常可以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泰雅族的歌谣，包括了有欢乐歌以及织布歌。对于锦屏国小的这些孩子们来说，音乐不只是兴趣啊，其实也是他们表达自我展现自信的方式。在合唱团当中，他们尽情的歌唱演奏乐器，也抒发自己的情感。我相信透过音乐，他们也找到了自信，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哦。那曾经去访问过他们的朋友都说，如果有机会造访他们的排练

室啊，其实是充满着欢笑的。孩子们一边歌唱一边打节拍，而他们的歌声也会唱出属于他们家乡土地的故事。他们所唱的歌曲呢，大多是泰雅族的传统歌谣。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泰雅族人世代相传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精神的资产哦。而透过合唱，小朋友不只是学习了传统歌谣，也了解了自己的文化。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了，几年前他们参加了国际的合唱比赛，锦苹果小合唱团用歌声向世界展示了来自于台湾这座岛屿属于原住民音乐的独特魅力。我想他们的备受肯定啊，其实跟学校、老师、家长还有地方人士的支持是有关系的。这几年锦苹果小为了要让合唱团好好的练唱啊，所以想方设法的找资源，提供了蛮不错的练习环境以及设备。老师们无私奉献，家长们全力的支持，社会各界也给予合唱团大量的一个帮助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歌声好像是一股清泉吧，滋润着他们所处的山林土地。在这其中，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哦，也许锦苹果小位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偏乡地区，但只要有心，都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才。这也是他们为自己的民族发声，为自己的生命而奋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奋起吧，泰雅子孙》。

今天持续来听合唱乐声，我们聚焦在来自于新竹金石乡的锦屏国小儿童合唱团他们的录音。我们说到了这个来自于偏乡的小学哦，这几年有机会在国际的合唱赛事当中大放光芒啊，其实跟带队的老师跟地方的家长的支持很有关系。那介绍到这个带队的老师就是张世杰老师，获得了教育界最高荣誉奖，就是师铎奖。张世杰本身留着泰雅族的血统啊，他曾经经历非常贫困的成长历程，但是呢他还是奋发向上，发挥了他的音乐天分，带领着原民部落的小朋友以天籁嗓音唱到了国际的舞台，甚至远征到意大利啊！同时他也特别照顾处于教育相对弱势的原民部落的孩子，他期待每个在部落长大的小孩都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块天地。张世杰从小家境非常不好啊，他的妈妈是要砍竹子或是为人帮佣赚得一些微薄薪水啊，家里才可以过活。他父亲有酗酒的问题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家里面除了经济条件也很辛苦啊，其实也常常会出现家暴的状况。在张世杰老师的印象当中，他常常要跟母亲啊四处躲藏，导致他的学习成绩也没有办法进步。即使到了中学啊，其实他还是会牵挂着，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呢，会担心爸爸妈妈是不是正在打架。但是张世杰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分，就是唱歌好像还可以啊。张世杰天生肺活量很大，喜欢钢琴，喜欢弹钢琴，音乐细胞是相当丰富的。后来他成为了一个老师，在任教于锦屏国小的时候呢，他是阴错阳差带领着孩子组了合唱团，参加了原住民说唱艺术竞赛呢，居然获得了新竹县的第二名，让校长很惊讶。那时候校长看到孩子们有好的成绩非常开心啊，这校长就鼓励他玩更大的，所以张世杰后来才带着孩子参加了全国正式音乐比赛，甚至到海外进行音乐交流巡回演出，然后参加了国际的这样的合唱大赛。那其实有人好奇，部落孩子嗓音似乎是得天独厚，演唱的音质或是音色是无懈可击的，会觉得孩子们一定热爱歌唱。但是其实张世杰也常常提到，孩子们要面对的有的是专业的演唱训练，其实这过程是枯燥乏味的，因为可能一个音节一个小节要不断的重复练习，有时候去参加比赛也没有办法每一次都拿第一，所以孩子得名的时候有欢笑也有泪水啊。那但是他期待让孩子知道，将来做每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感觉，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啊。生命有时候很辛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轻而易举的，但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是，准备的历程并不只是为了要得第一，而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到底学习到什么，我们到底努力了够不够。张世杰当年下山到城市里面读书的时候啊，真的体会到偏乡部落在教

教育资源上的不对等，所以后来他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他就倾尽全力的带领着孩子来歌唱。我们要谢谢张世杰老师还有地方的家长的一个支持，使得我们有机会听到来自于新竹尖石乡的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唱到了国际舞台。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这首曲子，是泰雅族古调。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还是很久人来。
3: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

0: 12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高温炎热，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零星局部短暂阵雨，而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各山区也有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今天32到35度，新竹以北、中南部以及花莲局部地区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时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朝西方前进，周四目前距离台湾仍遥远，周五起逐渐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而东南海以及台湾北部海面移动，减弱暴风半径仍大，持续留意对台湾附近海面风浪以及天气的影响，后续路径还不确定性大，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农业部今天指出，近3年违规输入木制品攀升，共裁处新台币近1000万元。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醒，防真树以及未经加工的木制品种子都属检疫物，跨境网购应申报。为保护国内农业生产环境，将持续与相关边境合作，加强输入快递货物的检查，与义立委推波警语，并与相关的工会跨境电商平台合作，提高警语，防范民众不慎下单。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名单，其中一批来自奥地利进口的南瓜籽油检查出有致癌物，每公斤2.5微克，超过法定限量每公斤2.0微克，产品需依规定退货，不得输入国内。食药署表示，除该输入业者将整批逐进出境外，也严查其他规定性的植物性油脂相关检验，而相关产品将强抽验到今年年底。新北市立13行博物馆从暑假到初秋接力推出2026暑期考古田野学校以及史前历史文化资产踏查两档考古体验，依年龄分众规划不同深度探坑发掘活动。十三行博物馆馆长罗佩轩表示，田野学校5天的活动让学员走入探坑实地，站上真正的抢救发掘现场，而响应全国古迹日的古迹日踏查，让亲子把文化资产成为生活里的日常风景，即日起开放报名。中联油脂事件延烧，外界质疑台糖早在5月已发现中联采购的粗油品质异常，是否依法向主管机关通报？而台大工卫食品安全教授吴坤玉表示，依照现行食安法相关规定，通报主要针对食用油的产品，而真该守住的是消费者吃进肚子的食用油，应检讨业者是否有能力透过制程将污染物降至法定标准以下。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对别人不要计较，对自己要好好检讨。我再说一次，对别人不要计较，对自己要好好检讨。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

0: 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1: 学生时期除了读书以外，应该有不少人还沉浸在玩乐的阶段吧，甚至很少有人会考虑如何赚钱。当同伴还在思考放学以后要进行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美国有一名16岁的少年很有商业头脑哦，他在亚马逊售卖起超市的洗衣液，并开启他的副业之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已经创下15万美元的销售额，相当于新台币487万元。故事曝光以后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哦。根据外媒报道，来自堪萨斯城的16岁少年伊森亚历山大去年停止打工网球以后，有了多余的时间，他就开始要来做做副业。他在网上看到不少人在亚马逊或沃尔玛从事商品转售，也就是平台上销售产品的第三方卖家。于是他动用每年从曾祖父遗嘱信托领取的500美元资金，请了一位专业卖家教他怎么透过网上转售商品赚钱。他说自己并没有刻意寻找完美的机会，他只是接受了眼前的机会，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机会。最初他利用分析软体精准定位要销售的产品，包括分析价格、库存数量、利润等等，最后他锁定了第一个要销售的商品，叫沃尔玛的洗衣液。他在去年5月开始展开这个副业，他说每天他都花好几个小时开车跑遍每一家沃尔玛采买商品，然后自行包装贴上标签再寄到亚马逊仓库。第一个月他的销售额就达到10000美元，新台币32万元，直到今年3月总销售额已经突破15万美元。在第一款商品取得成功以后，伊森把相同的经营方式套用到其他热门流行商品，并将 ChatGPT 融入工作流程，利用程式筛选出不适合或卖不出去的商品，节省大量的时间，同时也运用 AI 管理库存，提高整体的效率。副业上轨道以后，他增加了合作零售商的数量，投入时间也随之暴增。包装商品常常忙到凌晨5、6点才睡觉，隔天一大早又继续寄件采购商品，一直到晚上11点才到家。他说亚马逊是配送速度快来著称，所以他的业务也必须跟着快速高效，保持快速的配送速度，这是获得更多销售的关键啊。随着规模扩大，伊森逐渐改为向批发商采购商品，并存放在父母家的车库里，有时候甚至有刚从货船卸下的货物直接送到家门口，邻居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伊森说收入最高的时候，单日销售额可到6000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9万5千元，利润高达2000元，就是新台币65000元。身为青少年的创业者，他也经历不少的挑战，包括要自己报税、处理信用卡冻结，还有包装出错，同时他还要兼顾学业哦。因此他聘请了几位虚拟助理协助分担工作压力。不过如今伊森已经暂停这个副业，转为专注学业啊。他说这个副业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需要大量空间跟劳动力，赚取的部分收入将用来支付以后大学的学费啊。回顾这段创业的历程，他学到了最宝贵的一课，是不要浪费时间去等完美机会的降临。人们以为会有一张藏宝图似的从天而降，上面画着

差就是告诉你宝藏在这里，但人们并没有像应该的那样为自己创造机会哦。生命中的每一秒都蕴藏着机会，我们可以从中获益，也可以消极地看待事物，而忽略了自己可能即将获得的好处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不少人会一次煮好几颗的水煮蛋哦，当早餐或当健身餐，可是放进冰箱就能安心保存吗？日本的营养师说，完整蛋壳而且没有裂痕的水煮蛋冷藏大概可以保存3到4天，但如果已经去壳，那就建议当天吃完，以降低细菌滋生的风险哦。很多人认为水煮蛋比生鸡蛋更耐放哦，但是这个营养师认为鸡蛋外壳布满了细小的气孔，可以进行气体交换，而经过加热以后，这些气孔的功能改变，使得水煮蛋的保存性反而会下降了，不能放在室温保存，因此市售带壳生鸡蛋的赏味期通常是2个礼拜，而市售水煮蛋呢则大部分是1个礼拜哦。此外，蛋壳除了能够减少水分流失，也能够阻挡外界细菌侵入，所以完整而且没有裂痕的带壳水煮蛋在10度以下冷藏大概可以保存3到4天。去除蛋壳以后，鸡蛋直接接触空气，表面容易沾附杂菌，湿润的环境也有利细菌繁殖。即使部分研究认为可以保存更久，但考量家庭环境的卫生条件有所不同哦，还是建议当天吃完比较安全啦。水煮蛋完成以后，应该先放凉，擦干表面水分，再放进冰箱。如果蛋壳出现裂痕，细菌更容易从缝隙进去，所以建议最好当天或隔天就把它吃完，不宜久放哦。而至于鸡蛋买回家以后，到底要不要先用清水冲一冲，再放进冰箱呢？营养师认为，鸡蛋外壳表面覆盖一层名为角质层的天然保护膜，可以降低细菌侵入蛋内的机会。如果先清洗或用力刷洗，反而会破坏了这一层的保护膜，增加细菌污染的风险哦。一般超市贩售的鸡蛋多数已经完成了清洗作业，所以买回家你

可以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就可以了。但如果您是在养鸡场或市场这些来买还没有清洗的鸡蛋，外壳如果有脏污，可以先用干布轻轻擦拭，或等到料理前再清洗就可以了。

0: 也许早恼，直到老去。
1: 哎，吃饱了没？
2: 还没来。

生活广角镜，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毒驾的问题，没想到在印尼竟然发生了吸毒开飞机哦，这是一个荒唐的走私吸毒的事件。印尼海关在七月底公布，有一名任职于马来西亚航空的39岁马来西亚籍的机师，率先在执勤的时候吸食毒品，甚至从吉隆坡飞往雅加达的航班上还试图将26公斤的摇头丸走私进入到印尼。案件曝光以后引发关注哦。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尼海关在记者会上说明，这名机师完成从吉隆坡飞往雅加达的航班以后，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遭到海关人员拦查并当场逮捕。印尼海关人员检查这名机师的行李，发现在托运行李箱里查获了14袋的毒品，总重量26公斤，预估里头装了摇头丸数量超过7万颗，甚至还在他的随身行李当中也查获了4公克安非他命。海关人员把这些毒品全部查扣，并且把这名机师列为刑事案件的嫌犯。更荒唐的是，航警把这名机师逮捕以后也为他做尿液检验，没想到结果显示机师体内的对古柯碱和安非他命都是呈现阳性反应。换句话说，这名机师从吉隆坡飞往雅加达的航程当中其实是在吸毒的状态下执勤哦。印尼海关说，这名机师事后供称，他是接受一名身份不明人士委托，把装有毒品的行李箱带往雅加达，对方承诺只要顺利把毒品带入印尼，就可以获得5万令吉的酬劳。不仅如此，这名机师也坦承，这次已经是他第3次运毒，之前也把毒品走私到印尼，以及在马来西亚境内运送毒品。警方研判，这名机师可能透过前一次的经验，以为身为机组人员可以利用海关专用通道入境，不会受到一般的安检，没想到还是被当场抓包哦。印尼海关人员强调，海关人员对所有旅客和机组员采取的都是相同的查验标准，不会因为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异哦。印尼警方目前已经和马来西亚执法单位展开合作和资讯交换，全案始末、幕后委托人的身份，还有是不是涉及跨国贩毒集团和毒品来源都有待调查。另外也对这名机师依照违反印尼毒品法提出起诉，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最高可能面临死刑或是终身监禁哦。案件曝光以后引起热议，马来西亚航空也发表声明，公司高度重视相关指控，并强调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因此在得知这件事情以后立刻展开内部调查。马来西亚航空将依照所有适用法律跟法规全力配合相关主管机关的调查。

0: 去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肥胖粗腰可能会让人短命哦，像是心脏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还有肾病变等等，都是和腰粗、代谢症候群等危险因子有关，所以专家提醒民众应该经常的量测腰围，控制体重哦。国民健康署109年成人预防保健服务资料显示，40岁以上接受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的民众当中，超过六成腰围过粗，而且有代谢症候群。国外研究发现，如果腰围比标准值多出5公分，而整体死亡率就分别增加1/7和1/3了。量测腰围为及早预防及控制代谢症候群的最简单的方式。不过国健署一项调查发现，有近50%18岁以上的民众超过半年没有量过腰围，甚至有1/5从来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长吴昭君建议

议，民众应该养成定期量测腰围，记录数值变化，平常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来控制体重跟腰围哦。而成年男性的腰围应该保持在90公分以下，女性则应该保持在80公分以下哦。

0: 哎，恭喜你啊，对你来说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1: 啊，
0: 怎么啦？
1: 没事啦。
0: 哎呀，这个球啊是破的，难怪你没有进球。
1: 哦，是爸爸打不好啦。
0: 来，你的球拍。
1: 啊。
0: 来，再来。
1: 啊。
0: 来，没事，来继续。恭喜你拿下嘉音杯桌球赛的冠军，请跟我们分享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2: 大概是我的父亲吧。我想要特别感谢他，在跟我练习时接住我每一颗失控的球，捡起我每一只扔出的球拍，鼓励我继续走到现在。谢谢，谢谢，
3: 谢谢父亲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宝贵足迹。嘉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父亲节快乐。
4: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5: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6: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7: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8: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并不会常常是一帆风顺，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的进行，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或者是挑战，但是在遇到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是怎么样的面对？是不断的抱怨，还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在逆境当中才能够磨练出存在心中的勇气，激发出潜在的能力。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只有经历在其中的人才能够明白其中的苦，没有在其中的人也许也都真的不能够真正的完全去体会。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当我们愿意鼓起勇气面对每一个挑战，这过程不容易，也许十分辛苦甚至痛苦，但是当经历过后，我们的生命却是被洗练得更美更亮丽。有个女儿，她对她的父亲就抱怨说，她的生命好痛苦，她好无助，她很想要好好的走下去，但是那个时候的她好像已经失去了方向，她整个人实在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想要放弃哦，但是问题又好像一个又接着一个，让他毫无招架之力，他实在是觉得太辛苦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厨师，听了女儿的抱怨之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拉起他心爱的女儿的手，就走到厨房去。这个爸爸呢，就在厨房里面烧了三锅水，当这水都滚了之后，他就在第一个锅子里面放进了萝卜，第二个锅子里面他放进了一颗蛋，那么第三个锅子当中他就放了咖啡。哎，这女儿实在是觉得好奇怪哦，爸爸要做什么呢？她完全摸不着头绪。但是呢，这个厨师的父亲只是温柔地握着女儿的手跟她说就是表示他都没有讲话，就是示意他不要说话，静静的看着这个滚烫的水。这个滚烫的水用这个百度的这个温度呢，烧滚着这个锅里的分别有萝卜有蛋

还有咖啡。那么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父亲就把锅里的萝卜还有蛋都捞起来放进碗里面，然后呢再把咖啡呢就是过滤之后也倒进杯子里面。他就问他的女儿说，宝贝，你看到了什么？这女儿就说，我看到了萝卜蛋还有咖啡。这父亲呢再把女儿拉近一点，要这个女儿摸摸经过这个烧水，这个沸水烧煮过的这个萝卜。这个萝卜呢已经本来是硬硬的，被煮的已经软又软又烂。那他又要他女儿拿起一颗蛋，敲碎这个又薄薄硬硬的蛋壳。那么这女儿呢也细心的观察着这一颗水煮蛋。最后他也要他的女儿尝一尝这个咖啡。啊，这女儿笑了起来，喝着咖啡，因为她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味。这时候这女儿就很谦卑很恭敬地问着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父亲就为女儿做解释了，这三样东西面对相同的逆境，也就是滚烫的水，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本又粗又硬又坚实的萝卜，在滚水中变软了，变烂了。那么原本呢，这个蛋非常的脆弱，但是它那个硬硬的外壳保护了它原本是像是一体的内容物。但是经过滚水的煮沸之后呢，这个蛋壳里面却变硬了。而这个粉末的咖啡却是非常特别，在滚烫的热水当中，它竟然改变了水。哇，这爸爸说，你呢，我的宝贝女儿，你是什么？这父亲很慈爱地摸着这个已经 长大成人却一时失去勇气的女儿，摸着她的头跟他说，当逆境来到你的门前，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你是看似坚强的萝卜，但是在痛苦与逆境来的时候却变得软弱，失去力量吗？或者你原本是一颗蛋，有一颗柔顺但是容易改变的心，你是否原本是一个有弹性有潜力的灵魂，但是你在经历这些困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呢？或者你的外表看起来是像原本一样的坚硬，但是心和灵魂变得又苦又固执呢？或者你就像咖啡，咖啡把那痛苦的沸水改变了，当它的温度高升到100多度时，这水变成了美味的咖啡。如果你就像咖啡，当逆境来时，一切不如意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好，而且会将你外在的环境也变得更美好。这样你懂吗？我的宝贝女儿，你要让逆境来破坏你，还是要你来转变，让你身边的一切人事物都变得更美好，更美善。

0: 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诗人将心中的感动化为诗篇，那深刻的体会透过美妙的文字呈现出来，再加上美妙的旋律音符，将诗人的感动歌咏出，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那奇妙的恩典。在今天一开始要来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经典诗歌，他看顾马雀。这一首经典的诗歌非常优美动听，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连小麻雀主都这样看顾保护，更何况是我们呢？一定是更蒙眷佑。这首诗歌的歌词讲说，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脱尘寰。耶稣是我的福杯，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唱因我有喜乐，我唱因我自由，我叫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与信心，这优美的歌词，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听到副歌的旋律曲调好像是充满着喜悦到要跳舞的感受，可以知道写这首诗歌的心情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多么样的喜乐，多么样的感恩。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马山维，她是一个师母，那么有一年呢，她就跟着她的丈夫马丁牧师，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是在纽约的艾梦雷。那么在那地方他们有主领一个奋心会，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人告诉他，就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呢曾经是教会的，曾经是教会的执事，这一对老夫妇因为这个太太呢得了绝症，所以呢就在家里卧床，那么也希望这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能够去探访他们。听到了过去这对夫妻他们在教会在社区是怎么样的热心侍奉，是怎么样子的帮助了许多人，但是他们现在是面临的病痛，面临死亡。其实马山维他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安慰去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到当地服侍，有很多人不断地告诉他们关于这对夫妇的故事，但是他心里有犹豫，所以就一再的拖延。可是呢他又一直听到这对夫妻一直为他们在当地的服侍祷告，真的不去探访他们好像怎么样也说不过去，所以呢就终于做了一个安排，就要去探访这一对长者夫妇。马山维在前往这对老夫妇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太已经是濒临死亡，得了绝症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应该是跟过去他所听到的他们的风光相比应该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情景。可是当他进到了这一对夫妇的家的时候，哇，他的感受完全不同，他进入了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屋子。他看到女主人躺在起居室窗户旁边的一张小床上面，窗户还有窗帘都打开了，庭园，外面庭园

鲜花的芬芳随着阳光进到室内。他看到这个年老的女主人，虽然是生病，脸色苍白，可是他却能够从他的眼神感受到一股亮光。从他的微笑里面，马山维感受到了一种盼望，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气息。他们两个就在床旁边聊着天，说着话。马山维发现这位老太太，她有非常旺盛的、美好的信仰与生命，而这些信仰、这些信心，也帮助她不那么在意她肉身的痛苦。马山维就问她说：“您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病痛当中？”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你却还能够有这样感受很愉悦的精神。老太太伸出她的手，微微的颤抖，指向窗外。马山维就看着窗外，看到树木，看到草地，看到庭园的花，还有几只麻雀。他不懂为什么老太太要指着窗外的景色，要跟他表达什么呢？这老妇人就说：“孩子，是麻雀。每当我想到上帝看顾小麻雀，也看顾我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一段的探访，马上维从原本的犹豫不决，到进到屋子之后，截然不同的感受。他的心也被开启，他的身体心灵都得到好大的激励。虽然当时的服侍还有工作压力很大，非常的忙碌，此刻的他真的觉得这一些好像都没有什么。他觉得他的心被释放，一种轻松的感觉。他原本以为是他去帮助人，结果是他自己得到帮助。

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鹿切慕溪水。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如鹿切慕溪水》。

经典的和声徐徐到来，如露切木溪水，这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那么这首经典的好诗歌歌词呢，是诗歌作者他从圣经诗篇42篇以及诗篇28篇当中的经文所得到的灵感。在诗篇42篇当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在诗篇28篇当中也有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诗歌作者读到这样的经文，心中有所感动，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

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优美的旋律也是常常我们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演奏曲。那么在加上这美丽的诗篇，这一首如露切木溪水就成为了一首经典

芭蕉塔男声合唱团，他们用这样优美温柔的和声来诠释这首《如露切慕溪水》。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以人声无伴奏的演唱来诠释这一首诗歌。在纯人声的曲调当中，在纯人声的音乐旋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诗歌感动，很纯粹，很单纯，也回归到最原始的这个心灵感动。讲到这首经典诗歌《如露切慕溪水》（Earth the Deer），它的诗歌作者呢是纳斯君。为什么会创作这首诗歌，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时候呢，纳斯君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在一个暑假的期间呢，他就想要去到德州去参加一个暑期的进修班。那么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班的过程当中，原本他是需要搭飞机前往的，但是却遇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员工罢工，他就只能改搭火车，从美国芝加哥到达拉斯，到德州的达拉斯，搭火车呢需要3天。哇，但是呢，其实到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呢，是在一个万国归主学院，是一个暑期进修班。那么很多人来到这里参加暑期进修，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一个提升。但是呢，其实纳斯君他来参加

自己描述说，当时他为了要参加这个暑期进修，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上的一个层次的提升，而是他想要来看这边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好女孩，这样子能够遇到，能不能够有机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个好的伴侣。但是当然没有能够如他心所想的去达成这样子的愿望。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你看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搭车就需要3天的这个火车的路程。那么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也是觉得有点迷惘。而且他参加的这个暑期进修班呢，这个万国归主学院其实是非常的严谨的。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干脆怎么不还不如就是在他原本熟悉的地方去读书去进修还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就一切都跟他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有点不知所措。当时心里面想，如果这时候手上有一张回程的车票，他真的想要立刻马上就回去了。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室友就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一个进食的活动。那么这个进食的活动呢，是想要帮助他们能够清楚的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进食期间呢，厨房的水是唯一可以饮用的。那么他当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同意了参加这个进食的活动，长达有3个礼拜耶。那么但是纳斯君他后来就回忆说，当他一开始进食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开始发现很多的不一样。他觉得他的心里面有一种被释放，他觉得他好像对世上的一些的原本他所眼睛所注目的心中所想的一些事情，就渐渐的不再那么在意，渐渐的不再那么注目，渐渐的不再那么样的在乎，而他的心却是非常的渴望能够与神亲近，这样子的感觉是与日俱增。他说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过，而他也第一次衷心的以诗篇第42篇第一节讲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他用这样子的经文，真的是由内心发出的真实真诚的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来向上帝祷告。那么在这个第十九天，在进食的第十九天，纳斯君就坐在这个男生宿舍一台钢琴旁边。这钢琴呢，其实音调还不太准哦。那么他就一边弹一边唱着不同诗篇、不同的赞美、不同的诗歌。那么那时候他就感受到就有了个灵感。有了这一首如露切慕溪水的这个旋律的曲调，那么那一天呢，他就不断地演唱这首诗歌。那后来呢，他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首歌呢也因此就传开来。今天他当时创作这首诗歌用铅笔所写的这个手稿也被放在镜框当中，就悬挂在万古归主学院里。

经典诗歌《Earth the Deer》，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优美的诗歌，这么甜美的歌词。主啊，我渴慕你，我切切的渴慕你，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一个从内心发出的如此真诚的祈祷。诗歌作者纳斯君在一个不在他计划以内的一个行程一个心路历程，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这个禁食祷告长达三个礼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灵整个被洗炼，他的原本他所想做的事情，原本他所注目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那么也因此他整个人好像被洗过一番重新再来一次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之后呢，他的整个生活整个生命的路程也有了大的转变。在他参加万国归主学校远从芝加哥来到了德州达拉斯参加万国归主学校的这个训练是在1981年。那么198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认识了他生命中的真爱，两人牵手共度一生。在他订婚之后，他也回到了万国归主学校的纽约分校在那里任教，那么也帮助许多学生成了赞美短歌的诗歌。

作者。那么1988年，纳斯君也被邀请出任就是到纯全音乐诗歌推广部在这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自己创作了有80多首诗歌，如露切木溪水也在基督教的版权执照当中被列为前25名最畅销的歌曲。也有人认为如露切木溪水 Astadir 恐怕是除了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之外，是基督徒所最喜欢传唱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真的是言简意赅，旋律非常的优美，也为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心灵上的和睦与

0: 我们欣赏到这是知名的福音歌手凯西·特罗克利，他是在福音乐界享有非常崇高地位的一位福音歌手，他所演唱的《如露切木溪水》，我想透过他特殊的嗓音，还有这简单的配器，在这样子的音乐呈现当中，我想也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心灵感动。甜美的歌声虽然低沉，却是好像更懂得我们的心事似的唱进心里面了。 Earth the Deer， 讲到这个凯西·特罗克利，他的嗓音被这样形容，说是略带性感，天鹅绒般的，还有他独特的演唱。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2: 不要问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1: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1: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当大环境非常不好的时候，人情况越来越糟糕，上帝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他差遣一些他的仆人向这个世代来说话，而他对这些他所差遣的仆人，他有一些要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一直看到的是一个天父的心。神对先知说，你去传讲这样的话。然后他里面讲到说，他说你站在耶和华的殿的内院，院子里面，然后呢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后面有一句话说，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那个意思是什么？你只是传

传达神的心意的人，我只是传达神的心意人。每一个侍奉神，我们可以被神来使用，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恩典。但是我必须知道，我只是传达神的心意，而神的心意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你的意思加进去。我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我自己也常常也是被这样提醒，就是当我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会不会加了很多我的意思呢？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上帝这样讲好像太超过了，我就收敛一点。上帝这样讲大概别人不太容易听懂，我再增加一点什么。但是在启示书里面说，他不但说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连一个字也不可以增加，也就是说你就是完全照着他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就去传讲。对我们自己来讲，特别我过去在学校里面教语言传播，常常就会觉得说，我应该再怎么样多讲一点什么，或者是我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上帝不需要我替他增加些什么。我觉得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其实不一定是传道人才是用话语来服侍神的人，包括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可能你在小组当中你会分享神的话，你可能在祷告会里面会分享神的话，也有的时候在有些人有需要的时候，也许是你的同事，是家人，是朋友，他有需要的时候，你用神的话去安慰造就鼓励他。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我要相信神的话，而不是相信我的技巧。我很诚实说，这是我常常被神提醒的。有的时候神甚至是责备说，寇少恩，我不需要你替我去增加什么，或者修剪些什么。也就是本本分分的照着神的心意去传讲，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奇妙，神的话真的有能力。祝福你，不是我们的话有能力，是神的话有能力。我要相信神的话。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台北真理堂8月2日举行无可取代的爱父亲节庆典，教会户外广场以及一楼大厅都布置了天父的葡萄园装置艺术以及父爱主题墙，述说着子女与爸爸的关系，就好像天父爸爸的关系一样，如同枝子连于葡萄树。感谢地上的爸爸用厚实的膀臂看着儿女从懵懂走向成熟，成长的路上有肉身的父亲与阿爸天父陪伴的孩子是极其有福的。台北真理堂主任牧师苏哲明以无可替代的爱为题正道，他说父亲是孩子安全感与价值感建造的关键，

经常对儿女发出肯定与赞许的爸爸，可以帮助孩子知道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反之，经常批评冷漠的父亲，孩子就很容易发展出低自尊的人格特质，甚至于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认同。真理堂田弟兄也上台分享自己与父亲的故事。他说，父亲是军人，48岁才当爸爸。印象中，爸爸是不苟言笑的。他虽然是第二代基督徒，但儿时总觉得上帝跟爸爸一样，让他感到严格，充满距离的。直到自己当了爸爸，才发现看似冰冷的爸爸，早就已经把温度默默地给了他和全家人。苏牧师说，两代之间本来就存着差异。马拉基书四章六节说，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转向就是修复与和好的意思。这样天父的爱就可以透过修复与医治，让亲子跨越关系的鸿沟。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奈及利亚中部地带的基督徒村落近来接连的遭到血洗。卡多纳州一座以基督徒为主的村庄近日遭到武装分子深夜闯入杀戮，31人死亡，包括了8名儿童。稍早长期为受迫害基督徒发声的牧师乔达莫也有9名亲属在高原州遇袭丧生。面对暴力事件持续的发生，美国政府谴责暴行，要求奈及利亚当局追究凶手的责任，并且加强对基督徒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保护。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一些居民逃往附近村落以及农地时，枪手仍一路追赶，搜救人员事后陆续在民宅以及农田发现遗体，部分的家庭至今仍在寻找失踪的亲人。卡乌鲁地方政府立法议会发言人哈加拉表示，我们每个月都在埋葬自己的人民，上个月我们埋葬了11个人，包括孩子，现在又要集体安葬30个人，真是够了，求你们来帮助我们。他说，如果杀戮持续了下去，当地基督徒人口将不断减少，总有一天恐怖分子可能会把这个地区的基督徒社群完全的消灭。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贾西亚表示，奈及利亚中部地带针对基督徒社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暴力持续发生，情况令人深感忧虑。他表示，美国将继续与奈及利亚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暴力极端主义，使基督徒以及所有奈及利亚人都能够在不受暴力以及迫害的威胁之下来生活，并且可以实践信仰。

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的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有一天呢，王太太跟她贪睡的小女儿呢，就谈起孟母三迁的故事。这个妈妈就问女儿啦，哎，你知不知道孟母为什么搬来搬去，最后还是要搬到学校旁边呢？你一定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但是这个小女儿怎么回答呢？她想都不想就回答说，可以晚点起床啊。真的，这要离家近，学校就在旁边，听到钟响了赶快跑过去都还来得及啊、哦、这也是很重要啊，很有趣。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会觉得是理所当然。孟母三迁当然就是要好环境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哦、可是呢，哎，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标准答案，但是每个人的想法毕竟不同。这个王太太小女儿她的想法错了吗？其实也没错啊，确实是如此啊，就不要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这多好啊。很多的父母选学区不也是吗？当然一方面是好学区，一方面也是希望离家近嘛。哎，离家远了，我自己的孩子哦，在读这个幼稚园呐、啊、小学的时刻、啊，都要坐这个娃娃车。小学很好，幼稚园啊，你知道吗？很早哎、欸，大概7点钟就有上车，你知道？可是他到学校大概都要八点多了。那么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清楚啊，因为想说哦，坐上这个交通车了嘛，啊、哦，就放心了。那觉得驾驶啊什么的都很好，就放心。可是后来哎。带着孩子出去玩啊，有时就是上街，小孩都说，哎，这里我们车子有经过，哎，这里我们车子又有经过，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绕着台北转呢、啊、后来才知道，哦，他这是大的校车，你知道，就是像大的旅行车，所以他一车载很多很多的学生呢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真是转一大圈呢，转一个多小时才去学校。所以你想，如果是离家很近的话，走几步路就到了学校，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不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以为的理所当然答案未必是的，我们也需要有一颗比较柔软的心哦，能够去听得进去别人所说的。听歌，今天选的这个歌曲呢，是你是否听见我听到的，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名字、哦、你是不是听见我所听到的？其实未必耶，但是我们先来欣赏这支歌吧。

这两天呢，我读了一本书啊，是日本的松浦弥太郎所写的《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哎，这个书里面呢有很多篇的短文，哎，我都觉得读起来对我个人来讲，还蛮有益处的，给我很多提醒，所以我也想在节目里面和朋友分享部分的内容。在这本书的这个第一篇文章就是作者的待序啊，他就写到说，他说有一天他突然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和工作里面啊，究竟是什么在推动我们？我们是被什么样的力量策动的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就在某一个时刻，作者突然发觉，说不定那是一种人类全体共通的情感，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意念，因为我们总是在畏惧着什么。我们人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强悍的样子啊，但作者说，每个人其实都是脆弱的生物，不管面对他人的时候再怎么强势，面对自己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的这个怯弱，这就是人。然而要面对自己的脆弱，接受自己的弱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光是要察觉自己的弱点或许就很不容易了，因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弱点藏起来，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而话说回来呢，我们究竟在怕什么呀？作者认为那就是恐惧和寂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在畏惧这两件事情，恐惧、寂寞。但是呢，会感到恐惧的可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哦，这是生而为人的共同的一种感受，或者可以说，这是人活着的证据哈。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这两种情绪，恐惧、寂寞，而且就是这两种情绪策动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这是作者所体会的啊。譬如说啦，他讲我们认真工作，工作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贡献社会，可能是提升自己，或者是希望获得经济上的安定。可是比起这些动机呢，最根本的理由其实是我们很怕贫穷，我们很怕被别人比下去，很怕被社会给排挤等各式各样的恐惧。我们总是想买新衣服，想把自己打扮得体面一点，希望自己保持纤瘦苗条，这些都是出自我们不想被别人看扁的一种恐惧。我们会为了非常时期囤积物品，会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健康，买进有益的药品啊、食品啊，而这种行为的动机恐怕也是源自于这个想象自己万一发生不好的事的一种恐惧。譬如讲，不夸张的说啊，这个战争啊之所以会发生，或许也是恐惧在作祟耶。他说，在一个人想这么做的念头背后，也同时存在着如果没有办法如愿该怎么办的这种恐惧。所以他说，我们大家可以试试想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很可能就会发现说，有很多情况都是恐惧的力量在驱使着自己。万一发生那种事，哎呦，太可怕了，类似这样的恐惧，所以就会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另外一个力量呢，他觉得是寂寞。譬如说在这个网络时代啊，哎呀，我们有这个脸书啊、 Twitter 啊、什么部落格啊等等等等啊，他说这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因为呢，一个人所以时时想跟某人保持联系，就是因为说我们很想要忘却

寂寞，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社群媒体里面觉得有很多伴，哎，我们就不寂寞了。恋爱、结婚、交友、加入小团体、找人聊天、写信，或者是借由什么事情来表现自己，主动发布消息等等。他认为这些行动其实全部都是源自于我们心里面的寂寞，特别是在人际关系的事情上啊，恐惧和寂寞这两种感觉呢，或许便是所有行动和思想背后的动机。但是他认为遗憾的是，就连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犯罪，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两种恐吓人们的情绪在作祟。他就想，或许有人会觉得不赞成这个看法，不以为然。但就像他先前提的啊，人真的很脆弱，我们都不乐见任何的失去，而重要的是我们得去接受自己并不强大，自己很脆弱的这个事实，而且了解到想自恐惧和寂寞逃开，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一个人越想逃，这两种情绪就越容易紧紧地跟着你，恐惧和寂寞只会更加的困扰你，如果你想逃的话。那么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又该怎么样面对这两种威吓自己的情绪呢？他说啊，放心，其实呢也不怎么难。首先呢，绝不能逃，要坦然的接受，得去承认那些潜藏在我们自己心中的恐惧和寂寞。更进一步的说，我们只要跟这两种感觉啊当朋友，这就行了，就把他们想做是理所当然会出现的情绪哦，不用排斥他们，哎，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本书的内容里面呢，他努力写的一些内容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跟恐惧和寂寞交朋友的一些思考方向跟一些的想法，还有跟他们和平共处的方法。他认为有一些的小秘诀就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到说，如果我们想活出自己的本色，我们就得像朋友一样去爱这两种感觉。如果能和恐惧和寂寞建立比较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心就比较能够时时保持平静，渐渐的我们就不会过分的苛责自己，也能够宽恕别人，哎，这个就会成为我们迈向幸福的一小步。他也提醒我们呢，需要用诚实的态度去面对自己心里面那些尽可能不想承认，不想去面对，只想蒙蔽过去，乍看之下倾向负面的恐惧和寂寞。我们想要逃不想承认，不要面对。他说我们可以借此知道说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同时也能够因此原谅自己。没有一个人是全人，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真正能面对自己弱点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也能够原谅自己。哎，我们有些我们就是不行，所以我们有些我们做不来，我们不必苛责自己哦。他说这样一来，我们紧绷的身体就能放松，那么我们一定会变得轻松很多。然后呢，好好的珍爱这两种感觉，因为呢，我们越爱他们，恐惧和寂寞就越能够成为足以守护我们的强大力量。所以啊，他在书里面呢，他把这个恐惧呢用了另外一个词，就是不安来替代，因为他觉得读起来他认为会比较顺，所以他在这个前言上面做了这样子的说明。然后呢，在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篇章嘛，那么每一个篇章啊，它都是好像写给一个特殊的，不是一个，某种特殊的对象，譬如说给对将来感到不安的你，哎，这就是他的一个篇章。那么在这个篇章他会写些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支歌，然后待会儿呢我再跟朋友去分享他在这个篇章当中所写的是什么内容，好不好？来，我们先听支什么歌呀？我们先听《美丽时光》，好吗？听听这支歌曲，然后再和你分享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我们来看看哦，作者说给对家

来感到不安的你，他怎么说的呢？很有趣哦，他一提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哎呦很有意思。他提什么事儿呢？他说啊，去旅行的时候，有些人的行李是不是总是多得惊人？你有没有看过啊？尽管可能只是出去几天，但是想想说，哎呦，天气可能下雨哦，那要准备伞，对不对？哎呀，那如果遇到风的话，那伞撑不住啊，怎么办呢？那啊，还要准备雨衣。走路呢，要带些好走的鞋子。啊，可是呢，不能只是穿好走的鞋子，万一要出入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怎么办呢？要去好的饭店吃饭，所以还要带正式的鞋子。那如果遇上倾盆大雨呢？可能还要带个长靴吧。总而言之，就是会出门前、旅行前就会类似这样子，东想西想，东想西想，而随着这个想象无穷无尽的扩大，不得了了，那个行李就越装越多，对不对？哎，你真的是碰过这种人吧？去旅行，哇，一个人就带两大箱行李耶，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了啊。但问题是啊，像刚才举例的这些的想象，很多的想象基本上全部都不是什么欢乐的情节。我们很少会想到说，哦，那出去遇到什么让我们快乐的不得了的事情等等，比较不会这样想。哎，我们总是会想，哦，可能会不会碰到下雨，会不会碰到刮风，哎，夏天台风啊，不稳定，会碰到台风，那如果哎，碰到什么怎么办？万一感冒怎么办？那要带药。万一哦，天气骤变，现在这个天气变化很快，所以要带冬天的衣服。要，你知道吗？总是会是想到一些负面的事情，啊，就是觉得说遇到这个状况就不方便呐、啊，那发生这种事情多讨厌啊，等等，对不对？总是在想象自己其实并不乐见的未来。那如果去旅行呢，不管是去国外或者是国内，顶多啊就是在旅行期间提着沉重的行李不方便而已嘛。但问题是啊，如果走的是人生旅程，那问题可就严重了。因为心灵的行李虽然没有形体，包包不会因此变重，但是心灵的行李会逐日的增重，渐渐的会重压在自己的身上，那个重量很重啊。我们常常真的就会想，如果遇到这个状况怎么办？我该如何是好？因为对未来的不安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对不对？情况不仅会加速的恶化，同时呢，没有刹车，你老是去想这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越想就越多。而且跟旅行的行李不一样哦，你没有办法采取简单直接的一种对策，不像说，哦，我担心可能会下雨，那就准备雨伞、长靴，还有雨衣，哦，就是这样子嘛，想可能怎么样，马上，就可以准备一些东西，有对策嘛。那可是面对心灵的一些的行李，我们心里的一些担忧，哎，没有办法耶，没有这种简单直接的对策耶。这当然也是理所当然，对不对？毕竟未来比去国外旅行的规模更宏大，那么可能发生的状况呢更是五花八门。那如果说就放任不管，哎呀，心里面那个不安呢会渐渐膨胀，那一直涨一直涨，到最后一旦萌生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了，一旦有这个念头，糟糕，很可能就会一屁股坐在地上动弹不了了，崩盘了，受不了了。因为人生的旅途没有办法打包周全，谁也不能保证说一定是确实安全万事俱备，所以有些时候呢，人甚至很可能会想放弃旅行，因为觉得哦，有些的担子太沉重了，自己走不下去了，举步维艰，没法走了，不想走了。换句话讲呢，如果我们一味的想着说，如果遇到这个状况该如何是好，好，任由这种不安不断的继续的膨胀，很可能我们就会落得一个人枯坐原地。

那我将来该怎么办呢？何去何从呢？你知道，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问号在脑袋里面。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困扰，作者就有一个建议。为什么不试着换一种思考方向呢？那就是只去看那些此时此刻在眼前发生的事，只处理眼前的问题。不是说把焦点放在明天或后天，也不是放在明年或十年后，而是把精神集中在现在，此时此刻，这一刻。他说，如果说你已经预测到未来可能会发生那样的状况，在事实没有发生之前，就是事情还没发生，何不就把那些预想先忘掉，不要用这种态度定下基本的思考方向。这样子的话，那个不安的未来，就会渐渐的离你越来越远。就你不要老是想到那些虚幻的未来，就是定睛在此时此刻眼前发生的事情，你该做什么上面。其实圣经里面不也说嘛，对不对？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嘛，你干嘛忧虑那么久啊？事实上呢，那些没有办法抛开对将来的不安和寂寞的人，往往是因为不想去面对此时此刻在眼前发生的问题，所以才选择逃避。我觉得他这点说的也很对。为什么我们老是会想，哎呀，那我万一什么怎么办？哦，怎么样？眼前就很多事情，可是因为眼前的这些事情很繁琐、很麻烦，我不想面对，所以我干脆眼光放远点，眼前的事我不要管。他说，就好像那些想从眼前的作业逃开的小孩子一样，因为不想写暑假作业，就开始在想说，哦，现在哦，念这些功课，长大以后对我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意义呀？干脆不要做，等等啊。那作者的意思并不是那些没有办法抛开对将来的不安和寂寞的人像小孩一样愚蠢，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们之间呢，大部分的人都会产生想从此时此刻在眼前发生的问题逃开的念头。哦，因为这些事情真的太繁琐，处理起来好麻烦，干脆逃开不要看。哦，就想以后如何，以后可能怎样。因为人本来就是一种软弱的生物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想，干这行没前途，哎呀，我明年还是再去考张证照吧，或者说跟这个人交往我看不见未来，我再去找其他对象吧。像这一类了，对将来的不安和寂寞，想必啊，很可能就会曾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都掠过，对不对？我们就会想说，对现在不满意，我们就想，哎，干脆将来我们再怎么样怎么样，略过现在，不面对现在的问题。所以作者讲，把注意力放在现在，不要去逃避。一旦决心这么做呢，我们就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了。按照顺序，就是一件一件的用心去搞定眼前发生的问题，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他说啊，我们只是做这件事，我们心里的不安其实就是一种恐惧了，就不会再任意膨胀，只是因为我们采取了具体的行动啊，先做眼前发生的事情，把眼前的一些事情先一一搞定，我们自然心会安。另外他提出来说，当我们察觉未来可能会发生麻烦的问题，光是察觉到这一点，就算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哦，我们的大脑也会开始在无意识中采取对策。虽然乍看之下哦，搞定现在和解决未来的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呢，在处理未来的难题的时刻，作者认为对我们当下的行动也一定会有所帮助。所以啊，不要从眼前的问题逃开哦，不要试图蒙混哦，转移焦点哦。只要我们具备了这种坚强，那么我们对未来的不安和寂寞，也就是说对未来的恐惧和寂寞的一种感觉，就会烟消云散。
你会不会有这种

常常抱着一种的恐惧不安的心情啊，想到哎呀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像最近呜、到处都是地震，你会不会怕那万一台北地震怎么办？台北是盆地耶，那万一地震的话哦，那可能 会发生什么什么，或者在工作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就会想说啊，那万一很多的大公司都在裁员了，那万一什么什么，很多的事情，生活里面我们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万一，而这些万一往往就是让我们心里不安，心里恐惧。那很多时刻我们的脑袋老是想这些事情，你知道这些事情都还没发生呢，只是我们想象之中的万一嘛。而这种的万一在我们脑袋里面很多，就会搞得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最后承受不了。何必要去想这些发生几率很小的事情呢？专注眼前，做眼前该做的事情，按部就班的做。如果真的看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要把现在按部就班做眼前的事情做好，然后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去做一些准备。重要的是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的心自然就会比较安。我确确实实觉得是这个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认为听支歌再来聊。听支什么歌？这支歌是我有平安如江河，一起欣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信哦，其实很多人自信心是不足的。作者有一篇是给没有自信的你，他说想知道自己的长相，最好的做法明明就是仔细的盯着镜子看。但是他说你是不是经常会选择拿其他的人脸和自己比较呢？哦，那个人的睫毛比较长，眼睛又大又亮，嘴唇啊红润饱满，鼻梁呢又挺又高，皮肤还滑滑嫩嫩的，跟他比起来我实在是……好了，如果采取这种做法，那么我们只会知道说跟那个人相比之下的自己，但是却看不见自己真实的模样。他说搞不好啊，其实我们的睫毛长度相当啊，但问题是因为我们一直盯着别人的睫毛看，以至于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睫毛其实也不错。明亮的眼睛和饱满的红唇也并不是绝对的价值，可是因为我们关上了自己的心门，以至于认不清这一点。就算是对方鼻梁很高挺，肌肤非常的滑嫩，但是很可能我们有一头美丽的秀发耶。但问题只是因为我们一直看着其他地方，所以对于自己的光彩呢就完全漏看了。那如果想知道自己的能力，其实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明明就是自己努力去尝试，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会选择拿别人来跟自己比较呢？那个人工作很能干，点子多，大家喜欢他哦，他的人脉广，运气好，做事又懂得要领，跟他比起来我真是哦。如果用这个方法，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呢。如果我们因为在意那个人而做事心不在焉哦，老是注意那个人又做了什么，当然我们就不会有好表现嘛。我们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在我们该做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把同样的精力用来思考，或许我们也能够想出很多新点子耶，但是我们却不去付出那样的努力。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呦，大家都好喜欢他，真是好羡慕哦。但问题是没有人会想跟嫉妒别人的人来往，对不对？所以呢，是我们自己破坏了我们的人脉。再说那些在旁人眼里看起来真的是运气很好，做事懂要领的人，往往不会让别人看见自己拼死努力的模样。那些心中揣着说哎呀，被别人比下去的不安跟寂寞心结的人，总是在要求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想，哎，他们可以说是一群很任性的人哦。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外在或者是内在，我们每个人拥有的特质都不一样嘛。别人有的东西我们或许没有，可是问题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别人也没有啊。想要别人碗里的东西是人类的习性啊，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也很了解哦，总是觉得别人碗里的东西好，对不对？跟大家一样就能感到安心，对不对？觉得、哎、跟大家一样心里就安了，这也是大家共同有的感受。如果别人有玩具哦，自己也想要玩具，因为大家都穿那种衣服哦，自己也想要穿。为了不输给对方，自己也要念相同程度的学校。等到长大成人，有人就会开始想，因为朋友买了房子哦，我也要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事事都和大家一样啊，就算是我们得到了和你羡慕的那个人一模一样的脸蛋，但问题是不久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要另外一个人的脸了，对不对？别人拥有的东西我永远得不到，

只要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就会开始看见自己拥有的宝物。所以咯，作者就建议我们试着把自己的特质想成是神所赐予的水果。规则是，这个神呢，只会给你一种水果，只有你能够把那个水果拿在手上。譬如说，你被分配到的是个苹果，你的苹果很结实，红得发亮，哇，一口咬下去，脆呀，果汁四溢呀，是非常美好的水果，而且散发出很清新的香气。但问题是，你可能会羡慕别人说，哦，我只有一颗苹果，那个人手上的果实那么多耶。确实，你朋友手上握有很多的果实，但是对方手中握着的是覆盆子，对不对？一颗果实小小的，指尖大小，所以它有一大把，好像很多，可是每一颗果实很小耶。虽然覆盆子质地柔软啊，像红宝石一样很迷人，吃到嘴巴里呢，嗯，酸酸甜甜的，确实也是一种很美好的水果。但问题是，你的朋友心里可能会想，哎呀，我只有这小小的覆盆子，那个人拿到的是好大的苹果耶，好漂亮，我真羡慕啊，对不对？很可能是有这个状况嘛，你羡慕人家手上的覆盆子，可是人家羡慕你手里的苹果。所以作者讲，哎，这个神的规则呢，就是希望你能够珍惜的品尝自己被分派到的水果。但如果你是抱着说好想吃覆盆子的这种心情咬下苹果的话，那苹果难得的美味你会尝到吗？不，你就尝不到了。如果你抱着说，哎呀，真想要苹果的这个念头，一把紧握手里的覆盆子，很可能柔软的果实啊，都被你给捏烂了。别人跟自己明明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却为了自己没有的东西而烦恼。作者说啊，这个只是让自己白白受苦罢了。神赐给我们的果实和神赐给别人的果实是绝对没有办法替换的。所以呢，细细品尝属于自己的果实，这才是最好的做法。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呦，我不能像他那样，我没救了。作者觉得这种的想法，或者说怀抱这种的烦恼，基本上就是在浪费人生。所以呢，多放一点关注在自己身上，不要动不动的就去跟啊别人比较啊，不需要这个样子。专注在自己身上，找出自己拥有的特质。而当我们在自己身上看出价值的时刻，我们才会知道自己的优点是什么。而且美好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呢，因为当我们发现自己手上苹果的价值之后，我们就会萌生说，哦，苹果这么的美味，真想让别人也可以尝一尝，自然就会有这种想法。而神所赐予的水果虽然不能跟别人交换，但是绝对可以跟别人分享。拥有苹果的人察觉到苹果的美好，把苹果分享给其他的人。拥有覆盆子的人察觉到覆盆子的美好，把覆盆子分享给其他的人。作者觉得这样的世界要比大家都拿着相同水果的世界丰富多了，是不是？我觉得他这个比喻也真的很好哈。对啊，就神就是给人不同的一些的恩赐，不同的特质嘛。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看到自己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常常有位比喻啊，你说，你要一条鱼学鸟儿在飞翔，天空飞翔，或要这个一只在天空翱翔的鸟儿学鱼在水中游泳，这不是强人

所难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往往我们就会陷在这种困局里。人真的就是有一种很难克服的弱点啊，爱比较，对不对？我们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小孩从小就喜欢比较啊，谁的这个苹果大，谁的玩具好玩等等，对不对？就会比。那么人渐渐成长，不管我们是在学校读书受教育的阶段，出社会工作，往往也都是在比，而且是从小比到大。小的时候嘛，就比成绩啊，这个稍微大了一点嘛，哦，比长相啊，比身材啊，然后比工作啊，薪水啊，嫁得好啊，娶得好啊，比孩子啊，在哪里读书啊，然后哎呀，反正啊，比房子大呀，车子好啊等等，完全是啊比不完的比。而这些比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意义呢？每个人就像文章里刚刚说的，就是不一样。在这不一样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每个人能够以自己的特质去发展，那就是好。而且我觉得他举的例子很好，哎，神让每个人都有一份水果，那你不但看到你拥有的水果的那个好，同时因为他，你就觉得他真的很好，所以你就乐于跟别人去分享你所拥有的这个苹果。所以大家都分享的时候，你想这个氛围是多好。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的所谓的天赋给我们的这种才能吧，好，就说才能好，每个人特质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温暖，有的人就是很能够做事情，能够按部就班的把事情做好，有的人就是很有创意啊，有的人会唱，有的人会跳等等，各有不同。哎，就很像是手上有各种不同的苹果。而我们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特质的时刻，我们也能够用我们的特质去服务其他的人，去跟别人分享。我就是喜欢跟人接触，我也喜欢跟人聊天，哎，我要不要多多的去关心别人啊，去关怀别人。哎，我就是哪一项特长，哎，我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去帮别人去做，因为这是我的特长，我可以去做。这我觉得这才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社会哈，而就在于说我们每个人要能够看到自己的特质，而真正的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才能够发挥自己嘛，对不对？人生最重要就是这三步了，认识、接纳、发挥，真的是这样子。哇，节目时间要到了，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特别选了一支歌跟朋友分享，是《活出真正的你》，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喜欢听国语老歌的朋友，对这首由旅日红歌星翁倩玉唱红的《祈祷》，想必不会陌生。这是翁倩玉的父亲翁秉荣过50岁生日的时候，特别送给爱你的一首歌，词意浅显，意涵深远，蕴含着父亲对女儿的爱，也传达他这一生追求世界和平的最大愿望。这首歌灌录的时间在民国63年左右。翁倩玉有许多歌曲都是由他父亲填词，再配上日本曲子。除了《祈祷》外，像他在台湾成名的曲《珊瑚恋》，还有《温情满人间》、《初恋的滋味》、《恋爱的路多么甜》等，都是由翁秉荣填词。在歌坛，父女俩合作的例子并不多见。翁秉荣与翁倩玉是一个开端，相当受人注目。翁秉荣曾在中国广播公司担任节目部经理，之后到日本发展，并担任中广驻东京的代表。出生台南的翁倩玉当时才2岁，一家人随着父亲移民到了日本。自幼在日本成长的翁倩玉，在父母的熏陶下，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女性温柔典雅的气质，这是她深受台湾影迷喜爱的原因。尽管她的国语说的并不是很标准，但无损影迷对她的偏爱。

翁清义在民国68年凭借着日文单曲《爱的迷恋》荣获第21届日本唱片大赏最高荣誉，缔造了史上唯一荣获该大赏最高奖的华人歌手的至高纪录。这项传奇的纪录至今仍无人打破。这首歌曲当年不仅狂销超过了200万张，更在排行榜上蝉联了9周的冠军，背后有着许多极具戏剧性的传奇故事。这首歌最初原是日本女性内衣品牌华歌尔的电视广告曲，当时正值日裔合作电影《献给爱妻感》上映，广告配合主打地中海风情，于是这首广告曲临危受命，风格转变了。作词家阿木调子与作曲大师同美锦平联手，为29岁的翁倩玉量身打造了这首带有异国情调、妖艳且神秘的文艺曲风。歌曲随着广告高频率的放送，翁倩玉动人的诠释瞬间引爆了话题，唱片一推出即造成了全日本的疯狂抢购。为了营造像希腊神殿的雕像、风帆以及海鸟展翅的意象，翁倩玉亲自参加设计的一套双臂展开便会联动巨大白色布幔的孔雀装，这套孔雀装又被称作蝴蝶装。翁倩玉在演唱这首歌时的舞台造型成为了日本流行音乐史上最经典的视觉符号。当时只要歌曲前奏一响，翁倩玉优雅展翅的气势就震撼了全场。这个经典的造型甚至引发了全日本社会的模仿风潮，许多民众纷纷表示当年他们都在家里披着被单床帘啊，学翁倩玉展开双臂唱歌。爱的迷恋横扫日本乐坛，创下了六大满贯的神话。1979年底的日本乐坛竞争极为激烈，但翁倩玉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就横扫了，大获全胜，一举拿下了日本各大电视以音乐大奖的最高荣誉。这场大胜让他集满了六大满贯声势，瞬间登顶了全亚洲，并在同年，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顺理成章的首度登上了日本 NHK 红白歌唱大赛的舞台。这首不朽的日文歌曲后来被填上中文歌词，改编为《爱的迷恋》，至今仍是翁倩玉在各大演唱会，包括他最近60周年巡演上必唱，且绝对会穿上改良版孔雀装华丽重现的灵魂曲目。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获得六大满贯、声势瞬间登上

2025年，翁倩毅参加了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演出，这是一部极具温情与救赎色彩的励志电影。影片透过女子监狱受刑人合唱团的建立，展现他们如何用歌声跨越了悲伤，彼此扶持并重获新生。翁倩毅在片中饰演灵魂人物育婴奶奶，展现了她天后级的爆发力与层次感。她不仅近乎全素颜，且将发根刷白，完全传递出角色因家暴弑夫入狱的沧桑与内疚，更苦练道地的台语与合唱团指挥。她在片中一出场便自带强大的气场，将面对离别的酸楚、对后辈的关怀与岁月积淀的母性力量演绎得丝丝入扣，无声的眼神全部都是戏。他以这股饱满的情感渲染力，将这个悲剧角色升华为全片最重磅的催泪弹。这部电影不仅助攻电影全台大破7亿的票房，更实至名归的荣

获台湾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演员殊荣，证明影后的传奇宝刀未老。翁倩玉精湛的演技不仅让她一举夺下台湾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演员，更强势入围台北电影奖最佳女配角。回顾她在1972年以《真假千金》荣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距今已经54年了，这次的传奇回归成为华语影坛最动人的佳话。阳光女子合唱团主题曲《幸福在歌唱》由导演林孝谦亲自填词，阿令黄丽玲演唱，歌词始于导演心中一句念想：如果有远方，你就是方向。歌曲描绘了虽然生命中有些遗憾比回忆还要漫长，但留在彼此心底的思念却能给人勇敢向前的力量。而令以极具穿透力且醇厚的情感歌声，将监狱内女囚们彼此扶持跨越悲伤的厚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更荣获了台北电影奖与金曲奖的高度肯定。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阿令所演的《幸福在唱歌》。

饰演的杨玉英在狱中近40年的心声，歌词是由林少谦亲自填写，精准描绘了玉英奶奶，也就是翁倩玉啊，因误杀家暴丈夫入狱后，对女儿无尽的思念与对家庭的愧疚。歌词写道：天空降下了眼泪，地上开出想念，世上的人匆匆一别，再见已是何年。每一句都像是他对破碎往事的深刻挖掘。戏外，翁倩玉将自己走过一甲子的异界人生与岁月智慧融入其中，让角色与真实的灵魂完美叠合，充满了时光淘洗后的真实感。翁倩玉在受访时感性透露，这首歌的每一段旋律都让他联想到与自己母亲的相处。电影开拍与录音时，他深感母亲的爱是无限的，但是时间是有限的。虽然母亲当时已经离开，但他深信母亲一直化作灵魂陪伴在他身边。他带着对母亲的爱与思念录完这首歌，并呼吁观众有时间就要孝顺一点。这种真挚的私人情感让他的歌声具备了无可比拟的渲染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翁倩玉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所演唱的这首《时间之歌》。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有一首为翁倩玉量身打造的典藏曲《时间之歌》，背后融合了角色告白、母女亲情以及翁倩玉出道60周年的生命厚度，是一首戏里戏外都让人落泪的生命摇篮曲。这首歌是翁倩玉

洪千亿因为这部电影大成功，目前正开办出道60周年的时间之歌巡回演唱会，我们也在这里祝福洪千亿演唱会成功。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洪千亿所演唱的永远相信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今天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表示各地天气多云到晴，仅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山区和花东会有局部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而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朝西方前进，周五起逐渐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需留意后续对台湾附近海面的风浪以及天气影响，也提醒民众注意这周天气的变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近期北市某国小经传校园暴力事件，甚至对师生造成身心伤害，影响社会高度关注。十大教师工会指出，学校权限萎缩，无计可施，教育主管机关却仅以公文往返推诿卸责，因此呼吁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局能视制度失能，提出强化行政支援，建立高风险个案退场机制。而教育局因应积极处理，协助受害教师和同班同学家长进行集体的法院咨询诉讼，透过司法途径迫使不愿意配合的家长负起责任。而教育部也因应检讨行政的漏洞，主动修法补强。2027百大文化

0: 基地甄选公告起跑。文化部表示，2027百大文化基地将进一步实践扩大台湾文化版图，扩大连结文化、历史、生态、观光、运动，落实千里文化森林政策目标。2027年百大文化基地甄选特别鼓励申请团队自身与周遭生态环境的文化脉络连结，申请团队可提出主题策展、导览解说、实作等文化体验，持续扩增文化能量，让全国民众随时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聆听或体验属于在地的精彩故事。新竹县泰雅学堂与桃山国小合唱团日前赴日参加2026第八届东京国际合唱大赛，在12个国家竞争激烈中脱颖而出，泰雅学堂青年合唱团一举抱回大奖、总冠军等六项大赛，创下该赛事创办八年以来首支夺得总冠军的台湾队伍纪录，并取得2027年世界合唱冠军赛的参赛资格。也借由这样子的文化交流以及比赛，让更多人听见台湾美丽的声音。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从暑假到初秋接力推出2026暑期考古田野学校，依年龄分众规划不同深度的探坑发掘活动。十三行博物馆表示，田野学校的活动让学员走入探坑实地，而响应全国古迹日探查，让亲子把握时光，参与在文化资产以及生活日常风景当中。以上本节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种放在车上发泄情绪的机器。当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人抢你的车道，十分生气，怎么办？你可以买这个机器，上面有很多

多选择，轻伤、重伤、死亡，只要一按钮，它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响声，让你享有打死它的快感。虽然你没有真的用枪打人，但是在你心里，你已经把它置于死地了。听说这种机器非常畅销，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心中似乎充满无名的怒火，愤怒常使我们内心产生一种报复的欲望，而后来报复的行动常常会比原来的罪行更加罪恶。所以圣经上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意思就是本来是别人不对，可是当你心怀不平时，就会想报复而去做罪恶的事，结果你就与你所憎恨的人没什么两样了。事实上，报复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我们陷入苦涩之中，至终带来更大的伤害。那么当我们在苦涩之中时要怎么办呢？要胜过心中苦涩，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主动走出你的心灵世界，实际去扶持那些有需要的人群。千万不要关在自己的小小象牙塔里，越看自己越可怜，越看越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你不公平。你需要走出去，看看生活周围有多少人需要帮助，主动去服侍他们。因为只有委身在爱的行动里，神的喜乐才能够充满你心，使一切苦涩都变为甘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大学开学的第一天，老师要我们每位同学去主动认识一个新朋友。我站起来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老妇人正在对我微笑。
3: 嗨，帅哥啊，我叫罗斯，今年87岁。
4: 哎，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2: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年过80却依然神采奕奕的老太太，跟她说：你怎么会现在才来上大学啊？
4: 哦，因为呀，这是我的梦想啊，而我如今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2: 从此，我和她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就像是一部时光机，把人生最精彩的智慧和经验跟我分享。有一次，在一场都是年轻人的校园舞会中，他拿着手中的讲稿，在大家的笑声中清了一下喉咙，然后他开始说：
4: 变老与长大之间呐，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人都会变老，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长大的。长大是你必须不断在蜕变中找寻成长的机会，而善加利用。只有一种秘诀啊，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快乐成功，嘿，就是啊，你们必须要笑口常开，时常怀抱梦想啊。
2: 那年，罗斯终于完成他的大学学业，并在毕业后一个星期在睡梦

中安详的去世。超过了2000名同学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们聚在一起向这位用身教教导我们的长者致敬。亲爱的朋友，你长大了吗？还是只是变老呢？人生只要下定决心，不管年纪多大，祝福你我都能实现梦想。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让自己不断蜕变，快乐成长。

0: 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专开野餐垫，躺卧草地上，让阳光穿过树梢洒落脸庞，以湛蓝的天空为舞台，白云恣意移动着，播首喜欢的音乐，让乐声以及土地的香气随着微风轻拂耳畔与鼻尖，纷扰的城市中惬意竟是如此简单。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2: 说

0: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最近刚结束了暌违已久的世界华人福音大会，简称华福。这次呢，举办的地点在马来西亚的古晋，所以我和爸爸一起去到古晋，我们参与了全部的大会。这个特会呢，就是让世界各地华人教会和华人的牧者同工们一起到场，彼此分享教会的宣教事工，也共同来讨论身为华人我们怎么样子活出上帝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所以今天这一集广播节目呢，我和爸爸就要一起来聊聊我们在这一次华福的收获，我们的看见，以及我们期待接下来未来在教会推动的事工。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诶，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诶，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爸爸，你可以先为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世界华福大会它是怎么样子开始，怎么样子举办的吗？因为其实连我都不是那么的了解。
1: OK， 这是1976年哈，在这个世界洛桑大会结束了2年之后，有一群华人的牧者觉得我们应该要办一个属于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一个联合的聚会，就是看到不只是亚洲嘛，有些华人教会是在欧洲啊、美洲啊、非洲啊，世界各地华人都。

0: 在各个地方为主传福音、为主宣教。
1: 嗯，
0: 我们应该有五年一次，让大家可以看到彼此在做的东西，然后一起来分享。
1: 嗯，
0: 所以你看这样子算起来，到今年已经是50年了。他们就从那个1976年每五年办一次，每五年办一次，办到现在。
1: 嗯，
0: 那上一届因为5年前我们不是有 COVID 嘛，
1: 对，
0: 所以他们等于离上一届已经隔了10年。
1: 嗯，
0: 所以这次办是特别有意义，就是纪念50周年，然后50年前这些华人的牧者一起创办了这个聚会。
1: 嗯，
0: 然后呢，又隔了10年，我们一起再次探讨神在华人教会的心意。
1: 对，
0: 所以很有意义的这个一件事情。
1: 所以就是50年前就开始了这样子的华人宣教的组织，
0: 华人宣教大会。
1: 大会，
0: 你看我们在台湾，
1: 嗯，
0: 其实我们很难看到，哎，香港的教会是在做什么？
1: 嗯，
0: 日本的教华人教会做什么？
1: 对，
0: 那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教会也很丰富嘛。
1: 嗯，
0: 那可是我们比较多都是看到自己。
1: 对，
0: 所以这次你是不是就是看到说全世界各地来的？
1: 对，
0: 然后每个讲员都不一样。
1: 对，
0: 然后
1: 每个人讲中文的口音都不一样。
0: 啊，对对对，因为你也很少听到香港牧者讲到，
1: 对对对，
0: 或者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牧者讲到，可是一次就可以看到，哇，原来上帝的工作这么丰富，
1: 嗯，
0: 啊，然后神给大家的那种看见也很不一样，
1: 没错，
0: 啊，其实每个牧者他们的领受也不一定都这么的一致嘛，
1: 对，
0: 然后大家也不一定都认同彼此，
1: 大家的宗派其实也完全
0: 也不一样，表达也不一样，对福音的呈现也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说，哇，居然大家那么不一样，都还可以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分享彼此的心，
1: 对
0: ，heart to heart，
1: 嗯，
0: 我觉得很难得，
1: 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很用心，因为其实整个会场有100多桌，然后每个桌子都有10多个人，然后每一桌呢，真的是各个不同年龄层、不同世代，在教会不同岗位的人坐在同一桌，像是我那桌有来自，
0: 你那桌是有谁？
1: 对，我那桌有来自香港的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0: 啊，
1: 有来自新加坡的一个。特别是在牧养福建说福建话的牧区的一个牧师，还有马来西亚的牧师，也有在越南的宣教士，
0: 哦，
1: 也有在这个机构当中工作 的人，所以其实很多元化，然后大家其实目标就是一样，就是希望可以更多的为上帝在就是这世界上传福音，然后完成上帝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我觉得是很特别。然后我们很多讨论的，
0: 而且年纪都比你大吧，就是那个同桌年纪都比你大，
1: 全部都比我大，也旁边也有阿伯，欸，
0: 哦，
1: 就是白发。其实我觉得蛮多长辈的，欸。
0: 对，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就算很多长辈，他们也容许像你这样19岁的参与在他们讨论里面？
1: 对，他们很容许，而且他们很愿意听我说话。
0: 哦，真的，哦？
1: 嗯，他们说妞妞，你觉得你怎么想？这样子怎么看？这样，我原本都没有介绍我是就是子君牧师的女儿嘛。
0: 对，
1: 然后我说我姓刘，然后我来自台北。
0: 对，
1: 然后呢，就有人问我说：“那你认识刘子君牧师吗？”然后就说他是我父亲。
0: 哦，哦，他们不太知道你是谁，但是
1: 对他们知道您是谁哦，子君牧师。对，
0: 也不是啦，
1: 您蛮 famous 的，你也知道。
0: 也不是，反正就是他们在同桌跟你一起分享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很宽广？
1: 真的很宽广，
0: 嗯，然后也听到平常听不到的。
1: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像一些香港牧师，他们的解经好强哦。
0: 对，
1: 解圣经的经文那样子的方式，我们很少台湾的牧者会这样子放在讲道当中。
0: 对，
1: 我感觉我在上神学院的课。
0: 啊，
1: 但我也觉得很特别，就是我从来没有用这样子的视角和这样子的方式去读过这一段圣经经文，就很长很多经文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但是他们的解经会让我觉得，哇，圣经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0: 对，
1: 这真的很特别。
0: 对，
1: 嗯，而且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件事，其实我是2年前就知道这个世界华福大会，
0: 哦，
1: 是因为那个 George 叔叔，
0: 对，
1: 他邀请我去当其中一堂的青年论坛，
0: 哦，
1: 然后呢，我其实原本都不知道原来底下这么多长辈，所以我想说很多不同的讲员可能都是差不多你那个年纪的，
0: 哦，
1: 结果其实蛮多都比你长蛮多岁的，所以我到华福才发现，哇，原来我真的很荣幸，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他们愿意给一个19岁的我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在这个华福大会的讲台上来主持青年论坛，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感动
0: 的。对，而且他们在邀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1: 对，我完全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对，我完全不知道。
0: 那你现在参加完啊，
1: 嗯，
0: 从你一个19岁的年轻人的视角， 你来看

0: 这个大会，你有没有哪些你看见的东西？
1: 我觉得首先是那个敬拜团，你负责那个敬拜团嘛、嗯、然后我觉得你超强的、
0: 嗯、
1: 因为呢你找到了各个不同团的人在台上、
0: 哦、对对对对，
1: 你找了约书亚的人，找了天韵诗班的人，找了各个不同华人福音诗歌，非常
0: 对，
1: 只能是他们是天团等级的人，你把他们找来在敬拜团里面、嗯、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学新的歌嘛，因为他们通常都唱自己团的歌，
0: 对，
1: 就是看到很合一的样子，
0: 对，
1: 就是我原本的想象，其实很多时候我很怕这种跨宗派跨很多的这种特会会引来很多的纷争啊，这个宗派骂那个宗派啊，不合一什么的。但是我发现上帝真的很怜悯华人的教会，在整个华服我没有看到谁在骂谁，
0: 嗯，
1: 大家都很合一，而且大家都很彼此尊重、
0: 嗯、
1: 所以我就不太能够想象你们说的教会不合一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嗯，我觉得我看到的是教会合一，大家都很渴慕继续的为神在神的国度摆上。
0: 呀呀呀，所以你看到这些敬拜团、哦嗯、你就会发现他们自己都没有代表自己的那个乐团，没有自己的品牌，
1: 对，
0: 唱别人的歌、
1: 嗯、
0: 练华服会歌，练我写的歌，他们都很愿意。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就是合一其实的第一步不是要做什么事情、
1: 嗯、
0: 合一的第一步其实从放下自己，
1: 对，
0: 放下你的定见，放下你本来的想法，
1: 对，
0: 从这个开始。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放下自己的东西、嗯、不唱自己的歌，那个画面很美。
1: 嗯，
0: 他们在外面很有名，但他们七点来练团，
1: 对，
0: 六点出发，
1: 就是大家很谦卑。
0: 你都还在睡觉哦？
1: 对，我都还在睡，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形容一下我有多早出去。
1: 因为我们整个七月其实都是爆炸满的状况嘛。七月的第一周跟第二周我们在高雄的跟台北的 We Are One、
0: 嗯、
1: 然后周间还卡了一个我们教会的周年。 We Are One 一结束过一个周末我们就没有过周末，一结束的那个周末我们就飞到马来西亚，
0: 对，
1: 先去一个教会服事，然后呢就一整个一到五的华服大会。其实我们都严重的睡眠不足的状态，然后我爸每天早上6:50就会从饭店出门去看练团，去看节目组，我真的很敬佩你的体力。但是呢，在这个体力的背后，是满坑满谷的维他命堆起来的。我们饭店的房间有一个书桌，那整个书桌我们没有人用过，因为那整个桌子都被我爸摆满各种维他命 A B C D 到 Z， 全部都摆满了。但你是真的很辛苦啊。
0: 对，就是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大家都付上代价、
1: 嗯
0: 然后来练习，然后来贡献彼此。
1: 对
0: 啊，除了敬拜团呢，你在那边还看到什么？
1: 我觉得我听到很多的人称赞你
0: 哦，
1: 就是有很常跟你走在一起嘛。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说，陈玉牧师真的你的信息太激励人了。
0: 嗯，
1: 我看不出来你很紧张，因为你有跟我分享说你很紧张嘛。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的紧张的来源是什么？
0: 你知道，其实华服像这种聚会哈、
1: 嗯，对。
0: 以前不是你看到这么
1: peaceful，
0: 对
1: 哦，真的、你确定这可以说吗？
0: 确定的可以说吗？反正我们节目都这样了。就是以前我记得我参加的时候，是后一个讲员就会骂前一个
1: 啊，
0: 嗯，然后就因为他们不同意彼此嘛，
1: 对，
0: 他们就会意有所指，
1: 嗯，
0: 因为他可能不是说哦某某某我不同意你，他不是这样子，可是你就知道他在讲的东西就是在批评其他人，
1: 对。
0: 可是你知道这一次哦，这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1: 嗯、
0: 哦，就是你可以听到大家彼此尊重，
1: 对，
0: 而且把他的那一份产业分享出来，
1: 嗯，
0: 好像贡献
1: 对
0: 彼此，
1: 嗯，
0: 那所以为什么你问我说紧张，就是因为我的脑海里面还是停留在以前嘛，
1: 嗯，
0: 所以我就等着就是说你讲完，你那堂讲完，你就是等着被
1: 炮轰
0: 批啊，炮轰啊。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有这样的人，
1: 嗯，
0: 哦、他用他的角度，然后去批评别人，
1: 对，
0: 那可能他自己没有群众，所以他就要批评一个很多群众的人、
1: 嗯，
0: 然后来提高他自己的知名度，
1: 对，
0: 啊、那所以这种东西就会造成很多的分裂，
1: 嗯，
0: 很多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要去华文大会分享，我整天超焦虑，都没吃东西，然后就一直在修改我们要分享的东西、
1: 嗯、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感恩你讲的真的很好，也真的很感谢主、 然后我觉得这一整趟跟着你一起

0: 在你旁边，虽然我有点觉得有时候很烦躁，因为很多人要跟你拍照，就真的觉得到底够了没啊，很烦躁，然后还要假笑，
1: 还会被认到，
0: 对，还会有人以为我是师母，就会让我觉得很烦躁。我现在真的太烦躁，我觉得我们得先去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听一首歌，等一下再。
1: 我想要你跟大家讲你被人家认成师母的事情。
0: 你说我先讲完再去听歌吗？
1: 先听歌好。
0: 好，各位，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然后你们记得听完歌要回来继续听我讲那个师母的事情。那我们就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在讨论刚刚热腾腾的华服大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两个都飞到古晋。哎，其实古晋蛮难飞到的，
1: 就是你早上凌晨五点从家里出门，然后到桃园机场，然后再到那个吉隆坡转机，然后最后到古晋已经下午六点了，所以整整十二个小时，
0: 真的。然后飞回来更惨，因为我们是飞红眼班机，
1: 对，我们是那一种死人时间。
0: 什么死人？所以反正我们就到了古晋参加了世界华服大会，已经暌违十年没有办了。那这次也很丰富。

0: 然后就看到各宗各派不同的讲员表达神在他们里面的作为。
1: 对
0: 啊，其实你可以听到，居然还有人在乌克兰战乱的时候，他还飞过去祝福那边的人，而且是我们华人，你就觉得好以华人为荣。
1: 对，
0: 然后看到南美，看到非洲，都有人在做宣教，在投入工作，我觉得非常敬佩那些宣教士，
1: 真的，
0: 因为我们也是领受祝福嘛，然后被宣教的地方，然后如今我们现在可以差派宣教士，都非常的感人。
1: 对，
0: 但其中就是有一段非常好笑，就是因为妞妞跟我一起去，所以他就常常，
1: 然后我妈妈没去，
0: 对，然后常常站在我旁边。那当大家来打招呼的时候，接下来换你。
1: 大家来跟我爸打招呼，就是嗨，子君牧师，我非常喜欢在网络上看你的节目，非常喜欢听你讲道。然后转头有两种选项，一就是一直盯着我看，想说这女的是谁；二就是直接说师母好，师母平安，师母好。然后就想说，你师母你个大头啦，我是19岁，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师母吗？然后我觉得整个脸超丑，没有在表情管理，因为我觉得太失礼了，你知道吗？就好歹我爸也是一个要50岁的男人，那他也太变态了吧？如果我是师母的话，我才19岁，整个都觉得很失礼，这是唯一一个让我不满的地方。其他全部我都是真的充满感动，充满神的同在和充满神的。
0: 你们现在看不到他的表情，他反正妞妞那时候的表情就是。就是很生气，就是说你不要再站在我旁边，我不想站在你旁边那种感觉。
1: 我还叫我爸离我远一点，但是我又不能离他太远，毕竟所有的轿车啊、吃饭啊什么的，我都得依赖他。我身上也没有钱啊，一定要跟着他，所以就只能在那边假笑。
0: 很好啦，我觉得这次华富大会很特别。有一天的下午，居然请妞妞去主持。然后那一天呢，他要在几千人面前访问三个。做青年事工很优秀的牧者跟同工，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女儿真的太令我骄傲了。她落落大方，时而玩笑，时而认真，你很难想象她才19岁的那种感觉。
1: 哇
0: I'm so proud of you,
1: thank you
0: Christina,
1: so much. 你很难得这么认真的夸奖我。
0: 哎，我常常夸奖你，
1: 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就不对劲。
0: 你讲一下你那一堂你的心得。
1: 我那一堂就是2年前，他们就跟我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哦，青年论坛哦，然后就答应啊，因为我想说，一定就是跟青年人很有关系。但是我一上台，我看到底下就很多白发苍苍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我瞬间就是非常紧张，因为我想说，完蛋了，我平常都就是我的想象是底下都是年轻人啦，所以我就比较放得开。但是台下就有很多长辈，我就很怕他们觉得。我穿的不好啊，讲的不好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也很感谢主，我觉得在我准备的当中，上帝给我很多的方向，有很多的话语。我是那个整个访谈完全零 AI 辅助，所有东西我都是真的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在想，在排，
0: 真的太棒
1: 了，整个那个访问的顺序。所以我觉得我是带着蛮大的心情去讲的，然后甚至是在那天早上，我才大改了我的。开场的稿，因为呢，我前几天听了别的牧者讲的信息，我想说，我想要 echo 一下他们讲的东西，因为他们也提到蛮多跟青年事工有关的。我也很感谢他们，也就是让我有新的灵感在访问上面。然后我也觉得，整个跟我一起访谈的人，那其实是我们第一次这样聊天，第一次见面，因为我们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受访者，来自荷兰青年牧者跟新加坡，对我们以前根本没见过，也没听过嘛。然后我们这一次、
0: 哦、
1: 就是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了个晚餐，就这样，然后我们就一起上台。然后我觉得很感谢他们，也很感谢邀请我的人，但是最感谢的就是上帝，就是我觉得感谢主让我在我这个年纪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以青年的角度来访问这些青年领袖，怎么样子牧养年轻人。然后我也很感谢主，真的有祝福到一些正在面对教会流失年轻人的问题的教会，然后我也真的很感谢大家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
0: 其实你下来之后，好多人跟我讲说，子君牧师，妞妞比你更厉害。
1: 什么？
0: 真的真的，我听到这句，我真的超级以你为荣。
1: 我听到这句，我压力真的超大。
0: 但是我觉得别人在赞美你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是觉得很骄傲，嘴角上扬的感觉。
1: 天哪，你有听我那一堂吗？
0: 有啊，我在旁边还帮你拍照啊，你忘记了？
1: 哦，对对对对 对, 對、啊。那你觉得听起来整个那个 flow 那些怎么样？
0: 非常好，我只能说完美100分，就是
1: 真的假的？
0: 你又。

0: 适时可以幽默，因为你是下午那一堂嘛，很多人就会就神游向外，但你就适时的幽默，把大家注意力又吸过来。
1: 对，我又讲了一个确定可能不能说的话。
0: 真的，那个你现在跟大家讲，
1: 就因为我
0: 很扯，
1: 我一看到底下这么多长辈，我就觉得很怕他们骂我，很怕他们爆喷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谈的东西是很真实，教会很真实面对到的状况。
0: 下一代不敢讲的，
1: 对，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也不敢谈的东西，各种青年事工的疑难杂症，那我就很怕比较封闭或比较保守的教会和牧者他们不能接受，所以我就上台就先说，如果你听起来觉得不太舒服的话，你可以出去外面喝杯咖啡。
0: 对对对，这样。我记得我心里想说，你通常讲这个话的人哈、哦他要么就是会道歉嘛，就是说，如果我不舒服，我向你道歉哈、哦，希望你可以海量。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妞妞根本没有这样讲，她说如果你不舒服。你就给我出去喝咖啡。
1: 我跟你讲，我原本要讲的更糟，那绝对不能讲。就是说，如果你听起来这些青年说的话，或这些青年事工，你听起来不舒服，那就绝对是上帝要扩张你的心。
0: Oh, no,
1: 这样，因为我就觉得他如果不能接受青年的东西，他要怎么样子推动他教会的青年事工？
0: 我真的为你捏一把冷汗。
1: 所以我没有这样子讲 好吗？
0: 讲。
1: 哎，宝宝，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跟这个嘉音电台这节目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这个节目就叫做确定这可以说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有个特质，就是很爱讲一些不该说的话。因为你在你自己的讲道里面你也讲了一个超级不该说的话，我整个浑身我都差点要站起来鞠躬道歉。
0: 我觉得真的全世界只有我们的听众很支持我们
1: 哦，真的感谢赞美主，
0: 是不是
1: 真的是感谢神的怜悯，让我们两年前还可以握到金钟奖。不知道怎么得的。你知道我爸在、那个、
0: 没有，就是我们我首先要感谢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每个听众，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真的造就了我们这个节目，
1: 对，
0: 他们接纳我们在这边，
1: 谢谢，
0: 跟他们讲这些有的没的，他们还一直这样一路支持我。
1: 对，你知道我爸在那个世界华府大会底下有几千个牧师，几千个各个宗派随时有可能暴骂他一顿的牧师，因为他在讲跟世代也有些关系嘛，他就说我小时候以为我忍耐一下就好，长辈的时代会过去，但是医疗太发达了，我发现他们根本过不去。哇，我跟你讲，我整个都吓傻了。
0: 没有，好不好？不是你现在这样讲，没前没后，人家就觉得
1: 好，那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
0: 也没有了，就这样子。
1: 是不是就这样？而且你知道，那底下还有安静一秒，然后大家才开始笑。大家先啊，这确定这可以笑吗？然后发现哦，有人笑了。然后
0: 其实华服是蛮严肃的。你有没有发现，就只有我们两个在台上，
1: 只有我们在台上乱
0: 在那边搞。
1: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有让大家蛮开心的。谢谢嘉音电台，谢谢确定这可以说吗？好，我们回来，宝宝，最后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参加完这次的这个华服大会，有没有你听到的什么话，或者是哪一个牧师说了什么，还是在聚会和祷告当中，你觉得你领受到的一部分，是你接下来想要做出行动的？
0: 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你记得我最后一场聚会带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哭求合一》，
1: 对，
0: 那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查考以弗所书写下来的，
1: 嗯，
0: 然后我一写完，我就给人当时我最好的朋友，荣凯，后来他也做牧师嘛，我就把这首歌给他分享，我说我真的想要看见教会合一，我真的想要看见大家不要吵吵闹闹，我骂你，你骂我，我们虽然都不一样，但是不要用骂的嘛，其实说不定我们有一天见到神，我们讲的都是他丰富里面的其中之一，所以我跟荣凯呢就在大学就有一个这个神国大梦，就希望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合一发生。
1: 对，对，
0: 那如今呢，荣凯牧师两年前已经在主耶稣那里，所以我在台上唱的时候，又加上这一次的华服大会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就是大家放下彼此，而且走向合一，所以我一边唱我就跟主说，主啊，荣凯在天上，但是我要继续的唱，继续的祷告，希望我们有生之年梦想可以成真。对我来讲，希望的就是打破宗派的隔阂，教会的隔阂，然后大家可以更谦卑的彼此聆听，然后走在一起，
1: 对，
0: 然后下个世代不要有这些上个世代的包袱，这就是我最大的期望。
1: 哇，真的很感动，我也觉得很感恩，很荣幸这一次可以一起去参加华服大会，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看到曾经我听我爸爸他们说的那种纷扰，或者是吵架，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真的教会界华人教会走向更多的合一，然后更多的在意下一代。

0: 然后也真的愿神继续的祝福华人教会，使用每一间教会来完成上帝的大使命。那也非常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我们分享这些五六七八三十五六六六七七八八九九的这些东西，
1: 觉得很有意义啊，真的。
0: 对，很有意义。但虽然我们也乱讲了很多话，但总之呢，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你们真好。我们下次空中再相见，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个人和他太太为了一点小事吵架，竟然闹得要离婚。这件事情啊，原来是因为那一天他太太买到一条上好的石斑鱼，于是特别打电话到办公室跟丈夫说：
2: 哎，你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记得打电话回家，我好下锅蒸鱼，这石斑鱼啊，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成的。
1: 这位太太想得很好，丈夫出门她蒸鱼，那丈夫进门的时候刚好就上桌，偏偏她的丈夫下班的时候才刚打完电话说要出门了，就碰上个客户突然造访，这一下就耽误了20分钟。
3: 糟了，
1: 送走了客户，丈夫心里想赶紧拨个电话回家。
3: 哎，老婆啊，对不起啊，临时有事现在才能走。哎，
1: 太太一听在电话的那头跳了起来说：
2: 什么？你还在办公室？你不知道鱼凉了不好吃吗？你知道这条石斑鱼多少钱吗？
1: 丈夫没有多吭气，匆匆忙忙地开车回去，一路上想一路急，加上晚了，肚子又饿，胃都急疼了，在路上还差点撞了人。一进门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3: 哼，热一热不就得了。
1: 太太也没好气地说：
4: 哼，你是没命吃好鱼，以后给你吃凉的。
1: 这下子两个人当然吵翻了，拉开嗓子吼，把孩子又都吓哭了。一条好好的石斑鱼放在餐桌上谁都没吃，还差点闹得离婚。会说话与不会说话常常就在这一念之间。如果做太太的能够换个角度说：
2: 别急别急，鱼凉了微波炉热一分钟就成了，开车小心点，我们等你哦。
1: 丈夫应该会十分感激老婆的体贴了。一念之间让我们懂得退一步想，想一想坏话怎么说成好话，狠话怎么样柔和地表达，就可能有一个喜剧的结局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不论是拿着粉笔在黑板前谆谆教诲的父亲，或者是扛着锄头下田耕种的阿爸。

0: 不管是顶着太阳上工砌砖的老爸，又或者是提着公事包赶着开会的父亲，同样是辛苦工作，同样是值得尊敬。在他脸上深刻的纹路中，透露了多年默默的牺牲奉献。父亲节到了，别忘了对你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说：“爸爸，我爱你。”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电台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都晴朗炎热，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午后中南部山区偶有局部阵雨，而各地气温方面，北部24到37度，中部24到36度，南部23到36度，东部22到35度。此外，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缓慢减弱中，仍维持大型中台，未来四天会偏西进行，通过琉球附近，第五天进入东海的南部，渐转西北西，移速减慢，不过不确定性仍大，因其北方高压减弱的速度不同，造成持续西进的趋势有差异，对台湾的影响如何，仍是未来几天的观察重点。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统一师队老将陈庸基4号出席隐退系列活动记者会，统一师将分别在台东、台南为他举办隐退系列赛，今天公布亚太场次的售票资讯以及隐退商品，台东场次则是在下周二三，是他首次回到他出生的地方打职棒比赛，而9月19、20号则在台南亚太棒球场对富邦悍将进行最后的隐退赛，门票将在明天中午12点先开放豪华季票优先购票，全面开卖则在7号的晚上6点。备战今年9月举行的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台湾培训队1号启程赴日本一地训练，今后在神户、名古屋安排共8场交流赛，3号首场与日本社会人队比赛，今年选秀获得中职中信兄弟指名的投手黄介汉，先发5局失一分好投压制，据旅美资历的投手刘志荣中继登板，最速球速来到148公里，加上第五局一口气打下8分大局，培训队就以8-1夺下首胜。适逢迪士尼动画《动物方程式》10周年与猫空缆车营运20周年，猫缆首度祭出强大联名企划，全程出动飞上猫空，将整座山城打造成动物城市，即日起到8月31号全线特别换上高达100台的动物方程式主题彩绘车厢，共有8款经典角色外观设计，车站从里到外都充满动物方程式的角色图案，还有全线仅有2台的限定版惊喜水晶车厢，绝对是惊吓全台最萌的高空打卡圣地。配合水

岭南转运中心正式启用，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首度携手全球知名漫画花生漫画，将超人气史努比家族融入城市街景。目前全台中市共计12处特色路口，规划不同的史努比家族角色进驻，路口搭配史努比不同角色与专属动画。而水南运动中心转运中心更有五座六公尺大气模玩偶及限定拍照打卡墙，展期自8月1号到8月15号，让水南运转运中心化身为兼具趣味、美感与实用性的特色交通场域。今年6月10号，在上帝的建筑师高地逝世100周年之日，历经144年漫长建造工程的圣家堂终于落成，以高达 172.5 公尺的耶稣基督塔成为全世界最高的教堂，并且重新洗牌了130多年来未曾变动的名单。除了圣家堂，世界最高的教堂是位于德国西南部的乌姆大教堂，第三是雅穆索哥和平之后大殿。

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的 WiFi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WiFi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的，我们除了我们三个文件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FVIPING 8888。找到我们之后，记得要帮我们先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基隆哥，欢迎我们的武泰啦，还有我们的陈明，还有真心，还有信仰真心，欢迎 Kenny 咯，欢迎基隆哥。就是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贝平好朋友金曲元霸，还有 GoGo Radio 粉团 GoGoRET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哦。欢迎雅玲，欢迎天志哥，欢迎 Fiona， 欢迎珊珊，欢迎海豚，欢迎静怡，欢迎 Lin， 欢迎凤娇，欢迎小明哥，欢迎冠宇，

还有陈贵祥同学 ，Hello， 还有海豚 CHI， 欢迎 We， 好久不见呢、啊。欢迎 Fiona， 欢迎清威，欢迎薛佩玉同学，祝姑婆快乐力，还有孟真。好，待会如果呢没有问好到的好朋友们呢，记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好不好？欢迎 YU fan， hello。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呢回到早一点点的时间，那多早啊！哇塞，这个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吧。1984年那个时候我几岁？我想一下。73年，13岁，哇塞，诶，这个真的是有点年轻的时候齁、哦。所以呢，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呢年轻一点，对不对齁、哦、带大家来去看一下在1984年的8月6号的时候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我们要一首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今天的排行榜比较特别哦，它是30名到第一名，所以呢它的这个榜单呢，我们可以从第30名一直为大家呢来报榜报到第一名哦。所以昨天我们今天从第30名为大家来进行到第20名的部分。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而且呢，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包含了闽南语歌曲哦。欢迎雅玲 ，Hello。OK， 来，我们接下来欣赏到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第30名是上次第24名往下降了6名，这是单一龙首歌人不全挂贴，继续挂叫做什么挂呢？叫做九路九路九女九女，好听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吧？

来，好听歌曲啊！大英龙先生唱歌，不就歌曲叫做《九路九路》。来，嘉音那联播网，嘉宾那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其实这首歌很多人唱过，后来还有陈英杰，然后还有陈小云，还有林淑荣，好像也有唱过这首歌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30名的歌，好，24名降下来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29名，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9名，这个是谁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还在我们的演艺圈呢发光发热，就是杨凡大哥。杨凡大哥呢，这个主持综艺节目很厉害，对不对？可是他可是歌手出身呢。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杨凡，《刮风的夜晚》。

深深是八岁。其实那个时候的记忆好像没有太多，对不对？其实如果用这些歌的话，你可能多多少少一些记忆就会跑出来，对，因为其实很多人是用歌曲在写日记的。我就是啦，13岁应该是什么年纪啊？我的意思说是念国中吗？还是念小学？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哎，真糟糕。好，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继续介绍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嘛，哦，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28名到第23名，往下降了5名，是谁呢？就是，哇，这首歌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啊，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这是收录在黄仲坤的专辑《雾》这张专辑当中。很多人在那个杨林的专辑里面找，没有找到，对不对？在黄仲坤这边呢，好听的歌曲《故事的真相》，杨林、黄仲坤所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准备好了没有？开始咯。

好听的歌曲。故事的真相出自于黄仲坤《雾》这张专辑。恭喜黄仲坤还有杨林，本周第28名的歌上第23名，往下降了5名。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仲坤跟杨林所带来的《雾》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好歌，这首歌就叫做《故事的真相》啦。好，嘉义浪联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1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这次来刷了来，本周第27名，上周也是第27名，这是连续剧的主题曲，让我们来欢迎金佩珊姐姐。在飞林唱片公司，不是飞碟，是飞林唱片公司所出的这张专辑，这首歌就叫做《来时路》。金佩珊所带来的歌声，上周也是第27名，本周继续在27名。
1: 不要说你是

玲，你觉得不像金佩珊姐的声音吗？很像啊。好听的歌曲，金佩珊所带来的《来生》。

实录，好久没有听金梅三姐的歌，我们在金曲时间的时候来听听一代女皇这些好听的当时的八点档的大戏的主题曲。金梅三有一个有一个称号叫做什么金八点，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1984年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哇，回到我们还是13岁14岁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呢。来，接下来本周第26名到第19名往下降了七名。这一首歌曲呢，哇，大概就写的这一首歌呢，对于我们的这位歌者来讲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单修魂休假这个不求挂客继续挂掉个做 Blue。

就好说这首歌我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常唱，印象很深刻。欧瑞森说我应该把我妈妈叫起来，因为呵呵这都是他年代的歌。爸爸跟妈妈喜欢跳交际舞吗？哎，很棒哎，我爸我妈也会。

好怀念哦，这个小时候有听过，而且呢我都觉得说那时候觉得说这首歌怎么那么的道地的感觉，因为它是用比较传统的 Nakashi 的这样的一个编曲的方式齁、哦。

0: 来后天过去单休魂休假时刻播出过不如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嘉音乐联播网嘉宾乐城市自由行我们马上就回来待会见爱如清新如
1: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我爱
1: 你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今天呢，刘广家 V 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这么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佳音 V 奈城市自由行。好，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今晚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来，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哪一首歌？本周第25名到第22名往下降了3名。哎，非常的恰巧呢，这首歌也是舞女，但是呢是我们的创作者唱的于龙华，所以他们两个的专辑是相同的时间发行的，都上榜，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于龙华所带继续刮各种 Blue。

很多人说余龙华唱的台语的味道比较浓，对不对？因为他是创作者，这首歌是余龙华作词，余龙华作的曲。男生唱跟女生唱感觉就不一样，但我觉得他的编曲编的好像更特别一些些，对不对？欢迎 Mike Home， Hello， 欢迎凤娇，欢迎 Mickey Lin。

哇，这是我们鱼龙华神仙咳嗽广播全国客家马戏歌手布鲁，你看多特别啊！刚好两首舞女，对不对？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紧追不舍。一个是陈小云的布鲁，另外一个是鱼龙华的布鲁，一个23，一个25名，一个26名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了本周第24名，稍第25名往上升了一名。哇，这首以前的排行榜真的很精彩耶！有闽南语，对不对？有很道地的闽南语，台味很重的。然后呢，也有很艺术歌曲的。接下来这首歌，好，大家转换一个心情哦，转换好了没有？来，我们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往上升了一名，唐小诗、李泰祥老师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之前老师也曾经自己唱过，但是呢，今天跟他的女弟子，就是唐小诗。

0: 一起演唱的这一首好歌，让我们来聆听《告别》，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李泰祥跟唐小诗所共同带来的这个版本。其实《告别》这首歌呢，有好多好多的版本哦。来，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滚石唱片公司发行。
1: 我醉了，我的爱人。
0: 我还听过崔台清版本呢。

唐小诗、李泰祥老师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曲《告别》，很特别的一首歌。继续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为大家带来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欢迎秀豪，欢迎 Matthew， 欢迎俊哥。

OK， 来，这是我们的唐小诗跟李泰强老师所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告别，上第25名本周第24名往上升了一名。刚有听众说刚才在游来游去马上要肃然起敬，对，所以我才说这个排行榜还蛮特别的，因为它有闽南语很道地的台湾味的歌，然后呢也有这种比较艺术型歌曲齁。不管怎么样都是音乐，大家喜欢就是好音乐。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齁，请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共度愉快的时光。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23名的歌上第18名往下降了5名。我对他的那个银河铁路比较有印象，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他带来的另外一张专辑，83年年底的时候所发行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杨黎苏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夜袭，不是我们男生当兵的那个夜袭哦。我们来听听光美唱片公司制作发行杨黎苏所带来的夜袭，本周第23名。听这一开头就知道有听过了，那 melody 很熟悉齁。

好，我们在金曲时间的时候呢，我们来听听杨丽苏曾经带给大家哪一些好听的歌曲。来，本周第22名到第17名往下降了5名，这是一首我好喜欢的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好像会进入了他的整个故事还有整个音乐的环境当中，那个氛围很特别的一个氛围，有一点点淡淡的离愁，有一点那么的好像舍不得的感觉在里面。而且有好听的歌曲，邓丽君所带来的这首歌，本周来到第22名，邓丽君的《往事如昨》。

有没有？光是听他的编曲，你就整个融入了他的歌曲当中了。往事如昨，好听的歌声，邓丽君。

0: 好好听的歌，邓丽君所带来的《往事如昨》。来，嘉音浪联播网，天平台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来，接下来我们要帮大家来揭晓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第21名是谁呢？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呢，哇，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1名。虽然他现在唱歌已经有那么一点点不清楚，因为他之前有过一次的中风好像，但是呢他在舞台上面对于歌曲演唱的时候的那个热情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吗？我们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来，这个是由我们的林峰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游戏终止。他后面还有一个和音 Game is over， 就是游戏终止啊。
1: 我的心早已打烊，在这夜晚不再忙碌爱情。
0: 欢迎廖姐姐。

好好听的歌啊，这是力哥唱片公司发行的。你看后面合音 Game is over 就是游戏终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1984年8月6号流行曲排行榜第30名到第21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下一集告诉你。我的心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愿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风收起来吧。
1: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0: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佳音乐联播网。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喽！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1: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台湾继承制度迎来近年最重大的变革。立法院在28号三读通过民法第1223条修正案，正式宣告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这意味着未来民众只要依法预立遗嘱，就能100%依照自己的意愿分配遗产，不必再被迫留一份给兄弟姐妹。新法将在总统公布之后6个月正式施行，预料将对台湾的财产继承带来深远的影响哦。过去民法为了保障法定继承人设有特留份的制度，即使被继承人立下遗嘱将财产全数留给外人，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依法主张讨回应继分的1/3的最低保障。不过这次修法大刀阔斧，正式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剔除，而配偶、子女、父母和祖父母则维持不变哦。台湾遗嘱协会理事长刘伟德律师说，这次修法堪称单身族和顶客族的财产保卫战大胜利哦。单身没有子女的，过去单身族想要把财产留给同居伴侣或闺蜜好友，或捐给公益团体，往往都会被兄弟姐妹以特留份卡关。修法以后，只要一纸合法的遗嘱，就能够将财产完全留给想照顾的人。还有顶客族，夫妻没有子女的叫顶客族。过去如果夫妻没有生小孩，而且父母已经过世，配偶过世之后，遗产得跟兄弟姐妹分杯羹哦。未来只要夫妻双方事先立好遗嘱，指定由生存配偶继承，就能够避免日后跟少族共同分产，完整的保障另一半的晚年生活。不过许多民众误以为修法以后兄弟姐妹就绝对拿不到钱，这其实是个误会。民法第1138条的法定继承顺位并没有改变哦。如果被继承人没有预立有效遗嘱，而且膝下无子，父母双亡，兄弟姐妹依然是法定继承人，照样能依法取得应继分哦。针对新法上路，专家也提出了几个重点，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最主要是影响单身族、顶客族，多数有子女的家庭影响是有限的，还有没有立遗嘱还是可以依法继承，而旧的遗嘱您最好重新检查一下，还有新法没有全面的溯及既往，遗嘱有效其实是最重要的，同居伴侣不是当然的继承人哦，这必须透过遗嘱指定才能够取得遗产哦。还有生前财产同步要做一个解释，当然家人事前沟通不可少哦，还有越早规划会越有保障哦。这次修法赋予民众更高的财产自主权，但一切的自由还是必须建立在合法的遗嘱之上。对于想将财产留给配偶、实际照顾者或者是特定人士的民众来说，及早完成合法遗嘱与

专题财产传承规划，才能够真正的落实自己的财产自己决定哦。所以修法删除的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不是兄弟姐妹的继承权哦。如果没有立遗嘱，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依照民法法定继承顺位分配遗产，真正改变的是立下合法遗嘱之后，就可以不再保留兄弟姐妹的最低应得的份额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让你等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十二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三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不一天说什么对吧？用图像记忆法到底用外语首先要改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跟台语马卡琴色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可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一年级是 Glitcha Glass 安达，会当选择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 Glitch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都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

0: 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搁较侪拼车移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3: 嘉音剧场。

0: 快啊，快快快叫救护车。
1: 小妹，妈怎么了？现在还好吗？
2: 哥，你来了。刚刚医生说妈现在的情况算是稳定了啦。
1: 那就好。不过小妹，你刚才在电话里面说妈是在马路上跌倒的。
2: 是啊，幸好那个时候有好心的路人帮忙叫救护车，医生也说好在有及时送医，不然这个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耶。不过
1: 什么？
2: 不过医生说这次妈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现在急诊后回到家需要有人全天照顾。
1: 哈，我和你大嫂都在北部工作，你的新闻工作也是要南北跑来跑去的，接下来妈回到家要怎么办？要找谁照顾啊？
2: 哥，你放心啦，刚刚我也是想到这个问题，平常妈健健康康的，和老邻居一起，一个人住是没问题，但现在受伤了，势必要有人全天照顾。但我刚刚已经去打听咯，现在有一个什么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耶。
1: 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这是什么啊？
2: 这个是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去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是从114年4月开始提供服务。那目前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是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个小时，或是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使用。哎哥，如果家中有突发状况需要帮手陪伴照顾，就可以立刻提出申请哦。
1: 哦，那我们住在嘉义也有吗？
2: 哥，我跟你说，这个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家庭照顾的备援力量，补位其他照顾措施间的空隙。我们呢，都可以在了解计划的内容之后，主动的联系示范单位。正好我们在地就有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我已经和他们的单位督导进行服务咨询和了解了，也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这样啊，等妈出院之后，马上就可以有效解决我们远距家庭照顾的需求。
1: 这样啊，这样算很快耶。
2: 是啊，他们可以马上安排多元陪伴服务的工作者开始支援对妈妈的照顾。
1: 哦，对了，小妹，那他们所提供的多元工作者应该是有经验的吧？
2: 当然有啊，他们都是曾经受过职前训练的本国或外籍工作者，会有丰富服务经验的。如果我们是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日24小时陪伴照顾，那他们就会指派陪伴工作者和妈妈同住，从三餐准备、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

0: 护，他们会无微不至地守在妈妈的身边。
1: 那就好。小妹，你说的这个计划已经执行很久了吗？
0: 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民众零短期照顾服务需求，从113年起推动这个计划，目前全台湾已经有16个县市提供服务了。根据统计，6月底累计的服务时数已经破了9万小时，满意度也高达 92%。其中使用10到12小时长时数服务就占了 61%， 是申请最多的样态，而且服务时段涵盖夜间的比例是 75%。这也显示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对于民众在选择时数还有时段范围上更具有弹性。
1: 这样满意度很高诶。
0: 是啊，我还听曾经接受服务的家属说，他们很感谢嘉义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他们最彷徨最无助的时候神救援，让他们知道即使不在老人家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和陪伴。所以呀，哥，面对照顾空窗还有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就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庭所需的全天候安全看护还有生活协助，也有效纾解零短期照顾困境，让家庭照顾不中断，我们儿女上班也不间断。
1: 是啊，也不是我们做儿女的不愿意来照顾，只是我和你大嫂确实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真的靠我们来排班照顾孩子，工作和生活都会是一团糟。
0: 是啊，诶，不过哥，你知道吗？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申请服务的家庭啊，在他们服务的最后几天，那个阿嬷只是和协助他的多元工作者聊天哦。聊天的时候谈到，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啊，他们在与北部儿子沟通过后，确认阿嬷的身体状况也允许，于是就在瑞泰基金会督导还有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陪同之下，阿嬷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耶。那个阿嬷就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他虽然只申请了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获得满心的感动。
1: 哇，那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不为不同服务或家人照顾能力的空隙，他们用专业有督导系统的服务，让有需要的家庭感受到真正的温暖守护。
0: 就是啊，哎，对了哥，如果你还有认识其他家庭也有这种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湾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哦，劳动部啊都非常欢迎大家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来咨询哦。
1: 嗯，好，没问题
0: 啊。对了哥，跟你一聊我都忘了，我是要去买一些妈住院要用到的东西啦。
1: 什么东西啊？我去买。
0: 哎呀，不用啦，我去。哥，你才刚来，先赶快去看看妈啦。
1: 啊，对哦对哦，我都忘了要先去看妈。小妹，那你赶快去。
0: 好，我待会儿就顺便带午餐回来哦。那哥，你要吃什么啊？
1: 我都行，随便啦。
0: 哦，哥，你也太随便了吧。
1: 你哦，调皮。
2: 听完了嘉义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突发的零短期照顾服务需求，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展现了及时的支援照顾哦。在嘉义，有一名69岁独居的黄阿姨，日前外出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急诊之后必须要全日照顾哦。但儿子跟媳妇呢，都在北部工作，无暇抽身哦。就在最无助的时刻，儿子透过网络资讯

若上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执行单位，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经单位督导当晚进行服务咨询跟了解，隔日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有效地解决远距家庭照顾需求的燃眉之急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民众临短期照顾服务需求，从113年开始推动这个计划，目前全台已经有16个县市提供服务。根据统计，6月底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破了9万小时，满意度也高达 92%， 其中使用10到12小时长时数服务占了 61%， 是申请最多的样态，而且服务时段涵盖夜间的比例是 75%， 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对民众在选择时数和时段范围上更具弹性哦。家属由衷的表示，真的很感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救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不在母亲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跟陪伴，此时才能稍微放心哦。面对照顾空窗和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庭所需要的全天候安全看护和生活协助，有效地纾解临短期照顾的困境，也让家庭照顾不中断，上班不间断哦。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最后几天，黄阿姨淡淡地说，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于是在和北部儿子沟通过以后，确认黄阿姨身体状况允许，在瑞泰基金会的督导和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和陪同之下，黄阿姨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哦。旅途中，黄阿姨笑容越来越灿烂，像孩子一样开心的留念拍照哦。黄阿姨感性地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虽然这次只申请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满心感动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明，这个计划的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而成为合格单位，并且借由定期和示范单位召开工作联系会议，以了解示范单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未来可修正或转型的方向调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民众的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提到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许多的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需求，常常会因为外籍看护语言会通吗？或服务够专业吗？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安哦。刚刚我们在嘉义剧场所举的例子是在北部，我们看到的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哦。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详细的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先来看看90多岁住在台中的苏奶奶，她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她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团队来协助，
才顺利的

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试办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庭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庭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藉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奶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同庭基金会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他就主动的担任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苏奶奶的喜好和照护的细节都做了很好的交接，让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能够缩短磨合，顺利交接。而苏奶奶的女儿也感动的表示，当同庭基金会督导第一次到家访视的时候，就亲自指导照顾的省力技巧，并且针对居家动线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同庭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有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而这些没计入收费的服务过程和细节，也让家属感受到有督导的专业团队协助是多么令人安心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到今年五月底累计服务时数突破了8万小时，而其中呢，被照顾者使用的长时数服务占比是58%，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92%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继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3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

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一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示范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从113年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

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个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地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哦。这个计划自开办日起到今年的四月底为止，累积服务时数达7万小时，受惠家庭多达400多户哦，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好，我们看到呢，

彰化县秀水乡有一栋透天厝，看到这是由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维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在这个透天厝里帮助阿嬷，在跟阿嬷的互动当中有好多特别温馨的画面，包括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的厨房就交给我和你哦，你要来当我的老师好吗？哇，这是一幕动人的画面哦，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为期一个礼拜的空窗期怎么办呢？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合了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而且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的24小时的全日服务，补上了临时照顾的一个缺口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还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个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也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形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形态哦。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对高龄长辈来说呢，最好的照顾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哦。在为期一个礼拜的服务过程，弟弟他观察到95岁的阿嬷，虽然他坐着轮椅，但是他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哦，而且非常的健谈。弟弟他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主动的邀请他进入到灶咖，一起来整理食材，传授私房菜的秘诀。阿嬷眯着眼睛笑着说，原来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做点事啊，因为好久没有人叫他进厨房了，他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没想到弟弟用他的开朗和用心，把生动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透过参与料理，让95岁的阿嬷不自觉地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啊。弟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不止尽责地陪伴照顾阿嬷，还展现了专业度和细腻观察力，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哦，推行极其颠簸很困难，所以他马上呢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的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哦。劳动力发展署说，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的变迁之下，看见了民众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龄短期的照顾需求。劳动部从去年4月份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这个计划，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也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不同的方式，对示范单位进行督导管理，也希望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哦。短短一个礼拜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止接住了阿嬷一家人的临

悉照顾的缺口，也让阿嬷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哦。如果听众朋友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他们的网址是 https://mcs.wda.gov.tw， 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做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联通中介公司收取义工服务费要注意3个条件。

移工朋友在台湾工作期间，中介公司可以收取服务费，但是必须符合规定。第一个，要有签订契约，再来要有实际提供服务，还有不能提前预收费用哦。服务费的上限第一年每个月是1800元，第二年每个月1700元，第三年以后呢，每个月是1500元。除了服务费之外，如果中介另外乱收费，可能违法哦。另外，雇主也不能够直接从薪水当中代扣服务费，否则可能违反劳动法规哦。义工朋友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来询问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护照跟居留证请自行保管哦。来台工作以后，护照和居留证都是移工本人的重要证件，雇主或中介不能随意扣留哦。如果只是办理居留证换发文件，中介可以暂时代办使用，但办理完成以后就要归还给本人哦。所以提醒移工朋友，护照跟居留证的正本务必自己保管，不要只拿影本哦。如果被扣留，您可以向1955的专线寻求协助。居留证到期要记得办理展延，避免逾期受罚哦。节目进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如果我们把彼得前书读到第五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不像一篇整理好的神学论文，反而像是一封写到最后几页自己开始有点急的信。这些话不是不重要，反而是太重要了，重要到他没有时间再讲漂亮的句子了。他一开口就对教会的长老说话，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你会发现，彼得没有站在上面说，他没有说我命令你们，他说我也是。这是一种很奇妙的语气，一种走过来的人对还在路上的人说话。他不是拿身份压人，他是拿生命说话。但他接下来讲的内容却一点也不轻松。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三个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因为贪财，不是辖制，乃是出于甘心，出于乐意，出于所托付的榜样，几乎把所有可能走偏的方向一刀一刀的切掉。不是勉强，是甘心，不是为了得着什么，而是出于里面的乐意，不是控制人，是用生命待人。讲白一点，他在说，你不是在管理一群人，你是在陪伴一群属神的人。这句话很重，因为一不小心，服事就会变成权力；一不小心，带领就会变成控制；一不小心，神的羊就变成我的人。但彼得说，不是这样的，你只是暂时站在一个位置上，照顾这些羊，而这些羊本来就不是你的。如果你在这里停一下，想一个画面，不是一个讲台上的领袖，而是一个年纪渐长的牧者，坐在桌前，灯光有点昏，手写着这封信。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大概会停一下，因为他很清楚，人会怎么走偏。他自己就曾走偏过，他曾经很确定自己比别人更爱主，也曾经在关键的时刻三次否认耶稣。那种从我可以到我不可以的落差，他不是听来的，是活过来的。所以他现在讲的不是理论，是伤痕过后的清醒。然后他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画面，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请注意，他没有说你们现在要有成就，他把时间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你现在做的这一切不是立刻看得出结果，你陪伴的人也许不会马上改变，你付出的心力也不一定会被看见，甚至有时候你会怀疑，我这样做有意义吗？彼得说，有，只是那个答案不在现在。接着，他把话转向年轻人，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如果这

句话单独看的话，很容易变成一种单向的要求。但彼得马上接一句，把整个气氛翻转过来，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不是只有年轻人要顺服，是彼此，彼此，不是一个权力的结构，而是一个彼此的调整，彼此，彼此让步的关系，彼此。然后他引用一句很有力量的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不像安慰，比较像警告，因为很多时候，人不是不知道怎么做，而是放不下自己。你知道应该听，但你不想听；你知道应该退，但你不愿退；你知道应该让，但你觉得不甘心。彼得说：“小心，你不是在跟人拉扯，你是在跟神对着干，因为神自己就站在那个方向。这里。”如果你愿意，再把画面往前推一点。彼得不是天生谦卑的人，他是那种会抢话、会冲动、会说“主啊，就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的那种人。但现在，他在信的最后反复讲谦卑，这种转变不是修养变好而已，而是他真的知道。人一旦靠自己，会走到哪里去？然后来到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一句很容易被误会成一种交换的条件，好像你现在低一点，以后神会让你高一点。但如果你把整封信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不是这个意思。彼得一直在讲一件事，你现在的处境可能不公平，可能压力大，可能受苦，但你不要急着证明自己，你把自己交在神手中。到了时候，这四个字很关键，不是你控制的时候，不是你掌控的时候，不是你证明的时候，是神的时候。接着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句话我们都很熟，熟到有时候我们会很感动，但轻轻带过。但如果你把前面全部连在一起看，你会发现这句话几乎是整段的核心。为什么人会想控制？为什么人不愿意顺服？为什么人很难谦卑？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焦虑，你怕失去，你怕被忽略，你怕事情不照着你想的走，所以你抓得更紧，讲得更硬，撑得更用力。彼得没有先骂你，他说你可以放，可以把那些东西交出去，不是因为事情马上会变好，是因为。他顾念你。走到这里，我很想再让你看一个画面，不是彼得在讲台上，是一个已经走过很多路的老人。也许他的手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稳，也许他写字的时候会停一下，想一下，但他还是会写，因为他知道有些话如果现在不讲，可能来不及了。所以他不再讲抽象的东西，他讲最实际的，怎么待人，怎么相处，怎么面对自己里面的骄傲，怎么处理那种说不出口的焦虑。这里我不得不另外想到一个画面：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每一次彼得回答后，耶稣都说一句话："你喂养我的羊。"那一刻，彼得接下的不只是一个使命，那比较像是一个父亲的托付。不是你很厉害，所以交给你，而是我知道你跌倒过，但你会懂，你会知道怎么用一种不是控制的方式去待人，
你会知道羊不是

你的，你只是暂时照顾。所以，如果你说第五章一到七节在讲什么，他其实没有在讲一套制度，他在讲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知道自己不是主角的状态，一种愿意退步，让神来掌权的状态，一种可以把焦虑交出去的状态。也许你现在不是在带领别人，也许你只是在面对自己的生活，但这段话还是很直接。你抓得很紧的那件事是什么？你很害怕失去的是什么？你一直很想证明的是什么？彼得没有给你一个策略，他只给你一个方向，放下来。放下来不是放弃，是交给那位真正顾念你的人。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不是你掌握了一切，而是有一只手一直在遮盖保护你。

现在我们走到彼得前书五章八到十四节，彼得突然把语气再往前推一些，他没有再提身份，也没有讲顺服，他直接讲一件很现实的事，你正在一场属灵的对抗里。第八节，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句话很有画面，仇敌不是一只懒洋洋的动物，是正在找机会的掠食者。仇敌的意思不是单单只是困境困难，仇敌要带来的困难是破坏性的，要使我们与神相离。他不一定每一刻都在攻击，但他会

一直看，一直等，一直找到你松懈的那刻发动。换句话来说，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信仰最大的挑战是苦难，是逼迫，是外在环境。但彼得在这里提醒一件更真实的事，真正让人倒下的常常不是外在的压力，而是里面的松动。当你累了，当你觉得算了，当你开始怀疑，当你开始觉得这样活有必要吗？那一刻才是最危险的时刻。所以彼得没有说你要变得很强壮，他是说你要警醒。警醒不是紧张兮兮，而是你知道自己正在一个不轻松的环境里。我们知道有一些仇敌的念头不是随便来的，在我们妥协的时候会慢慢生根。哎呀，主日好累，服侍好累，休息一下好了。但你会发现一休息就上瘾了，很可能就会开始放弃聚会，放弃走神心意的道路。因为放弃不是中性的，也不会是休假。休完假睡一觉，闹钟响，然后虽然不情愿也要上班。放假不是毫无影响的，它所生出的那一些妥协是会慢慢侵蚀你的，慢慢动摇我们的坚定。就好像插在泥地里的竹竿，如果被摇动了，原本插着稳固的洞会被扩大，然后竹竿就开始不稳，最后甚至没有人碰它也会倒掉。所以第九节接着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不是靠意志力，不是靠情绪，是回到你一开始相信的是什么，就是坚定的相信。信心不是不让你不会动摇，信心是当你动摇的时候还知道要回去哪里。彼得很诚实，他没有说你们很特别，他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句话很重要，你不是唯一撑不住的人，你不是唯一会怀疑的人，你不是唯一觉得会累的人。基督徒这条路本来就不轻松，但也正因为这样，你不是一个人在走。这里其实带出一个很深的反省，不是你比较差才会挣扎，是因为你真的在走一条真实的信仰路。然后彼得说了一句很有力的话，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们注意这段经文里的那几个动词，成全、坚固、赐力量，不是你把自己修好，是神在你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他亲自动手了。而且彼得说得很直接，战胜苦难之后，这里没有否认苦难，也没有美化苦难，只是给了一个位置。这不是终点，有一天你会回头看，你会发现不是你一个人慢慢的走过来，辛苦的走过来，是神一路带领你走过来。最后彼得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不是一个口号式的结尾，这是一个走过来的人给出的肯定。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人能够活出来的。那个坚固的信心不是口号，是走过来才知道的。还记得2020年到2023年那段疫情吗？那几年其实就像一刀把我们原本熟悉的一切都切断了。聚会停了，教会空了，人被关在家里，生活节奏整个被打乱，不只是工作受影响，连最基本的团契敬拜也都暂停。很多人也真的经历了病痛，身体的压力，加上心理的恐慌，加上有时候还会被隔离，那种无助真的是很深的。老实讲，那个时候基督徒有很多的理由可以退下来，你可以说先休息一下吧，
反正

也没办法出席聚会，先看看剧，追追剧，等疫情过了再说。但很奇妙的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我们没有停，我们转到线上，我们继续聚会，我们继续查经。很多教会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开始硬着头皮，我要说硬着头皮做直播。还记得那个时候，摄影机缺货，买不到视讯镜头，平板设备什么都不够，也不会使用。同工们没有镜头，只好拿手机接线，使用手机的镜头调角度试画面，一面学一面做，一面错一面改。有时候聚会聚到一半，甚至连直播都会中断。在那段时间，没有谁是准备好的，但大家就是不想停。甚至有人开始推动一件很不合理的事，在线上聚会也要穿着正式服装，坐在客厅面对电视面对手机，还是要穿整齐，要准时，要安静预备心，就像平常来到教会进入圣殿一样。这不是一个形式，这是一种选择，一种在混乱里仍然决定我知道我在敬拜谁的选择。到了2023年，疫情慢慢退去，我们重新回到实体聚会，我们发现一件事，我们不只是走过去而已，而且信仰还在，而且我们变得不一样。教会没有倒，反而多了一个以前没有的伙伴，就是媒体宣教。本来完全不会的，被逼着学，被赶着做，最后全部都学会了。你如果回头看，会发现一件事，那几年不只是考验我们，也是在锻炼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没有放弃。这就是彼得说的，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不是没有压力，不是没有理由退缩，而是即使在可以放弃的时候，你还是选择站立得稳。接下来12到14节，彼得进入最后的收尾，你会发现整封信在这里突然变得很人。他提到了希拉，提到了写信的缘由。12节提到，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他转交你们。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这句话其实是整封信的总结。彼得写的这么多，不是要你懂得更多，也不是要你更会讲，而是要你站得住，站稳。不是站在一种完美里，是站在恩典里。你会动摇，你会挣扎，你会怀疑，但彼得说不要离开这个恩典。不是够好才配得留下来，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才更需要留下来。然后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巴比伦不是随便讲的，那是一个象征，代表一个与神对立、混乱、压迫的世界。换句话说，彼得不是在一个很安全、很稳定的地方写信，他是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环境里，对另一群同样在张力里的人说，你不是孤单的。最后他说，14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自然的肢体表达，但在这里它有更深的意思。在一个彼此可能被分散被逼迫的处境里，你们要记得彼此是家人，不是理念相同的人而已，而是彼此承接生命的人。最后一句话，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不是外面环境的平安，不是一切顺利的平安，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外面还可能在改变，世界还可能在混乱，但在里面有一个位置是稳的，是坚固的。彼得前书没有写出一套完整的神学系统，他写的是一封信，写给一群正在撑住、正在疑惑、正在学着如何活下去的人。他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他只给你一个方向，在恩典里站立得稳，因为看不见的神正在翻转你看得见的一切。

像大树为我们遮荫，像港湾为我们避风。爸爸就是这样默默地付出。在我们的眼里，父亲是一座山，是一个巨人，是一家之主。但是爸爸也会孤单，也会软弱。爱爸爸就是为他捶捶背，说几个笑话，让他知道你也爱他。今年的父亲节，给父亲一个拥抱吧。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祝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你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耶西的本，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到十节特别提到弥赛亚身上的欺凌跟他荣耀的国度。很特别的是，在这里没有提到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反而前后从耶西的本树墩子到提到耶西的根，在这里提到耶西，不提他有名的儿子大卫。解经家有不同的见解，在这里我个人认为大卫的父亲耶西从人的角度不但默默无闻，甚至像被砍的树墩子，然而他不但是大卫的根，甚至是耶稣的根。而从这样看来，被砍掉的树墩子却仍然蛮有生命力，也必发一条，不但枝叶茂盛，甚至开花结果。重要的关键是耶和华的灵。在我家族，虽然祖父早年信主，却因病早逝，38岁留下寡妇带着七个幼小的孤儿，真像没有盼望的树墩子。但因为神的怜悯，圣灵的帮助，使我们的家族仍然枝叶茂盛，开花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家人，可能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的父亲更是平凡，像没有枝叶花果的树墩子。但只要我们有信仰的根，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我们仍然有荣耀的盼望。昨晚睡觉前有一句话进到我口中，我不是孤儿，我是孤儿的儿子，但我仍以父亲周彦禄为荣。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人在比利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鸽子跟一只燕子捉来，将它们带往城外235公里的地方，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把它们放走，让它们自行飞回原来的地方。结果燕子用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城里头，速度比一般汽车还快了一倍。鸽子则是用了4个多小时才飞回来。燕子可以飞这么快，原来这只燕子是从燕巢中捉来的，燕巢里还留下了几只等它喂哺照顾的小燕子。它为了爱它的儿女，所以拼命飞回自己的燕巢去。出于爱，沉重的工作也变得轻省，出于责任的工作，轻省也显得沉重。爱使我们看不见艰难，只会拼命尽全力。基于责任，只会想着如何可以省点功夫。出于爱，就会想如何可以多做一点，即使没有要求的，也不介意去多做。对于老师们，教学工作是出于责任，还是爱心呢？即使工作有多艰难，你还会愿意给学生多一点爱和耐性吗？父子之间相爱本是出于天性，如果要讲究利害关系，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夫妻结合本是出于爱情，如果以经济为条件，就失去了相爱的本意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父亲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父亲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所以父亲对孩子说，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抱住父亲的双腿，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存了很久，但是只有10块钱，如果你肯多借给我10块钱，那么我就有20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明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要为您庆祝，跟您一起共进晚餐，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亲爱的爸爸们，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圣经诗篇65篇11节，经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咯，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

0: 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3: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

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那在我们任何时候需要用到我们的才华才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尽量的发光，尽量的把自己这个倾囊而出，倾其所有，就是只要呢需要用到的地方你都尽量去表现，还是说不要引起别人的嫉妒啦，引起别人的愤愤不平啦，引起别人的不开心啊什么的啊，我就尽量表现的比较卑微软弱一点哈，也许这样子呢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怒气或什么的哈。因为我最近看过一个故事，他就讲到一个女孩子在家里就父母亲就是偏心她只要稍微这个成绩好一点呢，爸妈就讲就觉得说你怎么考得那么好，就欺负你妹妹什么的就让你妹妹就很自卑啊什么的哈。他就想，好吧，那我就考差一点吧哈，因为成绩好的人很厉害哦，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考试分数，他就知道我答题答到什么程度，大概就可以拿到60几、70几。结果后来他就把自己控制住哈，就不要成绩拿得太好，让那个妹妹呢就成绩可以超越他，妹妹就很开心啊，爸妈也开心。结果呢，你知道吗？爸妈就变成就会指责他，你真丢脸啊，我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孩子啊？你看成绩考那么烂什么的，哦，一个大学都考不上，大概只能念一个什么乡下的什么野鸡大学啦，或什么之类的哦。然后呢，这个其实妹妹也没怎么样，也不过就考上一个私立的一个大学，哇，家里就是这个办多请客哈，办多哈，就是哇，就大家都来庆祝啊，这怎么样的？结果呢，事实上呢，他们父母亲不知道啊，这个女儿其实她已经考上了非常棒的清华大学哈，这个最相当高的学府啊什么的，可是她也不敢吭声，怕爸爸妈妈知道了会生气什么的哈。结果呢？可是到最后呢，他发现呢，他一辈子的隐忍哈，一辈子的藏起自己的光华哈，事实上呢，这个父母亲依然偏心，妹妹呢依然就是嫉妒他啊，什么都要抢他的等等的。后来他终于想开了，想清楚了，他说我为什么要为了别人讨好别人，让别人不要生气，结果呢，我反而是虐待自己哈，等于是对自己不好，他就决定要表现自己哈。当他决定让自己自然发光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到说，虽然那些嫉妒他的、不喜欢他的人还是一样嫉妒他，可是他在其他方面他会赢得别人的尊重跟重视哈，他自己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哈。所以我就从这当中我就在想说，我们到底要藏起自己的光芒呢，还是像有时候我们讲的要藏拙呢？我什么地方不好，我表现的不好，我这个这方面的那个是我的弱点哈，我就不要显现出来，让别人知道我的弱处在哪里哈，等等的。所以待会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谈了。一般我们都认为要藏拙，那你没有想过藏起你的光芒，藏起你的本事，到底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呢？

事加油站。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如果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要不管从事的什么工作，尤其像这个暑假蛮多人新投入职场的，所以你在职场当中当然就是你不会的部分你是要把它隐藏起来嘛，就所谓的藏拙。可是问题是呢，你把它隐藏起来的时候，万一有一天有人特别把这个话题挑出来说，某某人，你这个某某，你还是海归人士就从国外读书回来的，你又是这个名牌大学的什么的啊，这个你一定都会啊什么的那有些人就觉得明明自己不会，可是被人家点名道姓了那我说我不会是不是也蛮丢脸的，结果呢就不会也不讲，就装会那这种呢最大的风险就是当你去做以后就发现这个完全表现的不合乎主管老板的要求当然可能也会蛮糗的就是说因为你出状况，就大家就觉得说你自己一口答应下来，结果你怎么做这个样子，还倒不如呢一开始就告诉别人说这真的不是我所擅长的部分这个我没办法做就表明你会觉得你丢脸没面子让人家以后就会嘲笑什么的。可是与其你自己硬着头皮去顶上去去做结果到最后反而耽误了公司的整个的运作，或者是耽误了这个一个企划案的提出什么的等等，结果反而会影响了更大。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说这也不叫做隐藏了，你只是就是说你不需要把你自己不会的部分，自己表现的比较糟的部分呢摊开在大家面前，反而让大家更知道说你看看说不定你其他部分蛮不错的，就因为这一件事情可能就影响到主管老板对你的判断，倒不如呢自己坦白告知。可是如果你具有才华能力本事譬如说有些事情明明就说大家都做不好，其实你如果跳出来去做你应该可以做得很好，可是你会觉得说我干嘛告诉别人我会呢说不定这样子以后什么事情都丢在我身上，大家都一样领一样的薪水，我干嘛要去多做那么多。那当然有人会觉得说你付我这样的薪水一个月两三万块钱，那我能够付出的能力才华就是要搭配这个两三万，如果我要去

0: 展现出我那么多的锋芒跟这个才华的时候，是不是你要给我4、5万？可是问题是，公司不会给你那么多，所以你可能说不定在这时候呢，你就隐藏了你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才华跟才能等等的哈。那当然也有的是怎么样，他就觉得说他不想成为这个众所瞩目的人，有的人就是比较含蓄、比较害羞的哈，他就觉得说，哎，还是低调一点了哈，我不需要让别人都觉得说我好像好厉害，什么都会，甚至于呢，可能引起别人的嫉妒这也可能会有各种这样的后果什么的可能跟他的个性有关系。不管怎么讲，他就决定了这些都不要拿出来给别人看。那当然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哦，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这个短视频哇，现在这个短视频满天飞每天推出不知道多少的因为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非常的快速所以根本以后演员大概都要失业了不需要花几个月拍一部戏这个 AI 形成的虽然也是需要一些功夫可是应该完成的会比较快速那不管怎么讲，这一部算是我最近看到的 AI 短视频当中算是拍的还不错的这样子不过呢，还是有它的缺点，缺点我们就不讲了。我就是觉得这个故事让我就特别去注意到这个话题，因为它那个剧名叫做《发光吧，翻译官》，它这个翻译官指的是一个女性她就是意思就是说她本来不发光的，本来是暗淡无光的，她在公司是一个非常基层的人，就是在翻译组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这个组员，因为她。在他的履历上，他只有写他会英文他其他都没有写这样子，他觉得我就这样低调的生活什么都不要让别人去知道或什么的，就这样子就好了。结果呢，就是光芒是隐藏不住的。有一天呢，哇，这个外面的包裹的石头打掉以后，里面的这个红宝石啊，这个绿什么？这个玛瑙啊，或者是一大堆，反正就显现出来这本来的宝石的光泽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最重要就是他受到了这个父母亲的影响他就觉得说我要藏起来我自己的光芒，我自己的本事。而且事实上呢，这个公司给我的薪水就这么2、3万块钱，那我觉得我就告诉他们我会英文就好了。所以他就。基本上就是处理一些翻译的资料啦，公司交办的，他就把这些东西该翻译出来就翻译出来。那当然，他翻译英文方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甚至于连组长这个翻译的文件呢，很多错处他都会把它挑出来算是相当厉害的那后来他到底是怎么样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呢？是不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一点，我们怎么样的去针对？我们自己的光芒跟才能呢？
1: I always heard that his herb was top shelf, and Lord, I just could not wait to find out for myself.
2: Well, don't knock it till you tried it, and I've tried it, my friend.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谈哈，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和岗位上面，在我们的人生的职涯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表现自己呢？会的要展现出来，不会的就隐藏起来哈，还是说呢，都要看情况而定哈。不会的说不定呢，我不隐藏，我就勇敢的去学习去做，说不定做了以后发现诶，自己好像还不错哈，还可以。那自己很会的部分呢，那你学会隐藏，为的是怕引起过多的注意，结果呢说不定本来有你的机会，你却因此错过了，这也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温姐最近看了一出短视频啊，哇，现在 AI 剧哈满天飞哈啊，这出算是我在那么多剧当中看到一个哈比较谈到这个所谓的职场的故事哈，不然一般都是写那个渣男老公啊，这个结婚了几年呐啊，这个什么心中有白月光啦，或者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从国外回来啦，然后就抛弃妻子啊，转移财产呐、啊，要不然就是恶婆婆要侵占媳妇的这个钱财啦，或甚至于这个媳妇买的房子啊，也要据为己有啊，什么大概都是这种的哈、啊。可是呢，我觉得难得看到一个谈到一个在职场当中的一个女性啊，该怎么样的表现自己啊？她题目叫做《发光吧》。翻译官哈，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那这出戏哈，就最主要就讲到这个女主角，她在公司里面哈，就是担任一个小翻译而已，翻译英文的一些的文件哈。就后来有一次呢，就是她陪着那个组长哈去跟一个公司谈一笔很大的生意，然后呢就必须要用到德文哈。那可是呢这个助手哈，其他的助理刚好都请假，一个是去出差都不在哈，所以就找了这个女主角一起去哈。结果呢，没想到呢，这个对方的老板要求非常多，就说你既然要谈的这个一笔生意啊，我们面对是德国客户，希望你全程都用德语哈来讲。结果没想到那个组长哈就讲得结结巴巴的哈，到最后来这个生意几乎要泡汤了啊！这个生意一笔谈成功了，就是几千万的生意哈。如果谈不成功，公司到最后裁员，女主角就想她最基层的一定就会被裁掉哈。她说那我要不要争取一下？所以后来她就跟那个对方那个公司的老板就讲，这某某总裁，请你等一下，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时间？哇，大家一听吓一跳，这个人怎么讲了一口流利的德语呢？哈，然后后来呢，这个那个老板就说好，我同意给你5分钟。哈，后来他就侃侃而谈，针对他们刚刚所谈的这笔生意，他就认为说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样的修正，哪些地方应该怎么样去做。哈，哇，这个老板非常的满意。结果本来几乎要泡汤的这个生意就谈成功了哈，就决定未来这个这笔生意都交给他们的公司负责等等。当然回去以后呢，老板知道这件事情也很惊讶，说诶，怎么你会德语都没讲。那翻译组长更生气了，翻译组长也是个女生，她就认为说你是故意要让我出糗啊，是什么之类的哈。可是只有女主角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些？为什么在他的资历上，他不告诉人家他其实会8国语言？哇，你一听那简直太夸张了吧？那只有这个小说电视剧里才有这样写，好吧？我们就假设他只会4种语言吧。他为什么会那么多语言？因为最主要他父亲是外交官，所以他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就到处啊，有的国家就住1年，有的国家住2年，所以他柏林也住过哈。然后这个什么韩国也去过，然后这个甚至于俄罗斯也待过等等，就去过很多国家。再加上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女孩

孩子他应该是有语言天分的，要不然碰到像温姐这种的没有语言天分的，可能要学会大概只会基本的一些的这个应酬语，这个打招呼语等等的。可是女主角刚好她也是有语言天分，所以她父亲带着她去在路边跟人家谈话，她就会教女儿讲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念啊什么的哈。那偏偏呢，就说那么优秀的父母亲啊，一路带着他过来，结果没想到有一次父母亲在去日内瓦参加一个比较国际性的一个慈善组织的一个会议的途中发生车祸，就离开了世界，留下这个女主角一个人了。后来他就决定是说把这一段就是来自于父母亲教给他的这些外国语文，他们都彻底把它封闭起来。为什么？他不想让人家知道。而且呢，他说他一旦使用那个语言，他难免就会想起跟父母亲在那个国家那个城市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就会难过，他受不了哦，他就觉得快要崩溃了。所以他封闭语言的能力也等于封闭了过去的那段回忆，这样子哦。可是就因为他在一个不小心的过程当中就显露出他会德语这件事情。就后来呢，这个他那个翻译组长就很生气哦，如果你会这些，你为什么在履历上都没有写呢？你到底会几国语言？他就只好诚实的回答说，我会8国语言哈。那老板讲说，哎，会呢，你大概也只会一些的应酬话吧。就没想到呢，交给他一大摞的这个要翻译的文字哈，他竟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全部的翻译完。他不单是在那个翻译这个翻译那个文字上有那个特别的本事，最主要他在口语表达也很流畅啊，这样子啊，结果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哈，他就慢慢的开放了自己。可是呢，他心里还是很不平衡呢，就觉得说我不要去显露这些，因为呢，他就是因为会这些，导致他那个同事就嫉妒他破坏他到处就设计去陷害他什么的搞得他在公司都快要待不下去了虽然老板就很重视他，可是呢，另外一个公司就是他去负责去洽谈生意的那个公司的老板却很看重他这个本领他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上班呢我可以给你的年薪这个比这个要多好几倍这样子譬如说别人他原来的薪水只有几万块钱，这个老板愿意给他50万挖角过来，他就认为说你那么厉害这个书写都那么强，而且还会的不止一国的语言这样子。可是他就觉得说他暂时不考虑他觉得他还是想要在原来的公司待下去这样子。那后来到底怎么样让他有了一些不同的改变，愿意彻底的去摊开自己，敞开自己，把自己的才华好好的发挥出来呢？

天使不打烊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二深夜单元天使加油站。你要找温姐的节目，因为我的节目刚好在午夜12点，所以呢，如果你在佳音电台的网站要寻找的话，它的排表是后面的一天的日期，譬如说像今天是这个8月4号礼拜二深夜

愿意在这个公司，刚开始是隐藏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光芒是把它掩盖住的。那后来为什么愿意展露出来？最重要就是说因为他本来过去是因为父母亲过世嘛，他就不愿意去回想到那个伤心回忆，所以就把他的语言能力就隐藏起来了。可是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呢，让他用出了这个德语哈，那个德语一般来讲学起来是很困难的哈，是有一定的难度。那后来他又有机会去人家一个知名品牌要代理什么的哈，他也是把那个法文的部分的文件都翻译得非常的好，而且法语的文表达也很棒，所以人家后来都指定要他这个去出马哈，就说担任这个翻译，因为他不但会翻译，而且他也会即席翻译，因为他妈妈当年就从事这样的工作可以这种即席翻译的所以有这样一个本领哈，他后来就是因为一步一步的展露出来，也就是因为他那个另外一家公司哈，那个老板就很看重他，就鼓励他，甚至于还人家有一个节目要制作这个丝路之旅哈，因为沿途要经过非常多的国家，他每个国家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想要找到一个人呢，能够会那么多语言的，就一直找不到哈，但必须要可能要找到两三个人去工作才行，他们就觉得这样子占了太多的人事费用，而且用了太多的人，就没想到就找到了这个女主角哈。就人家就介绍他去，他就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哈，制作这样一个节目，他也就在参与这个节目的制作，一路担任这个翻译的顾问哈，翻译了很多，甚至他们在采访的时候，他就代表就是跟那个要采访的对象去沟通，然后去发言或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当中也碰到了一些他过去的父母亲的老朋友，甚至于他。还甚至于接触到了一些的事物，他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使用那个语言，他就想到了当初跟父母亲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他不再逃避哈，而选择去面对。等到后来这个节目整个制作完成、拍摄完成，顺利的剪接出来放映的时候，没想到引起很大的注意，所以呢，就后来接下来就在了许多国家播出，而且还特别请他。去宣导介绍这个影片。那同样的也是，就是那个男主角，也就是另外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陪伴这个女主角，然后也去鼓励她，甚至于也跟她聊起她的过去的点点滴滴哈，一直到最后哈，这个女主角终于决定，她说既然这样子，她再也不隐藏自己，而且后来她加入了那个男主角的公司的团队，成立了一个特别的这个跨的国际的一个国际文化的这种一个宣导公司，然后去推广的这种各种的一些的国际文化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它是中间有个历程的，就是说从封闭自己到愿意去展露自己。虽然他知道到很多地方，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他、认同他、赞美他，还是会也许嫉妒他了，还会去说一些他的坏话。可是因为他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也觉得说想到的父母是想要希望他能够传承下去，而他不应该陷溺在那样一个悲伤的回忆当中哈。所以他愿意开放自己，也愿意等于延续了父母亲没有完成的那些工作，继续的走下去啊。所以我相信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需要去隐藏自己，我们有的才华该使用的时候就用出来，我们不是爱现呢，我们只是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就是让它用在可以使用的一些地方。它也许可能会引起一些别人的不平啦，别人的嫉妒。就像文姐也是一样哈，我以前也从来不知道我办活动哈，可以办得还不错的哈。后来就是因为有机会，我就去做。虽然我做出来以后还是会有人嫉妒，就说我的坏话，去造谣破坏我。可是呢，绝大部分人都认可我在这个当中做得很不错哈，而且甚至于有些人也愿意跟着我一起学习，然后甚至于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一些哈，实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在做这些，我们不是在讨好一些人去做，而是我们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才华用在该用的地方。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在我们今天特别谈到，就是说我们到底要藏起自己的才华，藏起自己的能力，就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那么能干，那么会做。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是有一些自己的考量的，可是我们的先决条件就是该使用出来的时候用出来，当然不要因为自己拥有那么多才华那么多能力就骄傲瞧不起别人贬低别人。如果你用出来以后也愿意在这个当中去协助别人帮助别人的话，那当然就很棒了。就像我们刚刚举这个故事的例子，这个翻译官他后来呢这个组长因为表现不佳就被这个老板这个降低了他的职位，反而让女主角来担任这个组长。当他接手这个工作以后，他是很认真的去做，而且呢当一些同事说希望他能够教他们外语怎么样说，他也很乐意。他说那你们就下班以后我们就挪一小时的时间我来教大家这样子。所以大家就觉得哇太棒了，而且呢也因为这样子每个人的语言能力都提升了，然后他们在出去谈事情谈生意的时候也成功率也高，所以整个下来业绩就成长了三成了。哇，对老板来讲那真的是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像这种的你的才华的显露，那就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我们可以就是谦卑，可是问题呢不能够谦卑到地里去了，就该你表现的时候你就没有去表现。所以当在公司里如果开会啦，或者是老板在问哎我们现在有那么一件事情看有没有哪一个人愿意去做啊，你就会说哎呀糟糕，我只会一两成呢，或是我怎么样，我到底要不要讲呢？可是如果你会一个七八成，你没有人是百分之百自己那么厉害的，也许你就可以说哎，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做做看那我可能那老板也许问你有把握吗，你可以十成把握，你说十成把握没有，可是我一定会尽力就我在这方面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这样子等等。那再加上不管别人的冷嘲热讽怎么样，可是你也在事前都会讲清楚你不是十成十的，可是你会尽力去做那老板也许就会再派另外一个人来协助你什么的这次就是一个把握机会，把你的才华显露出来，然后在这个当中你也不会骄傲的说我不要我不需要别人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了，你还是可以别人协助你一起完成，然后也可以补你的不足，甚至于有些地方别人也跟在旁边学习。当我们在这个当中不会藏私不会觉得说我会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等等的甚至于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老板你薪水给我那么少我为什么会做那么多呢，可是如果真的是懂得爱财的老板看到你做那么多表现那么好的时候，他是不是主动就问

给你加薪，甚至于呢，可以给你调职位，这都是有可能的哈。我们常常有时认为说，你没有给我那么多，我为什么要贡献那么多呢？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贡献那么多，老板自然就看到。就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失业一阵子以后，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到杂志社去做。可是我从来没有编过杂志，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哦，我只是会写小说，会写文章而已。我也很老实的讲，那老板说没问题，他这个愿意教我这样子。我们社长就是在这样教我哈。那我当然因为文字是我所喜欢的，我也学习很快啊，所以在这当中我就很努力、很尽责的去做，而且呢还甚至于有些做不完，我就带回家去做，努力的去学习啊。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进步。可是我因为我就是用这样一份心啊，终于把它这个做会了，而且表现得很好，就老板自然他就为我加薪。所以每次到年终的时候，嚯，打开那个信封袋一看，老板又为我加薪，然后呢又给我年终奖金什么的哈，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你做的这些，老板都看在眼里啊。就像因为我那时候是编杂志啊，老板只要看到销路就知道，看到这个。那么多人愿意订，然后看我编出来杂志的内容那么的精彩丰富，他自然就会肯定你的表现。当然，如果碰到这些只想压榨你哦，也不肯定你的表现，也不愿意给你加薪什么，也不给你升官什么的，那好，没有问题啊。这个此处不加钱，我自有加钱处哈。如果当其他的公司哈来挖角的时候啊，自然而然你可能就选择跳槽了哈。就好像最近有个话题来讲说，某个大学的校长，结果一边在这个原来的学校这个得到聘任第二届的校长，结果呢他又去应征了国外的一个学校的校长，也应征上了，他就决定要到国外去当校长哦。大家就觉得说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怎么样的？可是问题是人往高处走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为自己想要去寻找的机会，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当初跟他原来的个学校服务的学校他是怎么讲的。他是有答应别人说，如果你们要聘任我，我就愿意继续做下去。如果他有讲过这个话，那如果他去接受别人的聘书，那可能就不对了哈。如果他刚开始也没有，只是一个开放的方式就当初人家也没告诉他，我们一定会聘任你继续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在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跳槽，决定我们是不是可以争取更好的机会的时候，当然我们自己是要仔细的、好好的去考虑清楚。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华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隐藏，也不要吝于表现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明天再聊咯，拜拜。

圣经箴言一章三十二、三十三节，经上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持续送上美好的合唱乐声啊！这些日子喜欢合唱音乐的朋友啊，想必有注意到今年度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每场音乐会都带给我们非常满足的一个享受。那么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持续来分享，其实台湾在地有非常多优质的合唱团队，他们的音乐作品啊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来回顾的是我们超级喜欢的金牌合唱团福尔摩沙合唱团啊，在多年前录制了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叫《和平的使者》，那这张专辑

已获得第十五届金曲奖传统及艺术类的最佳演唱人奖及最佳宗教音乐奖的入围肯定。整个作品的一个铺陈是以萧泰然宗教合唱作品集作为主要的出发，而且歌曲的编排呢，其实就像是一场聚会礼拜的一个仪式。从第一首曲目是礼拜前的祷告，有默祷啊，接下来是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后续出现了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也有诗篇的一个领受，也有节期诗歌的编排，然后后段就是会有奉献的回应诗歌，以及祝福大家后会有期的殿乐祝歌。而这每一首曲子都是萧泰然老师在世的时候所写的。我们现在一开始就要为大家选播这套专辑的同名歌曲，这首曲子就是和平的使者。那这是摘自于大家所熟悉的圣法兰西斯祷告文所成就的一段创作啊。萧泰然教授的夫人高仁慈女士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而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也是高仁慈女士非常喜欢的一首诗。那这是一首诗以及音乐，萧泰然先生将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写成了这首和平的使者，如同夫妻两个人对信仰以及婚姻的坚定以及恩爱是历久弥新的。我们来听这首和平的使者啊，在歌里面唱到了，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和平的使者，在冷淡无情的地方传扬温暖的爱心，在怨恨歧视的地方传扬主极大的仁慈，在软弱怀疑的地方传扬坚定的信心，在邪恶黑暗的地方传扬正义的光明，在孤单失望的地方传扬救恩的希望，在苦难忧伤的地方传扬平安的快乐，愿地上充满真善美。我们来听福尔摩沙合唱团所诠释的和平的使者。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再来回顾福尔摩沙合唱团《和平的使者》这套作品集啊。今天再将专辑给打开，然后把 CD 放到我们的 CD player 再做播送，这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现在大家听音乐已经很习惯了，就是打开数位音乐平台，然后轻轻一点，哎，好像就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音乐。但是当你有机会拥有实体专辑，不论是 CD 或是黑胶，你把这个 CD 片或黑胶片拿出来放到机器当中，然后再把歌词本、把制作名单整个拿出来好好的去阅读啊，你真的可以感受到这些音乐家们他们很多很多投入的一个细节。我们不是说数位音乐就没有那些细节，而是现在因为数位音乐的这种频繁的被使用啊，好像有很多的时刻我们都不知道，其实这些音乐是得来不易的，是要花许多的心血啊，才能够慢慢构筑而成的。今天和大家来倾听《和平的使者》福尔摩沙萧泰然宗教合唱作品集的作品啊。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倾听两段歌曲，包括了有《你居住的所在》以及《我的心神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你居住的所在，福尔摩沙合唱团将会和女高音林慈英老师一起来合作。那么这首诗是摘自于圣经中诗篇的84篇，是萧泰然老师在1984年完成的。那当时他在洛杉矶为着当地的圣谷教会献堂而写的曲子啊，这曲曲高雅优美，在发表之后呢，就传遍了全美，甚至是全球，也可以说是萧泰然老师的圣乐作品当中很经典的一首作品。那后续我们会听到的《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这是摘自诗篇103篇，是一首充满对造物主丰盛恩典而发出的内心感激。当时萧泰然老师遇上了他的同学陈恩香，也是位作曲家的离世的这件事情，那么因着对于友情的一个想念啊，当时这个萧泰然老师也就写下了这首深具有宗教以及感情的乐曲，让大家是相当的喜欢。我们就来听这两段歌曲，包括由女高音林慈英和福尔摩沙合唱团合作的《你居住的所在》，以及《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

美好的合唱乐声来自福尔摩沙合唱团所诠释的萧泰然圣乐作品集，包括了有你居住的所在以及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被称为是台湾拉赫曼尼诺夫最后浪漫主义钢琴诗人及钢琴家指挥家与作曲家于一身的萧泰然老师啊，他这一生有非常多令人敬佩的啊一些经历，而他所写的作品大多都环扣

者，他所爱的台湾，还有一个核心就是分享他的信仰。萧太仁饶老师以一生的经历，用他的音乐还有生命来爱台湾，他所获得的奖项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而且我们听到福尔摩沙合唱团诠释他的作品啊，其实也是早年萧太仁饶老师将作品完成之后呢，有不少的作品呢也是直接交由指挥家苏庆俊带领着福尔摩沙合唱团来做首演啊。所以我想福尔摩沙合唱团也感念萧太仁老师的点滴付出啊，在多年前就制作了这么一张我相信可以流传百世之久的和平的使者的主题制作。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上帝照顾你啊，非常喜欢这歌，这也是萧太仁老师早期的诗歌作品。那里面说什么呢？说上帝在照顾你，每一天都在照顾你，每一天都在引领你前方的道路，不论你的境遇是好是坏，上帝在照顾你，只要你站在他的翅膀印象就稳定了，不要再惊恐了。不论你遇到什么样大的试炼，你要相信主在照顾你。

来自福尔摩沙合唱团所诠释的《上帝在照顾你》，来自于《和平的使者》这张主题专辑，那就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整张专辑都是萧泰仁老师所写的宗教合唱作品集。那透过福尔摩沙的一个企划安排，将整个曲目的编排就好像在进行一场礼拜的一个仪式啊，从头到尾非常的完整啊。那当然也可以看见福尔摩沙合唱团他们对于萧泰仁老师作品的一个敬意，另外也反映出来萧老师的这个圣乐作品啊，不只是具有欣赏的价值，当然也在教会的礼拜仪式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性。许多年的时间，福尔摩沙合唱团在推行台湾歌谣的贡献之上啊，真的是备受各界的肯定以及重视啊。我们经常听福尔摩沙合唱团录制的台湾歌谣，另外也将台湾作曲家的作品做了更具体的一个录音，让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有一个可以被听见的机会，并且可以传承下去。所以我常常说，有作曲家的作品，但是也要有团队来做诠释啊。希望有更多优质的团队，不论是合唱的或者是交响乐团的啊，各式各样的音乐家，能够以台湾作曲家的作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录音方向的话，我相信我们当代创作就可以不断的流传下去。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啊，《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他为我们担当罪过以及烦恼，我们真的有大福气哦，因为万事都可以向他来求。在听来平凡的曲调以及和声当中，其实吐露出的是一层层温柔的呼唤。为朋友献出宝贵生命的耶稣，真情的丰盛充满着温暖以及喜悦，而萧泰仁老师的一个编写啊，加上了原住民的呼声，让这首歌曲更加的亲切以及可爱了。

我们听到的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接着我们要用一首作品来回应主的爱。这首歌叫主啊我情愿，这首歌的歌词是应秉德牧师所写的，纯真又虔诚，将本身完全奉献给主的一个心志。而这样的一个心志感动了萧泰然老师这位作曲家以及演唱者，也就是富摩山合唱团及女高音于彩文。这是一首令人听了就很感动的圣诗啊！我们来听这首，是一个信仰告白，也是一首感恩的赞美歌。主啊，我情愿。我们现在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富摩山合唱团《和平的使者》萧泰然圣诗作品集其中的精彩录音。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竹尖石乡山林里的锦屏国小，这所小学的小朋友，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所诠释的歌谣《奋起吧，泰雅子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回到节目当中，持续听儿童合唱的歌声，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的录音。说到了这所小学合唱团的成立啊，当然跟学校非常重视音乐教育是有关系的。在指导老师张世杰的带领之下，这群泰雅族的孩子们从小接触音乐，爱上歌唱，而他们的歌声不只是充满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天分，也蕴含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几年前，大概2024年的时刻吧，锦屏国小合唱团在国际青少年合唱节之上获得了艺术组及民谣组的双料金牌，成为台湾音乐教育的一份美好的故事。而这个来自偏乡的小小合唱团，为什么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面绽放如此耀眼的光芒呢？今天边听歌边来分享他们的故事。继续要送上的两段歌谣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泰雅族的歌谣，过去我们可能会透过了像是 OK 合唱团来做诠释啊。今天来听听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所诠释的欢乐歌以及织布歌。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新竹尖石乡的锦屏国小合唱团，他们所诠释的两段非常可以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泰雅族的歌谣，包括了有欢乐歌以及织布歌。对于锦屏国小的这些孩子们来说，音乐不只是兴趣啊，其实也是他们表达自我展现自信的方式。在合唱团当中，他们尽情的歌唱演奏乐器，也抒发自己的情感。我相信透过音乐，他们也找到了自信，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哦。那曾经去访问过他们的朋友都说，如果有机会造访他们的排练室啊，其实是充满着欢笑的。孩子们一边歌唱一边打节拍，而他们的歌声也会唱出属于他们家乡土地的故事。他们所唱的歌曲呢，大多是泰雅族的传统歌谣。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泰雅族人世代相传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精神的资产哦。而透过合唱，小朋友不只是学习了传统歌谣，也了解了自己的文化。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了，几年前他们参加了国际的合唱比赛，锦屏国小合唱团用歌声向世界展示了来自于台湾这座岛屿属于原住民音乐的独特魅力。我想他们的备受肯定啊，其实跟学校、老师、家长还有地方人士的支持是有关系的。这几年锦屏国小为了要让合唱团好好的练唱啊，所以想方设法的找资源，提供了蛮不错的练习环境以及设备。老师们无私奉献，家长们全力的支持，社会各界也给予合唱团大量的一个帮助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歌声好像是一股清泉吧，滋润着他们所处的山林土地。在这其中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哦，也许锦屏国小位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偏乡地区，但只要有心，都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才。这也是他们为自己的民族发声，为自己的生命而奋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奋起吧，泰雅子孙》。

持续来听合唱乐声，我们聚焦在来自于新竹金石乡的锦屏国小儿童合唱团他们的录音。我们说到了这个来自于偏乡的小学哦，这几年有机会在国际的合唱赛事当中大放光芒啊，其实跟带队的老师跟地方的家长的支持很有关系。那介绍到这个带队的老师就是张世杰老师，获得了教育界最高荣誉奖，就是师铎奖。张世杰本身留着泰雅族的血统啊，他曾经经历非常贫困的成长历程，但是呢他还是奋发向上，发挥了他的音乐天分，带领着原民部落的小朋友以天籁嗓音唱到了国际的舞台，甚至远征到意大利啊。同时他也特别照顾处于教育相对弱势的原民部落的孩子，他期待每个在部落长大的小孩都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块天地。张世杰从小家境非常不好啊，他的妈妈是要砍竹子或是为人帮佣赚得一些微薄薪水啊，家里才可以过活。他父亲有酗酒的问题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家里面除了经济条件也很辛苦啊，其实也常常会出现家暴的状况。在张世杰老师的印象当中，他常常要跟母亲啊四处躲藏，导致他的学习成绩也没有办法进步。即使到了中学啊，其实他还是会牵挂着，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呢，会担心爸爸妈妈是不是正在打架。但是张世杰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分，就是唱歌好像还可以啊。张世杰天生肺活量很大，喜欢钢琴，喜欢弹钢琴，音乐细胞是相当丰富的。后来他成为了一个老师，在任教于锦屏国小的时候

之后呢，他是阴错阳差带领着孩子组了合唱团，参加了原住民说唱艺术竞赛呢，居然获得了新竹县的第二名，让校长很惊讶。那时候校长看到孩子们有好的成绩，非常开心啊，这校长就鼓励他玩更大的，所以张世杰后来才带着孩子参加了全国正式音乐比赛，甚至到海外进行音乐交流巡回演出，然后参加了国际的这样的合唱大赛。那其实有人好奇，部落孩子嗓音似乎是得天独厚，演唱的音质或是音色是无懈可击的，会觉得孩子们一定热爱歌唱。但是其实张世杰也常常提到，孩子们要面对的有的是专业的演唱训练，其实这过程是枯燥乏味的，因为可能一个音节一个小节要不断的重复练习，有时候去参加比赛也没有办法每一次都拿第一，所以孩子得名的时候有欢笑也有泪水啊。那但是他期待让孩子知道，将来做每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感觉，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啊。生命有时候很辛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轻而易举的，但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是，准备的历程并不只是为了要得第一，而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到底学习到什么，我们到底努力了够不够。张世杰当年下山到城市里面读书的时候啊，真的体会到偏乡部落在教育资源上的不对等，所以后来他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他就倾尽全力的带领着孩子来歌唱。我们要谢谢张世杰老师还有地方的家长的一个支持，使得我们有机会听到来自于新竹尖石乡的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唱到了国际舞台。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这首曲子，是泰雅族古调。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34篇4节，经上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挑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

0: 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喜欢听国语老歌的朋友，对这首由旅日红歌星翁倩玉唱红的《祈祷》，想必不会陌生。这是翁倩玉的父亲翁秉荣过50岁生日的时候，特别送给爱女的一首歌，词意浅显，意涵深远，蕴含着父亲对女儿的爱，也传达他这一生追求世界和平的最大愿望。这首歌灌录的时间在民国63年左右。翁倩玉有许多歌曲都是由他父亲填词，再配上日本曲子。除了《祈祷》外，像他在台湾成名的曲《珊瑚恋》，还有《温情满人间》、《初恋的滋味》、《恋爱的路多么甜》等，都是由翁秉荣填词。在歌坛，父女俩合作的例子并不多见。翁秉荣与翁倩玉是一个开端，相当受人注目。翁秉荣曾在中国广播公司担任节目部经理，之后到日本发展，并担任中广驻东京的代表。出生台南的翁倩玉当时才2岁，一家人随着父亲移民到了日本。自幼在日本成长的翁倩玉，在父母的熏陶下，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女性温柔典雅的气质，这是她深受台湾影迷喜爱的原因。尽管她的国语说的并不是很标准，但无损影迷对他的偏爱。

翁清义在民国68年凭借着日文单曲《爱的迷恋》荣获第21届日本唱片大赏最高荣誉，缔造了史上唯一荣获该大赏最高奖的华人歌手的至高纪录。这项传奇的纪录至今仍无人打破。这首歌曲当年不仅狂销超过了200万张，更在排行榜上蝉联了9周的冠军，背后有着许多极具戏剧性的传奇故事。这首歌最初原是日本女性内衣品牌华歌尔的电视广告曲，当时正值日裔合作电影《献给爱情感》上映，广告配合主打地中海风情，于是这首广告曲临危受命，风格转变了。作词家阿木耀子与作曲大师同美景平联手，为29岁的翁倩玉量身打造了这首带有异国情调、妖艳且神秘的文艺曲风。歌曲随着广告

高频率的放送，翁倩玉动人的诠释瞬间引爆了话题，唱片一推出即造成了全日本的疯狂抢购。为了营造像希腊神殿的雕像、风帆以及海鸟展翅的意象，翁倩玉亲自参加设计的一套双臂展开便会联动巨大白色布幔的孔雀装，这套孔雀装又被称作蝴蝶装。翁倩玉在演唱这首歌时的舞台造型成为了日本流行音乐史上最经典的视觉符号。当时只要歌曲前奏一响，翁倩玉优雅展翅的气势就震撼了全场。这个经典的造型甚至引发了全日本社会的模仿风潮，许多民众纷纷表示当年他们都在家里披着被单床帘啊，学翁倩玉展开双臂唱歌。爱的迷恋横扫日本乐坛，创下了六大满贯的神话。1979年底的日本乐坛竞争极为激烈，但翁倩玉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就横扫了，大获全胜，一举拿下了日本各大电视以音乐大奖的最高荣誉。这场大胜让他集满了六大满贯声势，瞬间登顶了全亚洲，并在同年，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顺理成章的首度登上了日本 NHK 红白歌唱大赛的舞台。这首不朽的日文歌曲后来被填上中文歌词，改编为《爱的迷恋》，至今仍是翁倩玉在各大演唱会，包括他最近60周年巡演上必唱，且绝对会穿上改良版孔雀装华丽重现的灵魂曲目。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获得六大满贯声势瞬间登上全亚洲的《爱的迷恋》。

2025年，翁倩益参加了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演出，这是一部极具温情与救赎色彩的励志电影。影片透过女子监狱受刑人合唱团的建立，展现他们如何用歌声跨越了悲伤，彼此扶持并重获新生。翁倩益在片中饰演灵魂人物育婴奶奶，展现了她天后级的爆发力与层次感。她不仅近乎全素颜，且将发根刷白，完全传递出角色因家暴弑夫入狱的沧桑与内疚，更苦练道地的台语与合唱团指挥。她在片中一出场便自带强大的气场，将面对离别的酸楚、对后辈的关怀与岁月积淀的母性力量演绎得丝丝入扣，无声的眼神全部都是戏。他以这股饱满的情感渲染力，将这个悲剧角色升华为全片最重磅的催泪弹。这部电影不仅助攻电影全台大破7亿的票房，更实至名归的荣获台湾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演员殊荣，证明影后的传奇宝刀未老。翁倩益精湛的演技不仅让她一举夺下台湾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演员，更强势入围台北电影奖最佳女配角。回顾她在1972年以真假千金荣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距今已经54年了，这次的传奇回归成为华语影坛最动人的佳话。阳光女子合唱团主题曲《幸福在歌唱》由导演林孝谦亲自填词，阿令黄丽玲演唱，歌词始于导演心中一句念想：如果有远方，你就是方向。歌曲描绘了虽然生命中有些遗憾比回忆还要漫长，但留在彼此心底的思念却能给人勇敢向前的力量。而令以极具穿透力且醇厚的情感歌声，将监狱内女囚们彼此扶持跨越悲伤的厚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更荣获了台北电影奖与金曲奖的高度肯定。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阿令所演的《幸福在唱歌》。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有一首为翁倩玉量身打造的典藏曲《时间之歌》，背后融合了角色告白、母女亲情以及翁倩玉出道60周年的生命厚度，是一首戏里戏外都让人落泪的生命摇篮曲。这首歌是翁倩玉饰演的杨玉英在狱中近40年的心声，歌词是由林少谦亲自填写，精准描绘了玉英奶奶，也就是翁倩玉啊，因误杀家暴丈夫入狱后，对女儿无尽的思念与对家庭的愧疚。歌词写道：天空降下了眼泪，地上开出想念，世上的人匆匆一别，再见已是何年，每一句都像是他对破碎往事的深刻挖掘。戏外，翁倩玉将自己走过一甲子的异界人生与岁月智慧融入其中，让角色与真实的灵魂完美叠合，充满了时光淘洗后的真实感。翁倩玉在受访时感性透露，这首歌的每一段旋律都让他联想到与自己母亲的相处。电影开拍与录音时，他深感母亲的爱是无限的，但是时间是有限的。虽然母亲当时已经离开，但他深信母亲一直化作灵魂陪伴在他身边。他带着对母亲的爱与思念录完这首歌，并呼吁观众有时间就要孝顺一点。这种真挚的私人情感让他的歌声具备了无可比拟的渲染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翁倩玉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所演唱的这首《时间之歌》。

洪千亿因为这部电影大成功，目前正开办出道60周年的时间之歌巡回演唱会，我们也在这里祝福洪千亿演唱会成功。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洪千亿所演唱的永远相信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随时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感受自己所受的祝福，这不但是自己生命力量的根源，同时也能带给别人力量与祝福。圣经上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再不好的环境，一定还有可以感激的地方。当我们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并献上感恩时，您将会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三个小故事，希望能够让您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第一个故事啊，是讲一个叫凯莉的小女孩，这小女孩才只有五岁。小女生啊，总是爱漂亮，啊，会偷偷的涂妈妈的口红，穿大大的高跟鞋，还喜欢玩妈妈的首饰啊。有一天，小凯莉跟妈妈去买东西的时候，看上了一串项链，装在粉红色的盒子里，好漂亮啊。她就跟妈妈说：“妈咪啊，我想要买这个耶，拜托拜托嘛。”妈妈一看，哎呦，要99块美金。这对一个才五岁大的孩子来说真的是蛮贵的哦。可是啊，看到孩子满心期待的眼神，妈妈就跟他说：“哦，你看这差不多是100块钱了哦，真的很贵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的话哦，那我会多找一点家事让你帮忙，那你就很快的哦就可以自己赚到钱来买咯。”好。于是小凯莉回到了家哦，就赶紧打开她的小铺满，数一数，有20块钱呢，也不少哦。等到吃完晚饭之后，她又帮妈妈收碗筷、擦桌子，同时还帮妈妈倒垃圾，结果呢，又赚了15块钱的这个零用钱。哦，距离她的目标越来越近了，真是好兴奋呢。隔天一大早，他又到隔壁李妈妈家问说可不可以帮他拖地，结果又赚了15块钱。哦，算一算有50块钱了。后来他生日那天，外婆又给了他50块钱。哇，你看他终于存够了，于是高高兴兴的去把那条项链给买了下来。哦，当然了，凯莉好喜欢他的项链哦，不管到哪儿都带着，甚至睡觉都不肯拿下来。不过他在游泳或者是洗澡的时候啊，他会暂时的拿下来一下下，因为妈妈跟他说项链如果浸到水的话就会生锈了，所以呢他也很听话，洗澡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项链暂时的拿下来。当然了，大人啊看到这种情形啊，都很喜欢跟孩子开玩笑。凯莉的爸爸啊非常的疼爱他，凯莉呢也很爱爸爸。有一天晚上，爸爸就跟他开玩笑说：“宝贝啊，你爱我吗？”凯莉说：“当然爱咯。”哦，爸爸就问说：“那，凯莉把项链送给爸爸好不好？”小凯莉犹豫了。爸爸不要这个项链嘛，这是女生的了。我送你其他的东西。爸爸听了以后跟他笑着说：“没关系啦啊，爸爸爱你啊，快睡。”小凯莉啊松了口气。结果过了一个礼

0: 来之后，爸爸又跟他开玩笑要他的项链。哦，小凯莉还是拒绝了。爸爸也仍然是笑笑的啊，跟上次一样跟他说，没关系，孩子，爸爸爱你啊。后来啊，过了几天之后，这天晚上小凯莉要睡觉了，爸爸跟平常一样啊，到他的房间来给他讲床边故事。哦，怎么发现孩子哭了，一颗泪珠从大眼睛里滚了下来。爸爸就问，哎呦，宝贝，怎么回事啊？哼，凯莉啊，没说话，只是把手伸向了爸爸，手里握的正是那串爸爸跟他要了好多次他都舍不得给的项链。
1: 嗯，爸爸，这个给你。
0: 哦，宝贝啊，这真的要给爸爸吗？
1: 嗯，
0: 哦，好啊，爸爸哦，笑着接过了项链，然后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天鹅绒的小盒子递给小凯莉。宝贝啊，谢谢你把最心爱的东西给爸爸。嗯，我知道那是啊，你自己省下的零用钱买的。嗯，不过宝贝，我也准备了一样东西跟你交换呢。
1: 啊，
0: 哦，嗯，小凯莉打开盒子，啊，她高兴地叫了起来，因为啊，那是真的项链。哦，各位朋友，拿假的项链去换真的，你愿不愿意呢？嗯，当然愿意了。啊，就好比拿这个小饼干啊去换大蛋糕一样，有谁会拒绝呢？不过必须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先放掉手里原先的那个。各位朋友，由这个小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人生不也是如此吗？能舍就能得，上帝应许要给我们一个大礼物，只要我们愿意先放下自己的话，他就送这个大礼物给我们。既然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个大礼物在等我们，比我们原来的还要好，还要大，那么朋友，您愿不愿意换？

接下来这个故事啊，是讲一个年轻的男孩子。虽然他个子瘦瘦小小的，可是他对足球啊真是迷恋的不得了。他热切地付出了全力，不断地练球。可是他个子啊实在是太小了，只有其他球员的一半，根本不可能被选进球队。在每一场的球赛中啊，他都是坐冷板凳，完全没有机会上场。这个年轻人他跟他的父亲相依为命，父子俩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虽然说儿子在球赛中啊总是坐冷板凳，可是父亲却仍然是每一次都在看台上热烈地为他们的球队加油，从来都没有错过任何一场比赛。后来等到这个年轻人进入高中以后，他的体型还是班上最矮小的，可是他父亲啊还是继续不断地鼓励他，而且啊他也跟儿子清楚地表示，如果说他不想踢足球的话也没关系。可是这孩子啊实在是太喜爱足球了，他决定要继续地打球，不断地努力练习，希望能够到高中最后的一年的时候啊，他心想或许可以有参加球队的机会。可是啊，一直到他高中毕业，他仍然只有坐冷板凳的份儿。而他忠实的父亲也总是坐在看台上为他加油鼓励。后来他进入大学以后啊，他决定参加候补球员的这个选拔赛。当时大家都觉得他绝对是选不上，可是啊，他竟然被选上了。哇，他真是好兴奋呢，赶紧通知他的父亲。当然了，他父亲也是同样的兴奋，并且啊，购买了大学球赛的整个球季的票。可是啊，这孩子一直没有机会在球赛中上场。眼看着大学四年的足球季已经接近尾声了，有一天当他正要去练球的时候，教练递给他一张电报。年轻人读了电报之后，他难过地掉下泪来，跟教练说，我父亲今天上午去世了，我今天可不可以不参加练球？教练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孩子

这个礼拜的练习都不要来了，即使是礼拜六的决赛啊，也不必急着赶回来参加。后来到了礼拜六啊，当时决赛的情况并不是很好，在第三局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球队落后了十分。这时候，那位年轻人他静静地到更衣室换上了他的足球全副装备。哦，他的教练跟其他的队友都很惊讶，他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他跟教练要求说，请让我打这局球好吗？我今天一定要上场。教练啊，假装没听到。当然了啊，你想在这攸关胜负的这个球赛当中，怎么可能会让他上场呢？可是啊，这年轻人苦苦地哀求教练，而且非常的坚持。后来教练啊，也是因为同情心，最后终于勉强地答应了。结果你知道吗？接下来啊，教练、球员跟看台的观众都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位以前从来都没有上场比赛的无名小卒，那天的表现竟然是令人刮目相看。对方的球员完全无法挡住他，他又跑又传球又防守，就像足球明星一样。他的那一队结果就开始赢了，得分很快的变成了平手。最后啊，他竟然让他们的球队赢得了这场比赛。哇，当时他的队友们兴奋地把他扛在肩膀上。等到这个球赛结束之后啊，球员们在淋浴之后都离开了更衣间。教练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他独自地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于是教练就走过去跟他说，孩子，我真是不敢相信，你真是太棒了，你怎么做到的？年轻人眼中含着泪看看教练说，你知道我父亲过世了，但是你知道我父亲他是一个盲人吗？啊，原来啊，他父亲每次看他们比赛，其实他眼睛完全看不见。年轻人他说，可是今天啊，他是第一次可以真正的看见我打球，我要有好的表现给他看，我可以做得到。哇，你看啊，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好感动啊。我想由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领悟到，上帝也跟这位运动员的父亲一样，他也是永远的在我们身旁鼓舞着我们，他总是提醒我们要继续的努力，他甚至随时伸出援手，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他从来都没有错过我们人生的任何一场竞赛，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奔跑前面的道路，因为天父他正在看着我们，正在鼓励我们呢。

接着这个故事啊，也跟刚才那个故事很类似。这是在1992年的时候，在巴塞隆纳所举行的夏季奥运的开幕典礼上，也曾经发生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当参赛的队伍一个接着一个进入场内，绕着跑道游行，并且接受场内65000人的欢呼的时候，在场边的一角却笼罩着震惊与哀伤。因为啊，美国队伍的游泳选手朗卡诺的父亲因为心脏病而过世了。后来在第五天，朗卡诺戴着父亲的帽子参加竞赛。那顶帽子是在过去他们一块钓鱼、一起外出的时候父亲所戴的帽子。现在儿子带着他，借此感念过去父亲对他的支持、鼓励与指导。当朗卡诺潜入水中的时候，虽然父亲不在现场，可是他却觉得得到了父亲的鼓励。啊，这个故事也是好感人啊。在父亲节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父亲的感恩与敬意。即使说他们不在身边，我想总有一种方式能够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最好的父亲不只是给我们生命，还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所以说，我们要为父亲向主献上感谢。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生活中有许多心情时常难以向人倾诉，可能因为忙碌，或时常没有合适的人或合适的言辞加以形容。诗人大卫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盼望，更是最好的朋友，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且让我们时时倚靠上帝，将心中大小事都交托给他，他必应允，他必垂听。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以赛亚书十一章。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当然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当然也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圣灵在旧约就与人同在，如同与摩西、耶稣亚、扫罗、大卫、以利亚、伊丽莎同在，但是同在的深度、长度、强度却各有不同。这里提到耶和华的灵住，原文是停留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住跟停留都代表时间上是持续不断的，从耶稣透过玛利亚圣灵感孕，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更进而圣灵充满，圣灵引领，满有圣灵，到靠圣灵赶鬼，圣灵是无限量的。亲爱的渴慕接待圣灵常住的家人，让我们不要只是肤浅追求圣灵短暂的经历，让我们渴慕再渴慕，同住到常住，充满到满有圣灵。我们彼此祝福，在感恩中保持对圣灵神圣的不满足，好让我们不断的晋升。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乐意在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的环境下，将我最小的孩子取去。当我将孩子安放在坟墓里，回到家中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对弟兄姊妹们宣讲一些试炼的意义。我就选择这个题目来做主日信息。但是在我预备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我所要讲的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就跪下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我这样恳求之后，张开眼睛来看见一幅彩色的经文。这幅经文是前几天我陪着孩子在游戏所的时候，我的母亲送到家中来的。我虽然未曾看见过，却曾听见过我的仆人这样告诉我。我也曾吩咐我的仆人把它挂在墙上。在我回家以后，我也未曾注意上面的字句。而这个时候，我扬起脸来擦干眼睛，符上的字句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写着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是这个字是鲜绿色的，我的和你的这两个字是另一个颜色。这个信息立刻进入我心内，责备我不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怎么还来求呢？只要起来相信，你就要发现这句话是多么真实。神已经用最简易的字句告诉我们，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是将要够你用，也不是也许够你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是、你这几个字都深深刻上我的心板。感谢神，从那天开始直到现在，我天天活在这个信息的实现中。这次我所得到的功课，真愿意别人也得到。总当将神的事实看为事实，千万不要将事实当作希望和恳求。什么时候你相信一个事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实是有能力的。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真心的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0: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当神差遣先知去向这个世代来说话的时候，神把他的心意告诉先知，然后神要求做先知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神有一个要求，说你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也就是说不要把你这的意思放进去，他怎么说我就照他的意思去说，他不需要我们替他修饰，他不需要我替他化妆一下，把他的话再修饰的更好，不需要。因为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而神对耶利米说这样的话，显然神要耶利米去说的话呢

不太好听，不是太让人喜欢的，可能是很严厉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考验我们这个人，我是不是全然顺服神。也许我在这个时刻向着这一群人说了这些话，并不讨人喜欢，但是我愿不愿意忠于神要我所传讲的话呢？如果你期待你在的办公室里，在家族里，可能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人，我们都需要付这样的代价。我愿不愿意相信神的话蛮有能力，我照着神的话，讨神喜悦，去说他要我说的话，而不是讨人的喜悦。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真的是一个提醒，而在这个过程里，你也体会一个天父的心。虽然好像说的话是很重的一句话，也许让孩子们，天父嘛，让他的孩子们听得不太舒服，不太高兴，但是天父为什么要说这么重的话？他只是有一个心，就是要把我们挽回回来。然后他说，我这么多次一直派人各式各样的先知去传讲神的话，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天父的心他就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说，或者他们肯听从，或者你知道，这是一个爸爸的心，说我已经找了好多人去跟我儿子去劝我儿子，我找老师去找，找朋友去找，他信任的去找，他最好的，找了一堆人去说，结果这个孩子一直都不回转。可是神说，我这次还是再派人去。我相信撒旦哈，圣经里面约伯记里面讲说，撒旦是那个控告，在神的面前控告神的儿女。撒旦一直在那说啊，不要派人去了，没有用了，你已经派过那么多人去了，他们就是听不进去。可是一个天父的心，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亲，你能够体会。我劝我的孩子，就算说了再多遍，我总是觉得再试一次吧，再试一次吧，或者这一次他会听。我在分享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也感觉，我不知道你是谁。这段时间，其实你知道，神每天透过这短短的分享，一直在提醒你，提醒你，提醒你。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有耳可听，真的就听进去呢？神在等着我们，或许今天，我们就听进去了。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是否在生活中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信仰有，圣经读，聚会我们也在，但很多时候一转身回到生活，我还是用一样的焦虑在面对未来，用一样的情绪在回应关系，甚至用一样的方式在抓住这个世界给我的安全感。就好像我已经拿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用，甚至有时候干脆忘记自己有。彼得后书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写出来的。在正式进入经文之前，还是要先提一下这封信的背景，因为你如果抓到这个背景，再读后面的每一句话，味道会完全不一样。彼得后书很有可能是彼得生命最后一个阶段写的一封信，那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年轻冲动会说主啊，就算所有人都跌倒我也不会的彼得，也不是那个在客西马尼园拔刀却又在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这一封信是一个走过失败，经历挽回，也看过教会成长与混乱之后的彼得写给教会的话。如果你读第一章后面，他其实有一句很直接的话，他说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意思就是他知道自己差不多要离开这世界了。所以你要有个画面，这不是一个神学论文，也不是一个系统整理的教义说明，这比较像是一个快要离开的长辈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再讲一次，而且是浓缩很直接的讲。如果彼得前书比较像是在安慰一群在苦难中的基督徒，那彼得后书更像是在提醒一群开始有点松懈的教会。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第一个是外在的压力还在，但人已经慢慢习惯了，教会不是刚建立的那个阶段了，大家对信仰已经不陌生，但也因为熟悉就开始松懈。就像我们在信主一段时间后，很容易从一开始的火热，慢慢这个也看过了，那个也知道了，就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习惯。第二个是教会里面开始出现错误的教导，有人开始讲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把福音稀释掉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会说，神既然是恩典，那你怎么活都没关系，或者质疑主再来这件事，说你们讲那么久，耶稣也没有再来啊，一切不是都照旧吗？当这些声音进来的时候，信仰就开始变形，不是一下子崩坏掉，而是慢慢的松懈，慢慢的偏掉。所以彼得写这封信，其实在做一件事，把信仰重新拉回到主面前，不是讲新的东西，而是把你原本就知道的再讲一次，而且讲得更深更重。你会发现他常常说提醒你们，使你们想起来，因为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忘记了，或者说我们不再把它当成一回事了。好，带着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可以说是整封信的起点，也是彼得整个提醒的核心。他一开始没有直接骂人，也没有直接讲那些错误的教导，他先做一件事，重新定义你是谁，还有你已经得到了什么。我们来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里有几个关键，第一，他说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这句话很重要。彼得是使徒，是跟过耶稣的人，但他没有说你们的信心比我低一些，他说一样宝贵，意思是你现在手上的这个信仰不是次等品，不是比较差的版本，不是说

当年跟耶稣的人比较真，我们现在比较普通。不是，彼得说是一样的，是那个让彼得离开渔船的信心，那个让他跌倒又被扶起的恩典，现在在你身上是同一个等级的。这其实在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你不是在追一个你永远追不到的属灵高度，而是你已经在里面了。接着第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这里他把恩惠平安跟一件事连在一起，就是认识。但这个认识不是头脑的知道，而是一个关系里的认识。也就是说，恩典与平安不是你努力换来的，是你越认识神就越经历到的。接下来第三节是整段非常关键的一句话，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注意这句话，他没有说会赐给，他说已经赐给，而且是一切。这句话你如果真的听进去，其实会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我还缺很多，我还不够，我还需要多一点，才有办法去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但彼得直接说，已经给了。问题不是神有没有给，是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接着他补了一句，都是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又回到认识，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你在拿到什么新东西，而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进入这个关系。第四节他说，神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句话讲得很大，简单来讲，就是你的生命不只是被赦免而已，而是被带进一个新的生命状态。以前是被欲望拉着走，现在是可以活出神的性情。不是变成神，而是开始有神的样子。所以到了第五节，彼得开始讲一个很实际的回应。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注意，他不是说你们要更努力一点才配得这些，而是说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所以你们要活出来。接着他列了一串很有节奏的生命成长。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兴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段不是考试清单，也不是灵修的 KPI， 这比较像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信心不是终点，是起点。如果信心是真的，它一定会往外长，而且你会发现，最后停在爱，不是停在很有知识，也不是很会控制自己，而是能够去爱人。第八节他说，如果这些东西在你里面，而且充充足足的有，你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反过来第九节说，如果没有这些，就只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自己已经被洗净。这句话很有画面，一个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他的视野变得很短浅，只看到眼前的需要、情绪、压力，而忘记自己是谁。所以第十节他说，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里的坚定不是让神更确定，而是让你活得更清楚。最后第十一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画面，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不是勉强进去，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把这一整段抓起来，其实

而在做一件很简单但很重要的事。你已经得到了，不要再活得像没有得到的人。信仰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缺少，而是没有活出来，不是不知道，而是忘记了。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想一个问题，在你现在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你其实已经知道也已经得到了，但你活得好像没有一样。我们等一下要从这个地方一起慢慢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们开始彼得后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如果你有注意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彼得一直在讲一件事，你们要殷勤，要在信心上不断加上这些品格，因为这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关乎你是否真的走在信仰这条路上。走到了第十二节，整个语气突然变了，他不再是讲你应该怎么做，他开始讲一件很个人的事。他说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经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常常提醒你们。这句话其实很有味道，因为他承认一件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不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初信者，这是一群已经知道也信仰坚固的人。但彼得还是说，我要一再提醒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不知道，而是会忘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不懂，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变得好像没有这回事。你知道要祷告，但忙起来就没有祷告了。你知道要爱人，但遇到让你不舒服的人，那个知道就突然不见了。你知道神是可信的，但当事情不照着你想走，那个知道就会开始动摇。彼得很诚实，因为他知道人是会忘记的，所以他说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帐篷这个字很有意思，他在说我的生命是暂时的，我不是永远在这里。接着第十四节，他更直接，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换句话说，彼得很清楚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不是一个在写神学论文的人，这是一个知道自己快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在写一封最后的提醒。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老人家经历过风浪，经历过跌倒，也经历过被主重新拉起来。他现在没有时间再讲漂亮的话，要赶快把话说完。他只想把最重要的事再讲一次，而且不是讲新的东西，是讲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其实很反直觉，我们都喜欢新的、有深度的、厉害的东西，但彼得说不，我要讲的是你们已经听过的。因为真正对你一生有帮助的不是新的东西，是你有没有把那些早就知道的活出来。第十五节他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你看，他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他不是在建立一个制度，不是在设计一个组织，他是在留下记忆。他知道人会忘，所以他写下来，让这些话在他

离开之后还可以继续提醒人。这里其实很说中我们今天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容易把信仰当成一段一段的感动，这个营会很感动，那场讲道很震撼，这次敬拜很有感觉，但彼得在做的不是制造感动，他在建立记忆，一种会在你没感觉的时候还支持你的记忆。接着16节开始，他突然转了一个很关键的方向，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句话其实是在回答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信的这一切到底是真的还只是一个故事。在当时有人开始质疑使徒所传的是不是只是编出来的，彼得直接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在讲一个设计过的故事，我们是在讲我们亲眼看见的。接着他提到一个很具体的事件，第17到18节，他说他曾经在圣山上看见耶稣的荣耀，并且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一刻，那不是一个抽象的经历，那是一个看见和听见。彼得说的是，我不是因为理念相信，我是因为我真的遇见，真的经历。这个很重要，因为信仰如果只是理念，只是知识，它撑不久，它也支持不了你。但如果这是一个曾经遇见过的真实，那就会变成在你里面很深很深的根基。但很有意思的是，彼得没有停在这里。如果是我们，大概会说，你看，我亲眼看过，所以你们要信。但彼得没有这样结束。第19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他竟然说有一样东西比他的经历更确实，就是先知的话，也就是圣经的话。这句话其实很关键，因为他把信仰的根基从个人的经历拉到了神已经说过的话。他说这句话像什么？像一盏灯照在暗处，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心中出现。这画面很美，你现在正走在黑暗里，看不清楚前面，但有一盏灯一步一步带你走。那盏灯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的经验，是神的话。这回到我们今天很真实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把信仰建立在感觉上，有感觉就觉得神很真实，没感觉就开始怀疑一切。但彼得说，不，真正支持你，让你站立得稳的，是那个已经给你的话。你的经历很宝贵，但这不是根基。你的感动很重要，但不是标准。真正不会动的，是神已经说过的话。最后20到21节，他再把这件事讲得更清楚。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为什么？因为预言从来都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换句话说，这些话不是人想出来的，这不是某个人的观点，不是某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神主动启示，人被带着说出来的。所以他有一个权柄，不是你觉得怎样，而是神说了什么。走到这里，整段的脉络非常的清楚，彼得在做三件事。第一，他提醒你，你会忘，所以你需要一再被提醒。第二，他告诉你，这信仰不是虚构，是有真实的根基。第三，他把你拉回来，真正稳固的根基是神的话，不是你的感觉。那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一段？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来做今天的结束。你现在的信仰是靠什么来支持？是靠你某一次很深的经历，还是靠你现在的感觉？
还是

日，你真的让神的话成为你每天的那一盏灯。也许你会说，我都知道，很好，你跟当时的那些人一样，都知道。但彼得会跟你说一句，那你有没有让他一直在你的里面被提醒？因为不是知道会改变你，是你有没有一直记得。今天也许神没有给你一个很震撼的经历，但他已经把话语给你了。问题不是神有没有说，问题是你有没有让那句话继续在你的生命里发光。所以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很简单很实际的回应，不要再追求更多新的东西，先回去把你已经知道的好好拿出来，找一段经文，让它不只是停在你的脑袋里，而是进入你的生活里。当你明天遇到选择的时候，让那句话出来，当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也让那句话出来，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让那句话成为脚前的明灯。也许这样很慢，因为不会每一句话都马上现在就跟你说话，也许没有很有感觉很有感动，但你会发现你不是在黑暗里乱走，你是在一点一点被带向光，带向神。愿神的话不只是你知道的内容，而是成为你走路的光。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怜悯，和咱踮在空中来相见面。咱最近要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五节，来看耶稣基督的出世。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婚，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无爱和伊在人的面前见笑，想要暗中解除婚约。伊在想这个代志的时，在迷茫中，主的天使对伊出现，讲：“大卫的后代约瑟，唔免惊，就带玛利亚入门做某，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伊会生一个查甫仔。”你就把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这一切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你看，在色路为怀孕生子，伊的名要叫做伊玛瑞利。伊玛瑞利的意思是上帝跟咱同在。约瑟一个困醒，就照主的天使所吩咐，带玛利亚入门做某。不过这个查甫仔还未出世以前，无跟玛利亚当房，孩子出世，约瑟就给伊号名叫做耶稣。咱今仔日看耶稣出世的故事，这段咱会阁读两讲，因为伊甲咱讲着真重要，嘛是规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咱讲干那亲像葱头，葱头是对上内面遐的生命发出，啊，然后一言一言往外口来扩展，愈来愈大粒。这个葱头的每一言，还是讲咱讲每一片，其实拢有中心，迄、那个葱头的心的瓦力是瓦的，每一片拢有伊营养的传授，会继续大起来。但是基督的福音就亲像葱头迄个通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出世。咱讲约翰安尼写，叫做道成肉身。多加肉体，佮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这个核心有这个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

就是上帝疼世间人，所以用道成肉体，用耶稣基督出世具体的行动，人类来启示自己，来说明，来讲出上帝是疼这个福音。上帝这款的疼，要意爱得到的，不是人在意识形态，在感受感觉得到疼，满足欢喜快乐，安尼那疼，不是上帝这个疼，通过耶稣出世，道成肉体，佮死伫十字架顶，予人会当对伫罪恶的中间得到赎回，予人对伫自我中心、软弱、有限的中间，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复活，人嘛会当得到永生、永远的活命，得到对顶面来的生命，日日顶头生。所以，咱今仔日看这段，咧讲到耶稣的出世，就是咧讲到救主进入世界，拯救者就是主上帝自己本身，伊入来这个世间。所以咱会当看到耶稣要出世前，叫犹太人的礼俗传统。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约瑟要娶玛利亚，但是个听到伊有心，就想要暗中甲解毒，最后个娶伊，请伊做某。啊，这就是敢那亲像咱台湾人嫁娶的天书，甲犹太人有类似的所在。爱订婚，订婚意思就是订婚前，双方的家长有可能熟悉，甚至是老朋友，嘛有可能是为着囡仔阿啥见一面，有的到啊订婚的时阵才见面，因为可能国外的这款姻缘呐。所以不管安怎，都有这个订婚的代志，不是讲哎呦，咱两个拢同事，啊囡仔啊拢成长最近大汉，成做好朋友，两个也意爱三听要结婚，啊咱已经同事三四十年啊，啊这免啊。当然现代社会有讲免，唔过咱知影传统上。有这个订婚，这个订婚是双方当事人啊有意愿。啊，那用古早台湾的情形，真侪是父母来订掉的，不管是伫囡仔细汉的时阵甲订落来，少年时阵订落来，还是到甲适婚要结婚的年龄。啊，爸母啊，去替伊相亲，相到多一个袂歹，真好。啊，两边的爸母公公的，哇，安尼就来订婚吧。所以犹太人更加是安尼，婚姻本身真慎重，所以唔是因为这两个人有感情，这两个人有私下迄款的欲望。爱斗阵，所以因就会当甲爸母讲要结婚。无，古早唔是安尼，尤其是伫犹太人，还是一部分咱台湾人嘛同款。伫囡仔细汉的时阵，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咱看了这个所在是先来看约瑟的功课。在那个时代，咱看到孩子斗阵，真侪爸母就会互相来讲，哎呀，你的查某囝真好，啊，我的后生你感觉安怎？对方嘛讲真好，咱大家拢做厝边几十年啊，啊，你的人品我知，你的后生稳当袂歹。其实囡仔可能才两三岁、三五岁那年，啊，这就是因细汉会向讲，点么台湾真侪民族，咱冇捌看过这款故事，也唔过。这款的定调表达出来，不是在青少年人，因为自己看介意，啊就被啊去得到。咱不知道有一挂部落会办类似这款相亲，还是甚至抢亲、定亲这款的暗会、宴会、引火和宴会个监督。啊，这个十多岁的少年，男性、女性，啊，

对阵伫迄中间，啊，伫个士大人，伫个部落长老诶主持下边，大家做阵啊，有跳舞，有熟悉，到某一个阶段，即查甫囡仔会看查甫囡仔互相看满意个，因就会当安尼牵牵手，还是讲斗阵踮个边啊，啊，搁较深个交谈。熟悉交配安尼，啊，这真多是伫十六七岁、二十岁之前啊，都咧这款的部分。犹太人这款的定亲定丢，表达出来，这囡仔啊无这款欲望，无这款的感情，但是父母参与伫家。但是当囡仔渐渐大汉的时阵，时间到都要订婚。这个订婚，甲咱踮伫个台湾订婚有类似的所在。订婚唔是结婚，但是订婚就敢那亲像结婚遐尼啊慎重。咱过去踮个台湾订婚，真侪到结婚差不多是半年。三个月，甚至有的国较早一年，哦，这无一定，但是差不多半年左右。今仔日订婚已经和真侪人取消啊！啊，咱感觉无彩，因为有一挂礼仪会帮咱当事者看到迄个意义，所以犹太人的订婚慎重，订婚。在法律上已经就未属于是配偶了，但那已经是正做誓约，哦，正做斗阵，就是要建立家庭的成员夫妻。除非这中间有一个人过身，或是解除婚约，但那亲像咱踮咧台湾订婚，会食饼，会送礼。啊，若要解读咧，哇！咱哩听到过去都有这款诶判断，你必须要行啊，刚食诶病爱行，甚至都爱有这个地义诶部分表达这个道歉诶动作。订婚了后就是结婚，啊，这一般犹太人是伫诶订婚了后。一年，即马即个时间有调整啊，因为总是现代的社会，唔过传统的就是订婚了后一年结婚，啊，即个结婚拢是几落天的宴席，拢要阿妈啊家的装饰啊，部落还是乡镇还是隔壁庄的因工作啊即个。挺多，啊，敢那亲像日头要落山以前，啊，因就会当来到一个啊，当事者的家庭做阵来欢喜快乐。咱看到这，互咱知影要学面对一个功课，所以咱再看到经文，安尼写，这里讲当伊。听到这项代志，就是伊的未婚妻有心。伊听到这项代志的时阵，伊想要改解除婚约。圣经特别写到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讲到伊的正直，意思是伫上帝面前徛一条正直。不是只有公义那样，正直各会有怜悯，有疼心。正直的人看到有人受欺负，伊会去帮咱受欺负的人。正直的人看到人欠缺，伊会去协助伊，通可以得到重新国起来机会。正直不是亲像咱。会误解，常常抓罪，我
讲话大声。

正讲话拢一对，讲话拢敢那亲像安尼咧指导别人，系叫正直，唔是唔难安尼。正直国较要紧咧，是会看到人的需要，就帮衬伊，互伊会当站起来。所以一个正直的人，在上帝面前站一条。今仔日若要照法律、照传统，当听到伊的未婚妻怀孕的时阵，这都要报告予伯乐，报告予定拿撒勒遐，报告予在地方的长老，因就爱来查咯，爱叫来当面，甚至来验，爱问玛利亚的老母。看伊月经偌久无来啊，这就是咱咧讲的女性，逐个月拢有诶。啊，若怀孕，哇，月经无来，爱问清楚，知影遮有影怀孕。第二，爱先问到底是安怎怀孕诶。啊，这个拿出来，若是搁坚持讲我无解到阵啊。玛利亚嘛爱承认讲，有影约瑟无解到阵，反正这约瑟伊都会当伫个证人面前摕第一块石头来顶玛利亚，也就是讲玛利亚干呐施行一条路，其他的人嘛摕石头来甲顶，除非约瑟当场讲我甲娶，吼、哦、不管安怎。我就是要给他带，虽然你要给他带，也久玛利亚犹原爱受刑、哦啊、这个如果那是约瑟跟玛利亚做这款事情，两个都爱处罚，但是是玛利亚做这个啊，人说不法的事情，这样就要处罚玛利亚，甚至是死刑。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在这项书顶头顺服圣神，这是约瑟的功课，人生同重要同艰难的一课。约瑟得胜，伊是正直的人，顺服上帝奇妙的旨意，和这项书来得到成，当心祈祷，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看到约瑟真正的正直，不是抓自己最对，是听信心的声，由你帮助我，也可以学习这款的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生活在现代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开口向神祷告。旧约时代，神的选民要透过大祭司献祭才能赎罪，透过先知预言才能听到神的话。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为人成为赎罪祭，凡信靠他的人，必得着从神而来的怜悯和恩惠。只要你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神都能听见你我向他的呼求。圣经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也没有使他的慈爱离开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开口向神祷告，邀请他住在我们心里，天天经历他真实的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五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父亲相似，与父亲相似。

山姆比我年轻，我在辅导他时问他说，当你想到你儿子时，有什么会让你感到开心？于是这位骄傲的父亲告诉我，他4岁的儿子多么聪明伶俐，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孩子不仅

拥有父亲的名字和姓氏，而且长得和父亲非常相似，甚至能用脸部辨识解锁父亲的智慧型手机。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清楚表示他与天父有多么相像。当腓力出于好奇对主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主耶稣回答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们如何借着上帝的儿子看见天父呢？就是透过主耶稣所说的话和他所做的事，看出上帝的慈爱、怜悯以及恩慈等等的特质。靠着圣灵的大能，相信主耶稣的人可以与天父相似。虽然人的肉眼看不见上帝，然而当他的儿女效法基督，就能让人看见上帝。谈到效法基督的爱，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就活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会在我们身上完全体现出来。您的哪些言行会让人想到主耶稣呢？您可以求圣灵在您里面，并借着您做些什么，好让荣耀归给天父上帝与爱子基督。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求父赐我们能力，好让我们能爱主耶稣，活出他的样式，并且为他而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5-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父亲相似。圣经说，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一开始就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了，门徒心里都感到非常的难过和忧愁，因为在感情上他们舍不得主，在主的见证的要求上他们看不见。

前面有什么路可以走，他们只看到了人的软弱，还有自己缺少做见证的能力。所以在这种失望的情绪里，在这个时刻，我们的主继续地向他们启示天父所要做的事，使他们受安慰，帮助他们不会因为在他们眼前要发生的事情而迷失了方向。主耶稣让他们知道，他自己就是道路，是神计划的焦点，是一切属灵事物的关键。这个重点，今天的我们也需要知道。再一次的思想，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他是父神计划的焦点，他是一切属灵事物的关键。主耶稣说，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面对将要发生的事，门徒心里不只是忧愁啊，他们的心情也是相当的混乱，心思更是迷惘。他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他们的主的身上呢？他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主会这样漠然地接受呢？假如主的结局是这样，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前途呢？门徒们错综复杂的心思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真的使他们觉得很沮丧很难过。我们也是一样，理不出头绪就是会沮丧也会难过。面对不明白的事，这种反应是相当普遍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重新的把他们带回到一个重要的认识里面。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让他们注意到，既然是信靠神，就应当要相信神所要做的，并且要再进一步的求主让他们看见，看见主和神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是父神心意成全的一个方法，所以天父上帝所要做的，主耶稣一定要接受，不然神的心意就不能够成全。更进一步的，我们的主还要门徒们认定，主既然是执行神的计划，那么在神的大能与主的权柄之下，就绝对不会使他们失望失落的。主耶稣是道路，所以不管门徒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灰暗，灰暗到怎样的地步，主就向他们启示了神所要做的。相信他们当时并不能够完全领会，但是我们的主却是十分明确地给他们看见，他们并没有走投无路，而是走进了神计划中的另一个阶段。进入了这个阶段，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荣耀的，他们所得到的供应自然是丰足的，并且他们所要成就的事是非常伟大的事。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一些个新的事物上，主耶稣自己就是给他们引进去的道路。所以主说，我是道路。在人的眼中看来，主所走的是一条死路啊，而且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一切都要宣告完结了。但是主却给他们看见，他是活的，他只不过是从地回到天上去，并且是永远活着，完成了神要他做的，为要叫神的荣耀得以完全的彰显。我们的主从地回到了天上，从属灵的层面来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大突破，因为主的回去也启示了人也可以到天上去。巴别塔他永远不能够将人送到天上去，但是主回到天上去，他不只是把人的成分带到天上去，也把人一同带到天上去。相信听众朋友应当都清楚知道，我们的主不只是把人的成分带到天上去，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主，这个奥妙的身体有一天也要把人我们一同带到天上去。因为当我们有一天从死里复活去面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时我们复活的身体就像主耶稣一样，是奥秘的，也是洁白，也是光亮的，是适合在天上永远的家乡，永远居住的。这些话在新约的圣经里都记载得非常清楚。

处。接着我们看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的主首先把他们带进到荣耀的指望中，为的是要帮助他们不用这个属地的角度去看主的遭遇，而是用天的角度去领会主所要走的路程。因为人的眼睛啊，只要是离开了主，注视了属地的人事物，人的心就会很自然地往属地的深处沉下去。所以主就把门徒的眼睛带到天上去，这样一上去，也就是说教会也是在天上的。所以因此教会现今虽然是在地上，但是教会是属天的，天才是教会永远的住处，地只不过是教会目前暂时寄居的所在。主耶稣要让门徒知道他要离开他们的原因，他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死去，对主来说死只是一次的旅程，他进入死但必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再回到天上去，是为门徒预备住处。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个正是接上了主曾经对彼得说过的话，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我们的主这样的说明，就是把父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去的心意完全的宣告了出来。这一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一面说明了他要完成父的心意，另外一方面又给了门徒一个荣耀盼望的应许。主的应许就是要把门徒带到荣耀的事实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主在天上，属主的人将来我们也在天上，主在荣耀中，跟随主的人也在荣耀中，主坐在宝座上，爱主的人也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主是永远的，所以在他里面的人就是我们了哈，也是这样与他永远同在，就是在他的永远里。在哪里，这个不单是指某一个地方，也是指在那个地方的光景，这个是极大的安慰啊。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的，所以圣经在各处都讲了同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在荣耀里。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救主就是荣耀，也是到父那里去的路。但是门徒们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有一位非常诚实的门徒名叫多马，有人称他为多疑的多马，其实不是，他是一个不懂就问主的人，这是好习惯呢。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您看，多马若是没有问，我们就没有这节经句，太可惜了哈。主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丰富，道路是说出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方法，真理是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内容。我们知道真理就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话，那么生命呢，是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结果，叫我们接受了神的性情。所以这三样是彼此相连的，道路引进真理活出生命，真理坚固道路，也做生命的根据，生命见证了真理，也确定了道路。这三样都在主的身上，总归起来就成了引人到父面前去的路。当主耶稣清楚又肯定地说，他就是我们人要到天父里去的那条路，又更肯定地说，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些话把门徒弄得更迷糊了，因为主

说他们已经看见了父。所以腓力对主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说他们已经看见了父，他们也确实真的看见父，但事实上按照他们当时的认识，他们真的是没有看见过父，因此腓力才会发出这样的请求。主耶稣回答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主的话说得很清楚，我相信今天的我们有许多人依然没有办法弄清楚怎么在父的里面，父又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的灵啊，若是不苏醒，我们就是天天对着主，也没有可能认识我们的阿爸天父。接着在第十一节，主耶稣说，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我们呢，要不住地注意到主所做的是什么，从主所做的就知道主的所事，因为主所做的并不是普通的人能够做的。主的所作叫人看见的是权柄，叫人遇见的是神，当然也是因为主所做的是根据神而做，并且是神在他里面做出来。因此在信心里，我们就可以从主的身上看见父，因为有子就有父。所以主一再地说，要信我，信我。信心若是成长，就越多地看见父。信心必须要成长，但总得在信心上有开始。信心一旦接上了主，就是相信了主，人就能看见神，因为主是神向人显出的道路。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不厌其烦的从旧约到新约，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又在新约你亲身的道成肉身来晓谕我们，为我们指点一条通天的路。主要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也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盼望。主啊，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透过主耶稣所说的话，认识了天父的作为，认识了救主的恩慈良善，也让我们更有决心的来跟从基督。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小到大，我爸都不太喜欢说话，但是有一句话他却常常挂在嘴边。
1: 我没事，事情多，下班就晚了点。哎呦，你们赶快上床睡觉，睡得晚啊，明天没精神哦。我没事，这个一点小感冒而已啊，你看我精神好得很呢。乖女儿，想去外国读书就去吧，我没事，没你叽叽喳喳，我一个人呢可乐得安静呢。放心，我没事儿。哎呀，好了好了，我没事，我没事儿。
0: 爸，谢谢你的勇敢，谢谢你的付出，谢谢你爱我。现在我长大了，换我对你说，没事，让我来照顾你吧。
2: 因为这颗爱儿女的心，让爸爸永远笑着说，没事儿。爸爸的爱像一座沉默的山，爱的深却不善表达。在父亲节前夕，记得向最爱我们的爸爸说一句父亲节快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5: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5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在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增多，北部地区到了越晚降雨的几率会越增加，偶尔也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在东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出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局部地区仍然会来到36度或是以上的程度，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是白海豚的

台风中心直接会侵袭到台湾的几率目前预测是相对较低，不过它的外围云系还有环流仍然可能会从本周五开始逐渐的影响台湾。在周五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也因此会有零星的降雨。到了周末父亲节到来，不过受到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以及中部山区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尤其在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赖清德授勋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表示川普很快会提出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联合报，3.6 兆元明年总预算新高纪录，社福与国防双双破兆。中国时报，放行 20% 以下问题由行政院知情。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在昨天接受了赖清德总统所颁授的大寿景星勋章。赖清德表示这一枚勋章象征台美之间深厚的情谊，麦考尔面对到威权主义的扩张始终是展现清楚立场与勇气决心，令人敬佩。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且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麦考尔则在致辞时表示，中国共产党会不惜一切破坏台美伙伴关系以及美国政策，美国国会在1979年所制定的台湾关系法至今依然坚持，依据这一项法案，美国必须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美国也正在实践承诺。国会在去年12月就批准了总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外军售，他有信心川普总统很快会向国会提出下一笔的140亿美元的关键军事防卫装备。麦考尔也强调，美国政策绝对不会因为美中外交关系影响到对台军售。前总统雷根在台湾关系法通过之后也曾经公开声明，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协商，贺祖是美国的终极目标。麦考尔也提到，无人机科技及生产能力对台湾的未来存亡是至关重要，台湾应该持续强化防卫韧性，包含与飞弹、无人机同样重要的网络安全。纵使美国持续寻求美中关系稳定，但也清楚认知到中共的威胁与终极野心，美国永远是台湾坚定的伙伴，将与台湾肩并肩合作，共同确保以实力维护和平。联合报今日头条，立法院持续审查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际，行政院是已经完成在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筹编，在昨天也向赖清德总统报告有关的编列情况。赖总统表示，经济成长是全民打拼，经济成果就要全民共享。这十年来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岁出，从2016年的 1.9 兆元增加到明年是 3.6 兆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根据了解，其中社福预算加码包含5000元成长津贴，还有扩大人工升职补助等，再加计老农津贴、国民年金调高，整体预算规模渴望达到 1.2 兆元。另外明年度的国防预算是朝向 GDP 占比 3% 的目标迈进，推估也将会突破1兆元。此外明年度的军工较调薪 4%，年增经费大约就有383亿元，也将会纳入到明年度的总预算。在科技预算的部分，国科会在日前公布，明年度预算规模达到1768亿元，将强化投入 AI 新十大建设与五大信赖产业。公共建设预算的部分，国发会则是在日前通过，明年度重大的公建计划预算先期作业，建议框列中央公务经费是 3789.7 亿元。在税入方面，根据了解，
考量到政交税是大幅成长，经济成长率也上修，明年度的税客收入将会参

考今年3兆元基准来向上增加，渴望达到3.4兆元。加计非税客收入整体上看3.8兆。赖总统表示，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整理与编排工作，在8月底之前送请立法院进行审议，并且积极和朝野各党团还有立委沟通，争取对于重要政策还有预算的支持，各部会首长也要拼全力与社会沟通。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近期有关中联油脂的致癌油事件，外界质疑食药署在处理有关的产品应否下架时，7月4日的专家会议决定为何是以20%为门槛，而地方政府不只是质疑20%的依据是从何而来，更怀疑中联是在朝内有人，中央为其护航放水。而根据7月4日的专家会议记录，出席者包含行政院食安办公室主任徐甫，因此20%是否是来自于行政院所受益。而意外的是，在这一次会议是由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主持，连行政院都派人参与，但是卫福部部长石崇良竟然没有在场，连督导食药署业务的次长林静怡也没有出席。而食药署为什么跳过了卫福部直通行政院？卫福部似乎竟然成了夹层，而立委也质疑问题还没有厘清。食药署在7月4日召开专家会议的时候，却邀请了中联的人员列席进行报告，会中甚至触及到复工的讨论，而与会的3人都已经被列为被告，其中有2人是遭到收押，显然都是涉案的关键人物。而对于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是否在事前就知情，石崇良曾经在7月8日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他与食药署官员是在7月3日前往行政院报告有关案件处理情况的时候向卓奎进行了说明。而徐甫担任食安办主任超过10年，在中联油脂的致癌油事件发生之后，食安办是遭到批评功能不彰，因此预算被冻结，徐甫则是遭到批评是神隐的状态，但似乎事实并非如此。他在事发之初就参与有中联业者所出席的这一场专家会议，至于江志刚，在7月初一度传出他会下台，但现在还是屹立不摇。而根据有关人士指出，2021年在野党推动反莱猪公投的时候，江志刚曾经以台大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教授的身份在公投意见发表会为政府辩护，因此在后续在绿营是深受器重。再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日本防卫省在8月3日表示，已经确认有3艘中国大陆的军舰穿越了在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对马海峡之后南下进入到东海。在7月16日，这3艘大陆的舰艇还有1艘俄罗斯的军舰是一同从冲绳附近的海域进入到太平洋，之后经由北海道北方的宗谷海峡驶进到日本海，如今是返回东海，等于是绕行日本列岛一圈。昨天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时，他强调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很严重的关切事项，也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他提出应该要透过与盟国还有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进行应对。联合报焦点新闻，威嘉国际公司疑似进口了中国大陆的苦茶籽混充台湾苦茶籽，涉嫌虚伪标记以及诈欺罪嫌。台北地检署在昨天协同嘉义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兵分17路搜索威嘉公司，还有元春制油厂以及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同时通知负责人还有采购人员等7人到案说明。根据检方分析搜证发现，业者已经下架的苦茶油标记宣传是台湾的苦茶籽，纯度100%无添加，但是在去年开始又从中国大陆进口苦茶籽来进行混充，
并且把原料

0: 的保留提案，也希望各部会和朝野党团可以持续保持双向沟通，希望在第二轮协商之前就能够有共同的修正。而另外公示的捐赠经费是遭到蓝白立委提案大幅删减，并且冻结超过有10亿元，同时属于台湾的国际传播的窗口台湾 Plus 则是被删减，累计金额达到 14.9 亿元，再加上被冻结的部分，甚至会让台湾 Plus 负债大约是10亿元。因此消息一出，也震撼文化影视圈。文化部部长李远在过去协商时就多次表达，希望再也不要煽动有关预算，但最后还是难以达成共识，有关提案都是遭到保留。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开低震荡上千点，最后收小黑，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的上午盘是波动减缓，中午过后在外资的热钱是再度的汇出之下，继续是往32.5元的关卡靠拢，不过中央银行是持续进场调节，因此最后是收在32.47元，贬值了 0.9 分，汇价是连续两黑，而成交量是缩小到24.7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没有随着美国股市大涨，最后是小跌了 25.75 点，收在 43,360.66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 1.09 亿元，而其中外资则是继续卖超 57.32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在生成式 AI 的时代， AI 业者开发模型的时候，利用著作资料来训练是否有侵权的疑虑，从国外到国内都受到瞩目。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对此研拟了生成式人工智慧著作权指引，近日将会正式公告。其中内容主张，利用他人的著作训练生成式 AI 的模型，是否就是合理使用，其实尚不明确，因此还是存在有侵权的风险，最好是取得授权。至于新闻报道的内容，虽然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是媒体的内容还是有很多是存在著作权的保护，因此业者如果拿去大量训练，还是要取得授权。而这一项初步完成的指引，是对于 AI 在著作权法上的有关疑义是做了界定，主要是分成在训练阶段还有内容生成两大部分。在训练阶段的时候，AI 业者可以取得合法训练的资料来源，包含不受保护的标的，就是过期标的，以及政府开放资料、公众领域贡献宣告、新闻报道等。其他则是建议生成式 AI 的业者要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在8月2日是接获了海巡署的案巡单位进行通报，在金门县的金宁乡慈火海堤岸际的沙滩发现有一头海漂的猪只尸体，经过确认是非洲猪瘟的病毒核酸阳性，在昨天已经公告将暂停金门地区的猪肉以及有关的加工产品输往台湾本岛还有其他离岛，并且至少需要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疫情发生，才能够解除有关的管制措施。应变中心也指出，防检署已经责成高雄分署金门检疫站要持续来加强在金门机场、港口还有小三通旅运中心的查验，入境旅客的行李要落实100%的 X 光检查，并且搭配检疫全组还有人工查验，同时加强金门回台旅客的行李检查，严防没有经过检疫的猪肉以及有关制品输往台湾本岛还有其他离岛。中国时报，新冠疫情不断升温，也传出医院的急诊拥塞， 疾管署在昨天公布的国内上周门

急诊的就诊人次有18,990人，比起前一周是上升高达有 75%， 同时新增了62例的重症病例，创下今年新高，另外有3例死亡。而随着疫情的升温，也带动疫苗的打气，在上周接种将近有3万剂，是在两周之前的10倍。疾管署也盘整目前疫苗是剩下16万剂，呼吁民众在八月中下旬达到高峰之前要尽快接种。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网球公开赛从去年开始将混双改成了16队的单淘汰赛，并且开出了1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今年大会依然是混双，会内赛只有16签，不过目前有多达29队报名，其中包含有46岁的美国名将大威廉斯，以及法国的蒙菲尔斯和乌克兰史维托琳娜，还有澳洲的德米瑙以及英国的波特尔两对夫妻档。美国媒体 ESPN 则是报道，美国网球公开赛为了吸引人气，在去年就针对混双赛制进行调整，寄出了高额奖金，也吸引了许多原本是单打的球星是组队参与。像是在今年稍早，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乔科维奇与白俄罗斯的沙巴连卡就确定合作，而去年亚军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鲁德以及波兰的斯维蒂亚也会再次争取百万奖金。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靠着德保拉在7局没有失分的好投，中信兄弟在本周的第一战是面对到富邦悍将，就以5-0赢球。而在比赛之前，两队是以7胜11败并列下半季的垫底位置，但兄弟这一场比赛获胜，也暂时可以脱离下半季垫底的情况。另外是效力于韩国职棒韩华英的25岁台湾左投王彦辰，挑战的是本季的第10场胜利，最后是以106球投完6局，并且飙出了7次的3振，没有失分，最后是率领队伍以4-1赢球。而王彦辰目前不但是以10场胜利并列联盟的胜投王，另外也成为了韩国职棒亚洲配额制度实施之后史上第一位单季拿下双位数胜投的亚洲外援投手。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被称为基础建设狂魔的中国大陆又有一项大型的基础建设规划，在15-5期间，也就是2026到2030年，沿着中国的边界和海岸线，计划将要新建一条总里程超过2.7万公里的国道公路，被称为黄金大外环，并且预计在5年建成之后，将可以实现开车绕着中国跑一圈的目标。中国官媒新华社则指出，黄金大外环是紧贴着中国的国境线布局，将可以补齐在过去的边境路网末端薄弱、应急通达性不足的情况，形成闭环边境的运输网路。同时新建黄金大外环的目的也包含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并且促进文旅融合。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向日本民间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将稀土的采购不安视为是重要的经营课题，或者是关系到业务持续的重大风险有关的企业高级管理层占比高达有 80%。 另外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度过高视为是课题的企业比例也达到有 45%。 报道指出，作为稀土的主要产地之一的中国大陆，在近年来是不断的加强出口管制，而多数的受访者指出存在稀土是难以获得的问题，而中国方面在今年1月就宣布加强对日本的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特别是在今年的3月和4月，对于日本的稀土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是暴跌超过有 80%， 也迫使日本企业开始必须急忙寻求来自于像澳洲或者印度等替代的供应来源。自由时报新闻，2026东森杯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
昨天在中国的福建连城开赛，台湾有六所学校的

青少年棒球队是被带去中国进行交流，并且六支队伍当中有被命名是马祖黄鱼或者是新北出黄口的这一些代称的名称，似乎是有意要刻意的规避校名的出现。而在开幕式则是由国台办副主任吴喜等人开球，对此陆委会表示，棒球是台湾最受到关注的运动项目，但是也成为了中共对台统战的目标。中国方面在近年来透过福建两岸融合示范区，以棒球等各类的体育交流活动作为包装，实则加强对于我方的统战宣传。而我方并不乐见单纯的体育交流活动因为政治性的安排因此变质，成为了中共对台湾统战的工具。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三日在白宫表示，目前正在把最后能给的机会都给伊朗，希望伊朗可以达成协议。同时他也证实，尽管伊朗外交部传出了不同的说法，但双方确实是正在会谈。川普也表示，这是伊朗要签署的一份良好的协议的最后机会。他指出，想要在斩首行动之前，把最后能给的机会都给他们。这很难做到，但他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会给人们一个机会。对于一个国家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击，就是一项重大的行动。自由时报报道，韩国政府在昨天在总统李在明的主持之下召开了国务会议，会中审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实现原本所设定的目标，也就是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分离，并且取消赋予检察机关可以直接的侦查权和补充侦查权的法律依据。相关修法将在10月2日开始正式实施，而根据修法内容，检察官在未来不得再自行进行任何的刑事侦查，包含警方移送案件进行的补充侦查。如果认为案件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只能够要求司法警察进行补充调查，由警方来负责执行。李在明表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检方数十年以来是凭借非正常体系，曾经出现过滥用侦查权掩盖案件，甚至是以锁定特定对象为目的的展开调查等情况，导致有无辜的民众受害，因此是推动侦查权和起诉权分离，是司法体系要恢复正常的重要起点。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敬老爱心卡是否要扩大使用范围，在近期因为年底的选战攻防也引发热议。而桃园市政府在昨天是正式宣布，将从明年的1月1日开始全面升级，其中新增了每个月200点可以折抵农会消费、100点的医疗补助，并且提高爱心计程车补助到每趟90点，同时也纳入了银发激励课程，还有预立医疗照护咨商等有关服务，鼓励长者多走出家门维持健康。而其中的银发激励课程可以在市府所辖的运动中心、运动场馆还有体育园区等现有的合作据点使用，每个人每个月最多可以参加4堂课，每堂课补助200元。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劳动教育学院办理2026年第二期的课程，将从9月开始是陆续开课，推出了包含劳资会议代表研习班以及劳动专题演讲这两大系列课程，即日起开始就开放报名，而且课程是全部免费。除了研习班之外，本期也规划有4场的劳动专题演讲，主题包含职业灾害常见争议及实务案例解析、职安法霸凌专章解析、企业防治义务与申诉处理实务、劳动基准法常见违法案例及相关争议解析，以及职场性骚扰与霸凌的行政管制等4大主题。而课程从即日起开始就可以上新北劳动云劳动教育平台的官网进行线上报名。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
就在父亲节前夕，

台北真理堂在8月2日进行了无可取代的爱父亲节庆典，教会也在现场布置了天父的葡萄园装置艺术以及父爱主题墙，述说子女和父亲的关系就像天父与他的儿女一样，如同葡萄树连于枝子，感谢地上的爸爸用厚实的臂膀看着儿女从懵懂走向成熟，成长的路上有肉身的父亲和阿爸天父陪伴的爸爸与孩子是极其有福的。主任牧师苏明哲则表示，当父亲与儿女有正向情感支持与关系的连结，就可以让圣经马拉基书4章6节的祝福从这一代延续到下一代直到累代。跟儿女之间有正向的关系也是每位父亲心中最大的满足与渴望。基督教论坛报国际新闻，学习划船只有一年时间的英国14岁少年安塞尔姆·德库泰尔，近期就勇敢地挑战了500公里的划船里程，而让他鼓起勇气的是期盼借由自己每一次的挥桨，就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全球因为信仰遭受到迫害的基督徒。德库泰尔是浏览了 ACN 的官网之后，才知道世界上各地还有很多基督徒，只是因为信仰就遭受到了迫害，同时也进一步了解到，相关组织除了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提供紧急援助，也协助重建因为战乱还有宗教迫害而受损的教堂与学校，并且为那一些不容易受到外界关注的基督徒群体来发声。而这一段经历也改变了他对于志工服务的理解，他表示服务他人未必都要透过直接募款，包含提高社会关注，鼓励人们认识重要的议题，或者透过个人成就来表达支持，同样可以带来实质的改变。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和台北 FM。